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

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行走在市民气息浓郁的城市天津，欣赏天津的欧陆风情建筑，还有一项不得不看的，那就是海河上的桥梁。一位历史学家说过，海河是京城的象征，海河上的桥历来也是天津的骄傲。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市的桥梁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在实施海河综合开发过程中，更加注重了对海河桥梁的建设和改造。目前海河上游的桥梁总数达到20多座，分别是永乐桥、新三条石桥、通南桥、赤峰桥、富民桥、金刚桥、狮子林桥、金汤桥等等。这20座桥梁的平均距离由原来的1.68公里缩短至不到0.8公里，极大方便了两岸的交通。由于这些桥梁坚持了功能性和景观性的和谐统一，可谓一桥一景，形成了独具天津特色的海河桥文化。海河上的桥在我们心中从来都不只是桥，桥上流动着的是人们对生命的记忆和对生活的感悟。桥梁的风格自然也是各不相同的，在那些历史韵味犹存的老桥中间，又添了现代气息浓厚的新桥，我们穿行其间会有一种穿越时光之感。那由冰冷粗犷的钢板钢条所构成的老桥，会使你回想到过去的时光，而新近建立起来的则是现代感十足，形成了天津的独特景观。
2: 哎，我问问您啊。
3: 啊，你说吧。
2: 最近大街上有一幅招贴画，不知您看了没有？
3: 什么画啊？
2: 画着一个女同志抱着

0: 是天后宫海神娘娘的生日。清代康熙年间开始，在海神娘娘诞辰之前出会四天，每逢此时，民间的法鼓会、大乐会、鹤林会、重阁会、中幡会、高跷会等等沿街表演各种技艺，呈现一番盛况。2007年5月8号，天津古文化街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提着丰盛美食，带着欢乐心情，我们踏上返程的列车。只有当自己放松身心，静静地去感受旅行的意义，感受城市之间的不同，才会感受到更美的风光。心游天津，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选择。这里就像是历史渲染过的画纸，美是纸上跃动的笔触，而故事背后的意义更赋予了它不可替代的韵味。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见。
1: 走一段子。

是海河水啊，那说话天津调，天津卫的娃娃们是能说会道，办事儿错亮来是有理儿有面，咱们全是文化人啊，最懂礼貌。那河西千德庄，那河东大桥道，砸锅卖铁您就得去红桥，南市三八馆儿那早先最热闹，和平台子文质彬彬，个个一边高，哎，个个一边高。

0: 也猜到，那脚铲条用电，那厕座拔地高，那走起路来有气势，是一步三腰，凑你四横大，可知顾老娇，见面皱纹赤了嘛，心肠特别好，说话不拐弯，那声调特别高，劲儿都是好孩子，是不玩也不闹，哎，玩闹。我说你别叭叭啊，胖胖早知道，有心气儿穿眼儿哎，立马走到，一侧造型，两侧实干，单踢拳砸门圈门，叫你给画个道，咱别倒逼倒啊，那都是老妖，要想踢眼儿哎，咱俩都彪彪，这醋打哪酸，这烟灶打哪咸，酒席面上说话都说说道道，哎，吹泡。白河两岸那是一片静悄悄，钻头瓦片的全在谁上票，左有肯德基，右有麦当劳，上网聊天打游戏你玩的是半条，说话该静调了，那斯文很重要，现在的娃娃们是奏耐上校，那小子长得俊的闺女身条好，手拉勺心连心想白头到老，哎，罢了。天津娃娃，好好消息不会
1: 是。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

0: 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

0: 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任何时代都不缺伟大的作家，然而怪异的是，有很多伟大的作家只存在于文学史的教科书中，他们的文学史地位显然高于文学本身。倒是有些不那么伟大的作家，常常能够走进千万个普通读者的阅读视野和内心世界。今天我们关注到的萨尔博昂托就是这样一位作家，至少匈牙利读者一直没有忘记他。萨尔博昂托1901年出生在一个意大利犹太家庭里，但是接受了天主教洗礼。1924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一直侨居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后来回到匈牙利，开始文学研究、翻译和创作生涯。因为过人的博学研究，他年仅32岁就成为匈牙利文学学院院长。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威廉布莱克和亨德里克易卜生，后来撰写了匈牙利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即便在今天的匈牙利也享有盛誉。此外，他还创作了《英王传奇》《月光下的旅人》和《女王的项链》等几部小说。因为犹太血统，他1944年被纳粹送到匈奥边境为德军服劳役，1945年死在德国人的枪口下。从文学史的维度看，与其说萨尔博昂托是一位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位文学史家，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小说风度，比如《月光下的旅人》就是一部值得回味的作品。《月光下的旅人》一度被认为是20世纪匈牙利文学大师萨尔博昂托的代表作，多种语言版本不断再版，热度持续超过半个世纪。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无论是对人类有爱的人，对自己有爱的人，对存在有爱的人，还是对学术有爱的人，对生活有爱的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对爱情、对死亡、对精神，亦或是对往昔、对文明的看法。它不仅是一次对理想生活的告别之旅，也是一部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嘲讽之作。《月光下的旅人》是一部关于行走和回忆的小说，作者用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叙述逻辑，完成了对主人公米哈伊在意大利所见所闻的叙述。他的故事从美丽的水城威尼斯开始，却与威尼斯的繁华美丽无关，而是起源于偏街窄巷。从主人公米哈伊不同寻常的蜜月之旅开始，巧设悬念，层层铺垫，为我们精心勾织了一个梦境一般的历险经历。埃尔奇发现他的新婚丈夫经常独自一人在小巷里徘徊，当夫妇二人坐在露天咖啡馆时，一个充满敌意的骑摩托车的人出现了，那是米哈伊多年未见的朋友亚诺西。亚诺西对埃尔奇的敌意，还有他莫名其妙的话，你不会去找回从自己身边消失的人，连寻找的愿望也没有。他希望米哈伊和他一起去寻找儿时的伙伴埃尔文，所有这些都让埃尔奇更加疑惑。在酒精的陪伴下，米哈伊向他的妻子介绍了自己的青春故事。人的一生有太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和别人分享秘密，第一次叛逆，第一次恋爱，第一次太多太多。多少人像米哈伊一样，在叛逆的时候，在享受他所带来的亲切和刺激的同时，又深藏着对父母的羞愧。托马西和艾娃是青春年少时一种另类的存在，他们沉迷于旧事物，很少考虑未来，

最喜欢上演复杂冗长的血腥历史剧，他们都置身于日常生活的秩序之外。米哈伊在他们的叛逆精神里找到了归宿，却又无法叛逆的彻彻底底。在托马西自杀、艾娃消失之后，米哈伊循规蹈矩地生活了十多年，直到36岁蜜月旅行时踏上意大利的土地。在意大利激发怀旧情怀的风景触动下，他的心病再次爆发了，他走上了独自追寻艾娃的旅程。托马西是我的理想存在，艾娃相对而言只是一份红礼。也正是因为托马西的自杀，艾娃才断然拒绝了和米哈伊在一起，这是怎样的一种苦痛。米哈伊告诉他的妻子，我爱你，因为你属于我。我爱过他，因为他不属于我。在生活中，又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份爱而不得而陷入困顿？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很多人都曾经无数次地思考过人生的意义，甚至想到过死亡，考虑过爱情，甚至对婚姻保有美好的幻想。很多人就此沉迷，更多的人则是被现实无情地推着继续往前走。虽然有死亡，虽然有别离，但故事的结局是好的。米哈伊认识到父亲老了，和这相比，艾娃她的寻死计划甚至意大利本身都显得无足轻重。米哈伊将去尝试15年以来从未做成的一件事，那就是从众。他得活下去，无论活成什么样子，但毕竟是活着。人只要活着，总还有可能发生点什么。我们也相信，米哈伊的身上会有更精彩的故事发生。其实，无论是死亡与爱情，无论是过去与现在，无论是故乡与异乡，主人公追寻的都是与自己的和解。米哈伊事实上一直生活在弗洛伊德所谓的本我、超我和自我之间，所有叛逆、反抗、探索和疏离所引发的关于人生和生活的矛盾，最后归于平静。从众成为通往成名的必然路径，这也许是月光下的旅人能够使读者产生共鸣的重要原因。借用小说中的一句话，我们生命的路径都写在自己的内心，宿命的星辰也在那里恒久闪烁。实际上，在米哈伊远去的背影中，我们看见的是逝去的斑驳岁月，还有我们自己。愿每个旅人都能找到回家的路，愿每个生命都能找到自己的出口。

0: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说到友情，有人说女人之间的友情通常很奇怪，很复杂，也很微妙，她们往往喜欢相互嫉妒，相互鄙视，但也容易相互理解，相互怜悯。他们愿意与自己层次相同的女人交往，组成一个合适的小圈子，却不愿意这些女人比自己优越，即使这女人是自己无话不谈的好友。我想这通常是一个男人眼中的关于女人的友情观。那么在女人自己眼中，女性间的友情到底是怎样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张怡薇的一篇文章，女性的友谊。最近读了一篇学生习作，不知为何觉得很感动。故事非常简明，写的是一段记忆中逝去的童年友谊。两个女孩子都出生在一个一心想要男孩的家庭，父母为生计忧愁，为他们的性别感到遗憾。但故事也没有依我们想象的走向那样，通过外力给女童施压，他们只是接受了这种遗憾，比较乖巧地生活着。他们两个还有两个好朋友，是两只小鸡。于是在看似无忧无虑的童年里，他们经常在一起做家务，这也是比较少见的，在年轻人小说里看到童年做家务细致的描绘。他们分享糖果是过年时攒下来的，直到有一天，一个女孩子的妈妈怀孕了，堪称一个事变，乌云般的压力开始笼罩于这段友谊中。他们再也没有可以分享的糖果，小鸡也被人抓走了。两个孤零零的女孩子突然变得很茫然，友谊也没能帮上他们的忙。小说的结尾是，女主人公长大后回到家乡，另一个女孩子的母亲往她手里塞了一把糖果，告诉她女儿已经嫁人。看到小说中两只小鸡被抓走了，两个小女孩突然失去了动物朋友，她们过年的时候再也攒不到糖果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我想这种掠夺感也是身为女性的我到如今才慢慢意识到的，不只是暴力和虐待才会令女童感到性别的压力，压力存在于她们小小的手认认真真洗过的菠菜，晒过的萝卜干咸鱼，剥过的黄豆，存在于手心里的茧，握过的糖果。但她们什么也没有说，没有人要听她们说什么。如果不是有文学，她们可算是得到了善待，早早打工，早早嫁人，也没有什么不好。我有个中学同学，仔细想起来，我和他也没有什么很深的交情。我们小的时候，班主任跟我打听他爸妈离婚的事情，我不肯说，我说我不知道的，班主任就体罚我去跑1000米。我不肯说是因为我父母也离婚了，我宁愿去跑步。回想起来，大概就这点情谊。他没有妈妈，只有相处过得去的继母。上个月我们见了一面，我第一次知道他还有个弟弟。他说他有点想结婚了，爸爸连他男朋友面也没有见过，就说非常满意，特别支持，然后立马就给亲家寄了大闸蟹。他问我好笑吗，我就很认真地笑了一会儿。我想他一个人要准备的事情还有很多，然而他愿意主动承担这部分责任，愿意把苦楚当笑话说一说，不管承受怎样的压力。

女性努力承担人之为人的责任，而不是在浪费精力迎合或打击偏见，总是令人高兴的事。在小说世界里，男作家常常不相信女性的友谊，觉得那是依托于虚荣比较，是经不起时间金钱考验的东西。他们更青睐男性友谊的秩序，通过一些硬指标来体现情谊，譬如借钱、顶罪、托孤。和和损雄在某本书里说过一个故事，某个荣格派的老师上课讲述自己问祖父什么是友情，他祖父说，所谓朋友就是你有困难半夜开车到他家，他会二话不说帮你想办法的人。相比之下，女性友谊则显得虚无缥缈，因为感受性无法具象化。这真遗憾，因为我明明看到了真感情，我的朋友们也都看到了。奇怪的是，他常常为人们轻蔑。上个月在上海昆剧院看《萍雪变踪》，在洗手间里遇到一位女士，她说她是晚报的读者，所以认识我。然后入座时，她又坐在我身边，非常巧。这令我有些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得体的话，因为这和网络上及时回馈很不一样，是更为古典的、传统的、偶然的相逢。然后她突然问我，你用第一人称写小说是为什么？我知道这是比较礼貌的问法，实际上他想知道小说里写的是不是真的，他很好奇。我当然有更官方的回应可以打圆场，但后来想想其实不应该这样。我对他说，女人写小说历史不长，女人拿笔的历史都不长，因为自古以来女孩子的感受不重要，所以我们在做的这件事就是把一些女孩子感觉到的世界记录下来。我们表达得不太好，可能也没有建立自己的秩序，总比没有声音好。他说，嗯，你说的有道理的。女性的友谊，这是来自张怡薇的一篇文章。还是相信女人之间是有真友谊存在的，只是就要看你有没有那份小幸运了。好啦，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州之声
3: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年轻时总把爱捏成具体的形状，要朝霞般的浪漫，要永不褪色的承诺，却在追逐中把真心磨成了碎玻璃。后来才懂，那些歇斯底里的追问，原是自负的茧。月光下独舞的人，终于学会与影子和解。最深的懂得，原是接受不懂，像旷野接纳四季轮回，任春雾散作秋霜，在时光皱褶里找到与自己温柔相望的默契。

们总在寻找远方的答案，却不知道自己早已成为答案本身。行囊里装满月光与尘埃，每一站都是命运的牵吻。在陌生的站台与旧日的影子擦肩，那些被风吹散的诺言化作铁轨旁摇曳的野花，在无人知晓处绽放又凋零。原来最远的远方藏在最近的呼吸里。当汽笛声撕开黎明的茧，我们终于读懂，脚印是写给大地的情书，而漂泊是灵魂归乡的倒影。你是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世界已痛吻我，我却听见灵魂深处温柔的回响。每道裂缝都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每场离别都藏着重逢的伏笔。我们不过是时光长河里的浮游，却得以在偶然的涟漪中窥见永恒。那些破碎的、遗憾的、未完成的，终将被岁月酿成琥珀，在记忆深处流转微光。生命馈赠的从来不是答案，而是让我们学会在迷雾中起舞，于无常里种植玫瑰。当喧嚣归于沉寂，我听见心底最清澈的旋律，那是世界赠予的伤口开出的第一朵莲花。

当世界喧嚣如泡沫浮散，唯有你的轮廓在暮色中愈发清晰。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思念如星辰坠入海底，沉溺成无人知晓的珊瑚森林。爱是穿越荒漠时颈攥的指南针，是千帆过境后仍愿重写的相遇脚本。宇宙坍缩成你眼里的微光，我甘愿困在时光皱褶里，把每句未唱完的絮语都酿成最虔诚的雅谜。命运不过是我们共同呼吸的尘埃，却折射出永恒的红泥。

0: 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在蝉鸣渐弱的时刻，让回忆成为掌心融化的雪花。我们终究在夏夜尽头读懂了刹那间永恒的悖论，那些熄灭的花火原来早已在眼底种下永不褪色的银河，最后一簇光坠落时才发现，告别也可以是盛大的重逢。

早已在心底长成了星辰。单依纯的嗓音穿行在字句间，如同指尖拂过褪色的琴键，惊醒沉睡在旧信封里的叹息。原来生命中最珍贵的，恰是那些被泪水浸润的瞬间，在暗处悠悠发亮，成为支撑我们穿越荒原的微光。

那些来不及说破的遗憾，是岁月打磨出的珍珠，用疼痛裹着晶莹的温润。我们总在灯火阑珊处回望，却发现当时以为的沙砾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暮色漫过天际线，回忆在目光中泛起涟漪，那些被时间碾碎的诺言如星子坠落深海，在胸腔深处化作无声的潮汐。我们曾在荆棘路上赤足狂奔，伤口结痂成琥珀，封存着倔强的光芒。黑夜总爱吞噬守望者的眼睛，却不知有些火种早已渗入骨髓，在每一次心跳时迸溅出黎明。当孤独的回声穿透时空，我听见碎裂的琴键重新歌唱。原来所有陨落的黄昏，都在为破晓时分的蝶变积蓄能量。

0: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土坡上的狗尾草，用质朴的笔触勾勒出乡野间倔强的生命力。风中摇曳的狗尾巴草，像是被岁月遗忘的童年影子。狗儿要听狗儿歌，大黄下雨要回家。小狗雪地画梅花，那个方向就是家。我们一生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但是能真正在我们心间留下印记的不多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黄土地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问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3: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3: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杯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再来为您开启一个新的主题，这就是曲艺里的三国，集中为您展示取材于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曲艺段子。哎，今儿是这组节目的第一期，给您安排的是一个比较有概括性的作品，这是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合说的《歪批三国》，非常的经典，咱们来共同欣赏。
7: 你看我们今天的妇女同志
3: 啊，
7: 那是，特别是啊，
3: 有地位，
7: 幸福啊，
3: 就是啊，
7: 您在这个旧社会
3: 啊，
7: 妇女全都受压迫，
3: 哎，
7: 尤其这个封建。把这个妇女约束的那简直的很了不得，
3: 三从四德吗？
7: 啊，就是吗？
3: 啊，
7: 因为过去那个封建思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3: 嗨，
7: 是沾衣裸袖为失贞洁、
3: 啊。这个何为沾衣裸袖呢？
7: 就是衣服不能碰上。
3: 是啊，
7: 啊，
3: 男女授受不亲，
7: 乐的时候不能露牙齿，
3: 笑不露齿吗？
7: 让人看见牙不行。
3: 你瞧瞧。
7: 我说到这儿，我想起这么一个故事来，
3: 啊、哦，
7: 您知道这个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的故事吗？
3: 啊，这故事知道啊。
7: 嗯，孟姜女怎么嫁的范喜良，知道吗？
3: 您给介绍一下。
7: 这个孟姜女啊，正在后花园那玩，
3: 哦，
7: 没留神扇坠呢，掉在月牙池里头了。
3: 嗯，
7: 这时候呢，把袖子呢挽起来，去捞那个扇坠。
3: 嗯，
7: 回头一看，假山神后边有一个男的，
3: 谁呀、啊？
7: 就是范喜良。
3: 哦，
7: 孟姜女当时一想，自己的胳膊让人看见了
3: 啊，
7: 这怎么办？这失贞洁了
3: 啊，
7: 不行，我非嫁他不可。
3: 哦，看见胳膊就要嫁给范喜良。
7: 你瞧，那时候那妇女是多封建，
3: 就是
7: 啊。您说现在有这事儿
3: 啊？
7: 您说现在要把这路人搁到我们今天，搁到游泳池去
3: 啊？
7: 那就麻烦了、啊，是不是？
3: 那胳膊腿全露着啊！
7: 就是
3: 啊，
7: 您看一写个呀、啊，这个书啊，这个什么文学啊，
3: 啊，
7: 反映这个妇女受压迫的事儿是很多的
3: 啊，这都是历史上记载的那么个故事。
7: 对对对，
3: 啊、
7: 我喜欢这个看书
3: 啊，听您讲就有这意思
7: 啊。对对对、啊，我最喜欢的是古典文学作品，
3: 我、哦、爱看。
7: 像什么三国、列国
3: 啊、
7: 水浒、聊斋、红楼梦、儒林外史
3: 啊，
7: 像这些个书我是经常看的，
3: 这都是中外驰名的书嘛、
7: 啊、就是、嗯、尤其是三国
3: 啊，
7: 三国这部书是人人爱看，
3: 可以说是百读不厌的书。
7: 我认为百读不厌全说明不了三国好，
3: 那么应该说是
7: 永读不厌。
3: 对，就是您多的看多的爱看。
7: 我有亲身体会，
3: 嗯，
7: 三国这部书我看过700多遍。
3: 这您等会儿，
7: 到现在我还想
3: 您先等、啊、三国这部书看过多少遍？
7: 700多遍。
3: 看过700多遍呢、啊、
7: 嗯
3: 啊，
7: 我由打5岁就看三国，我8岁那年就给各大学文学系去讲课。
3: 嘿，
7: 干嘛？您这叫什么呢？这是啊？
3: 我 我咂您这滋味儿、啊。五岁看三国，
7: 对，
3: 八岁那年嘛，就给这各大学文学系讲课。哎呀，您真是神通啊！啊，你说我那兄弟今年都13了，还天天尿炕呢、啊。
7: 那个人跟人就是不一样，
3: 是你都透出机灵来了。
7: 我可以说是一位三国的爱好者吧？
3: 别那么说呀，
7: 嗯，
3: 您应该说是研究三国的专家。
7: 嚯，这也不敢当。
3: 不，你也别客气。
7: 反正这些年来
3: 啊，
7: 我很感到苦闷。
3: 苦闷什么呢？
7: 我很想找一位喜爱三国的人
3: 啊，
7: 我们在一起进行一下探讨。可惜这些年来一直没有遇到一位，我很遗憾。
3: 我劝您呐、
7: 嗯，
3: 最好死心。
7: 哦，
3: 不易找到的。我让你想啊，谁敢跟神童坐块谈三国呀、啊？你不找难看吗？
7: 这个据说啊，
3: 啊，
7: 当然了，既然据说嘛，就不是什么可靠的事儿。
3: 嗯嗯，
7: 据说你对三国好像是有点研究，是吗？

0: 胡来，我研究什么三国呀、啊？我就说相声，还研究三国呢？
1: 你看过三国吗？
0: 嗯，这怎么回答你呢？这我们演员嘛，啊，许可我们不演这部书，不许我们不看。啊、我们看倒是看过。
1: 你看过有多少遍？有记载吗？
0: 哎呀，这我可没有记载。那我不像你似的，
1: 是
0: 看一遍记一遍，拿过来就说我看过700多遍。我这看完往脖子后头一扔也就完了啊。
1: 那么大概齐你看过有多少遍，记得吗？
0: 哎呀，大概齐，哎，这么说吧，
1: 啊，
0: 三国这部书啊，
1: 啊，
0: 我能默写。不，你感觉哪儿不好受啊？我们后边有大夫来强心针，怎么样？
1: 嗯，不是，您说什么？
0: 就是默写三国，
1: 你能背着把三国写下来？
0: 啊，也写不好。哎呀，让您见笑。这二年这个眼神也不行了，这个脑子也差了
1: 啊。
0: 反正就是写吧。
1: 啊啊，
0: 在这个默写的过程当中呢，也背不住那个标点符号什么的。
1: 哼，哎呀，真是高人呐！
0: 啊，不高，1.7米。
1: 啊，真是瓜子儿里头刻出个臭虫来。
0: 这话怎么讲啊？
1: 什么人都有啊。
0: 这什么文学爱好者
1: 啊，
0: 一嘴俏皮话还、哎、啊。
1: 我请问您，三国的作者是谁知道吗？
0: 哇，这您得说清楚了。
1: 嗯嗯，
0: 您问的是三国志啊还是三国演义？
1: 嗯，三国志的作者
0: 陈寿。
1: 三国演义的作者
0: 罗贯中。
1: 带批带奖的看过吗？
0: 我连小书全看过。
1: 有一部金批三国您看过吗？
0: 金圣叹批的对吗？
1: 嗯嗯，
0: 啊，看过。
1: 毛批的？
0: 毛宗刚。
1: 玉批的？
0: 乾隆啊。这你问不住我。对了，我要叫你把我问住了，我就甭出国了。
1: 嘿。
0: 嗯，
1: 哎呀，哎呀，这个人您看连脖子全没有，他还出国呢。他，
0: 我让各位听着像话不像话？
1: 怎么了？
0: 哪位出国开护照还限量脖子
1: 啊？
0: 不，你管我有脖子没脖子干什么？
1: 不，就说你出国，我不信。
0: 是，许你8岁给人讲课，不许我出国呀？反正咱们吹吧。你说大话也没有枪毙的罪过。哎，嗯，
1: 这您领会错
0: 啊。
1: 刚才我说我8岁给人讲课，这是事实啊。因为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爽坦率，有一句说一句
0: 啊。
1: 的确我给人讲过课。
0: 我还真给人讲过课
1: 啊。我不知道你这出国是不是真事儿啊。说心里话，出过国吗？
0: 没有，没出过。也别说，去年我到国边上又回来。
1: 哦，到国边上又回来。
0: 对啊，
1: 就是出口转内销的意思。
0: 呵，有那么比方的吗？
1: 不简单呢、
0: 啊，
1: 您是金批、毛批、玉批的全看过、
0: 啊？这些书倒是都看过。
1: 有一部苏批的看过吗？
0: 什么批？
1: 苏批三国，就是苏文茂先生批的三国、
0: 啊，
1: 看过？
0: 你说那是日本人批的三国？
1: 对，
0: 一般那个
1: 不
0: 啊，
1: 我可没告诉你这苏文茂先生是日本呐、
0: 啊。不，你听这名字可不日本人吗？
1: 啊，不，苏文茂先生是中国人。
0: 没得话。
1: 嗯。
0: 中国人的名字普通仨字，起码俩字，复姓的名字才4个字。您听这名字，苏文茂先生5个字，日本人大多数都5个字。您啊，
1: 哎呀，这位感觉没什么学问。哦，您认为苏文茂先生是5个字的名字
0: 啊？啊，
1: 那就错了。
0: 哦，
1: 此人姓苏，名文茂，加先生2个字，这是我们对他的尊重。
0: 不是5个字的名字。
1: 哦，是
0: 哦，苏是顿号，文茂逗号，先生句号。
1: 这
0: 啊，
1: 好嘛，这位是标点符号的浪费者啊。
0: 嗯，
1: 您这乱点什么呀？
0: 啊，
1: 就是苏文茂
0: 啊。
1: 见过这位作者吗？
0: 这人还活着吗？
1: 嗨，这叫什么话、啊、苏文茂先生活得很健康。
0: 是啊，
1: 想见一见。
0: 哎呀，太想见了。
1: 嗯，
0: 我得好好向他学习学习。
1: 那好
0: 啊，
1: 既然你抱着这样一个态度，
0: 哎，
1: 可以见一见
0: 啊。您领我去一趟
1: 来
0: 啊，
1: 握握手吧。
0: 怎么回事？
1: 我就是苏文茂哈、
0: 啊。哎呦，您就是那位苏文茂先生啊？
1: 对对对。
0: 哎呀，这手可冰凉了
1: 啊。今天没戴皮手套。
0: 好好好好。
1: 我批的三国阁下看过吗？
0: 没有，
1: 遗憾
0: 啊。
1: 没看过苏批三国呀、啊，你是终身遗憾
0: 哦。

0: 甚至你是死不瞑目啊。
1: 死不瞑目是？
0: 就是你死了也闭不上眼睛。
1: 您瞧瞧，我得赶紧买本看看。
0: 恐怕现在买还买不到了。
1: 怎么呢？
0: 我刚从新华书店来。哦。说这部书已经全部售光了。当然我们印的是不少啊啊，因为需要的人太多，根据大家的需要嘛，我们还要继续出版。恐怕再版得过年了，
1: 这还麻烦了。我这眼一时半会儿还闭不上。
0: 哎，你要想提前知道苏批三国的主要内容啊啊，今天趁着作者在，咱们可以研究。
1: 我跟您呢、跟您谈不上研究，主要是跟您学习。
0: 别客气。反正这么说吧，有关三国的事儿哪点不懂，只管来问我。
1: 好。
0: 当然啊，那么万一我要是有哪点不太清楚的地方，还要向您来学习呢。啊，
1: 我这万一也不可能的事儿了。
0: 就是这意思。
1: 您甭客气了。
0: 我问问您啊，三国这两个字，这是本书的标题。我们写文章嘛，这个标题很主要。一般的全要概括全文。您说三国两个字，它跟本书有什么关系？它为什么叫三国？
1: 哦，这是您向我提的问题，
0: 请您回答。
1: 这好回答呀。为什么叫三国？
0: 对，
1: 魏蜀吴，也就是刘备、孙权、曹操成鼎足之势，谓之三国。
0: 哦，依你说嘛，魏蜀吴是三国。那就错了。错了。
1: 怎么呢？
0: 这个我们知道有个十八家诸侯讨董卓啊，他为什么不叫十八国？
1: 他那怎么能叫十八国呢？他那个时候还没成事呢。
0: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啊，统一了为什么不叫一国？喂，他为什么叫三国？原因何在？
1: 这还真说不上来了。不，你说为什么叫三国呢？
0: 就因为这部书啊带三字的目录多。对，故而才叫三国。
1: 带三字的目录多就叫三国呀。
0: 对了，
1: 不，您给介绍一下有多少带三的？
0: 那可太多了啊！是看过《三国演义》的全知道，一翻篇头一回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字没有？
1: 这有啊。
0: 最末一回，也就是120回，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有三字没有？
1: 有。
0: 刘玄德三顾茅庐，
1: 有。
0: 诸葛亮三气周瑜，
1: 有。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1: 啊，有。
0: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1: 有。
0: 公子刘琦三求计，
1: 有。
0: 陶公祖三让徐州，
1: 有。
0: 三秦孟户，
1: 有。哎，没有。去。差点没让他划过去啊。
0: 怎么了？
1: 几秦？
0: 三秦孟户。
1: 我七秦孟户您呢？七秦。
0: 七秦。嘿。七秦他得由三秦那儿过呀。对不
1: 对？哦，这过过就算呐。
0: 他能由二秦蹦到四秦上去，把三秦给免了。
1: 对，有三秦。
0: 是不是带三字的目录多？
1: 确实还真不少。
0: 刚才我说的全属于本书的小标题，一翻个书页可以看到。还有一些个在故事里边含着带三字。
1: 还有含着带三的。
0: 对了，
1: 有什么呢？
0: 那可多了，
1: 您给介绍一下。
0: 里边有三个做小买卖的，三个不知道。
1: 行，
0: 三个数学家。
1: 行了，打住。行，您这三国里边还有三个做小买卖的？
0: 对啊，三国里边的主要人物，他们出身历史，是个小商人。
1: 头一位做小买卖的是？
0: 头一位就是刘备刘玄德。
1: 做过什么买卖呢？
0: 刘备卖过草鞋。
1: 刘备卖草鞋，三国里边有吗？
0: 当然有了啊，这你得细看。这是由曹操嘴里头说过这样一句话。
1: 怎么说的呢？
0: 他说知习贩履小儿。就是轻视刘备的意思。知习贩履，履啊啊啊，履乃鞋也。
1: 行，您就甭上口了，还鞋了。再一上口门牙蹦起来了。
0: 是不是卖过草鞋？
1: 这叫刘备卖草鞋。
0: 对对对。
1: 第二位做小买卖的是
0: 张飞。
1: 做过什么买卖啊？
0: 张飞卖过肉。
1: 张飞卖肉。
0: 张飞是涿州范阳郡的人。
1: 对，
0: 他是那儿的屠户。张飞啊，涿州那儿有个地名叫张飞店
1: 啊，那地方我到过。
0: 是啊，这个张飞店就是当初张飞卖肉的门市部，
1: 张飞开的肉铺子。第三位做小买卖的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做过什么买卖呀、啊？
0: 赵云卖过年糕。
1: 胡来，绝对不要说嘛、啊！
0: 怎么了？
1: 据我知道啊，啊，赵云没卖过年糕。
0: 依你说呢？
1: 赵云是世家子弟。
0: 哦，依你说，赵云是卖柿子的。
1: 对了，谁说的？
0: 不对，
1: 这不对啊！卖柿子干什么？世家子弟说赵云的家里辈辈出做官的。
0: 啊，不不不啊，卖年糕的。
1: 三国里边有吗？
0: 这三国里没有，
1: 对你没根据啊！
0: 哎，我专门研究三国呀！啊，我为了考证这一点呢，我不知道翻了多少书，观摩了多少个戏啊，最后在一个戏里边证实了这一点，才知道赵云、赵子龙的确是卖年糕的。
1: 什么戏呢？
0: 有这么一出京剧，叫《天水关》啊，又叫《收姜维》。这个姜维唱了几句流水板，把赵云、赵子龙这个家底儿给唱出来。
1: 姜维怎么唱的呢？
0: 他是这样唱的、啊：这一干五虎将军都散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卖年糕。嗯，赵子龙老卖年糕。嗯，也就是说一辈子没卖过别的。哎、老卖，嗯，老。搁这儿当总字儿讲、
1: 啊，就是一贯的卖年糕啊！
0: 对对对，
1: 他连那个驴打滚都没卖过，
0: 没。
1: 哎呀，你是最雷公啊！
0: 怎么讲？
1: 胡批呀、啊！姜维唱那个流水板呐、啊，啊，赵子龙老卖年糕，哪个卖啊？人家是那年糕卖的卖，一个千万的万字加个走之儿，那意思是赵云年纪大了，那赵云卖年糕啊。哪儿的事儿还
0: 恐怕你这个说法是错误啊，我这是正根儿啊。
1: 他那倒正根儿啊，
0: 你要不信的话啊，你可以到赵云的老家真定府常山县，你打听有个年糕赵家，那就是赵云的后代。
1: 您说我为一块年糕也不值当搞外调啊，
0: 要不你不信呢、啊、对吧、哦、
1: 这是三个做小买卖的。
0: 对对对，哦，
1: 刚才您提到这个三国里边还有三个不知道
0: 啊。对啊，三国里边有三个不知道，恐怕要提起来啊，在座的观众也不会有人知道。
1: 这人自高自，你也太狂了啊。甭，各位，你跟我提我就知道。
0: 你啊，不见得吧。
1: 啊，见得呀。
0: 那我问问你啊，东吴的水军都督姓什么叫什么？
1: 嗯，姓周名瑜，字公瑾。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他外祖母家里头姓什么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这就一个不知道了。
1: 哦，这就是一个不知道。那么第二个不知道呢？
0: 诸葛亮姓什么叫什么？
1: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0: 张飞姓什么叫什么？
1: 姓张，名飞，字翼德。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你怎么净问他姥姥家呀、
0: 啊、哎，咱进一步研究 啊，这就是苏皮三国主要论点之一。
1: 哦，您这就是主要的地方。
0: 对，
1: 哦，净研究娘家人啊。那么这三个不知道，你得知道啊。
0: 我当然知道了。
1: 哦，你说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0: 周瑜他姥姥家呀、啊，姓纪。
1: 姓纪，
0: 纪氏生的周瑜。啊，过去女人出嫁一般的不叫名字，姓张就是张氏，姓王王氏。周瑜的母亲是纪氏。证明呢他姥姥家姓纪。
1: 那么诸葛亮他姥姥家呢？
0: 姓何呀，何氏生的诸葛亮。
1: 这个三国里边全有啊。
0: 啊，有啊。啊，有有有。
1: 哪写着呢？
0: 孔明三气周公瑾以后啊，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1: 怎么说的呢？
0: 他说纪生瑜，何生亮。
1: 这意思是
0: 纪氏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氏老太太生的诸葛亮。
1: 哥，哎呀，你是狗带嚼子，
0: 这话怎么讲？
1: 胡勒呀！
0: 哎呀，这什么语言啊？不堪入耳啊！
1: 还不堪入耳了，假斯文这是。嗯，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这句话有。嗯嗯，说纪生瑜，何生亮。那意思是既生我周瑜了，何必再生诸葛亮，说明周瑜这人嫉妒，这么讲啊。
0: 恐怕你这是错误，我这是正根。
1: 对了，正根全在他那儿呢啊。嗯，这是周瑜跟诸葛亮。
0: 对，
1: 那么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0: 张飞的姥姥家姓吴，吴氏生的张飞。
1: 三国里边也有啊？
0: 这三国里没有。
1: 不，你又根据什么呢？
0: 在街上有这么一句俗语
1: 啊，
0: 说这个人他是无事生非。
1: 这是
0: 无事老太太生的张飞。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嗯，
1: 这个无事生非啊，应该解释成为什么呢？
0: 我这是正根儿，知道吗？
1: 行，咱们别跟他抬杠了啊。
0: 嗯。
1: 哦，这是三个不知道。
0: 对。
1: 还有一个，三个数学家也是你说的
0: 啊？对，
1: 三国里边，
0: 三国里边有三位专门研究数学的。
1: 是啊。
0: 嗯嗯，
1: 头一位数学家是？
0: 头一位数学家就是诸葛亮。
1: 诸葛亮研究什么数学？
0: 诸葛亮研究代数。
1: 这事儿咱都没听说过啊。三国里边有吗？
0: 当然有了
1: 啊。
0: 这在三国第46回。
1: 嗯，
0: 这个目录叫用奇谋孔明借箭。
1: 哦，草船借箭。
0: 对
1: 啊，
0: 用20只战船上面扎上草人开往曹营。
1: 嗯，
0: 那天正赶上大雾垂江，对面看不见人。
1: 嗯嗯，
0: 曹操认为是偷营劫寨，这时候乱箭齐发，颗颗箭支全多在草人身上。
1: 嗯，
0: 当时诸葛亮跟鲁肃正在船舱里饮酒
1: 啊，有那么个场面。
0: 诸葛亮一估计这时间差不多了。
1: 嗯嗯，
0: 他问水手，
1: 问什么？
0: 怎么样，查查凋零箭够数不够？
1: 嗯嗯，
0: 水手说哦，现在已经够数了。
1: 哦
0: 哦，够数了，带回去。
1: 嗯，
0: 带数的，这玩意儿深了，这东西啊。
1: 哦，够数了，带回去叫带数啊。
0: 嗯，
1: 好，你说你真是当代的圣人啊，了不得。好好好。哦，第二位数学家是
0: 曹操
1: 啊，
0: 曹孟德。
1: 研究什么数学？
0: 曹操研究几何。
1: 你这好，这二位一位代数，一位几何。
0: 嗯嗯，
1: 三国里边有啊？
0: 有啊。
1: 啊，
0: 这在三国第48回。这个目录叫宴长江曹操赋诗。
1: 哦，
0: 曹操在诗里边谈到这一点。
1: 怎么谈的呢？
0: 他说哎，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1: 这意思是？
0: 这是曹操告诉我们
1: 啊，
0: 他这一生没干别的，光研究几何。
1: 这都哪儿的事？人生几何是研究几何啊。
0: 嗯，对，
1: 奇才。
0: 嗯，
1: 第三位数学家是
0: 第三位就是貂蝉。
1: 哦，这是女的。
0: 对
1: 啊。
0: 这在三国第8回，目录是王司徒巧使连环计。
1: 嗯，
0: 为什么要定这个计策呢？
1: 为什么呢？
0: 就因为董卓专权，群臣对他不满。
1: 哦，
0: 董卓手下有一员大将吕布，吕奉先
1: 啊。对，
0: 两个人的关系很密切。
1: 他们是什么关系呢？
0: 吕布是董卓的干儿子，
1: 是干父子的关系。
0: 王司徒略施小计，
1: 嗯，
0: 把自己的歌妓丫鬟貂蝉许配吕布为妻，然后又把貂蝉送给董卓为妾。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就为破坏他们的关系，
1: 给他们制造矛盾。
0: 对，
1: 哦，
0: 要说貂蝉可真有两下。
1: 是啊，
0: 貂蝉到了凤仪亭
1: 啊，
0: 她见到了吕布，他跟吕布是这样说的。
1: 怎么说的呢？
0: 貂蝉说，
1: 嗯，
0: 小吕。
1: 对，小吕
0: 你真好。
1: 啊，
0: 你真乃当代英雄也，我爱你。
1: 哦，
0: 这是貂蝉跟吕布这样讲。可是貂蝉见到董卓还是这套话。
1: 怎么说的？
0: 董老太师你真好，你真乃当代英雄也，我爱你。
1: 哦，
0: 就这么两爱不要紧，最后吕布把董卓给刺死了。
1: 对呀，
0: 这说明貂蝉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
1: 他是研究什么数学的呢？
0: 他专门研究三角啊。
1: 哦，三角恋爱。
2: 一起收听过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合说的相声歪批三国，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那段歪批三国可以算是文哏相声的代表作品之一。哎，下面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文哏的作品，是文字游戏类的，不过这是两位年轻演员后起之秀张天雷和张硕合说的双字义。小罗跟您咱们一块儿收听。
3: 啊，感谢您各位的掌声，
4: 谢谢。
3: 哎呀，今天是这个兴业相声会馆的相声大会啊，
4: 对，
3: 名家云集，都是著名的相声演员。
4: 是，
3: 作为一个优秀的相声演员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4: 对，
3: 尤其一个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相声演员，那更是难上加难，
4: 那要求更高了。
3: 首先说文化水平要求的非常高，
4: 得有文化，
3: 过去不要求，现在说相声必须得

0: 高学历，
1: 是
0: 有文化底蕴。不过你们这后台就不错。
1: 我们后台怎么样？
0: 他们后台好
1: 啊、
0: 好多那个演员那大腕儿都受过高等教育，
1: 带出的氛围也好。
0: 嗯，打听过。
1: 嗯，
0: 就说你们这领衔主演
1: 谁呀、
0: 你现在就那个小个那何对就那个何云伟啊，何云伟老师呢，可能就是属于一个
1: 把何云伟种起来了你啊，
0: 文化而且也特别高，
1: 受过高等教育，
0: 人家是北京上的大学，
1: 对，
0: 北京是著名的一个名牌大学，他上的是这个北京侏儒的民族大学，
1: 不是你说清楚是民族是侏儒，
0: 民族大学，
1: 反正要侏儒大学也够条件，反正、
0: 民族对北京民族大学毕业的。
1: 哎
0: 好啊，那是好学校。
1: 当然，
0: 那甭说他了，他那个搭档李菁，
1: 李老师，
0: 相声说的好吧？
1: 好啊，
0: 人也名牌大学，
1: 对，
0: 也在北京上的，
1: 是不是？
0: 是这个北京工地大学，对，
1: 工地大学
0: 就是对，
1: 不是怎么毕业考搬砖的是怎么的？
0: 不是有这个北工大，北工大怎么？
1: 人是北京工业大学。
0: 哦，工业大学，
1: 北工大嘛，
0: 啊，对，差不多
1: 啊、
0: 哦，这反正好学校，
1: 好学校，
0: 工业大学
1: 是，
0: 他们后台的那个，大才子啊，
1: 什么，
0: 都说有学问的才子，
1: 不是大才子，反正
0: 啊，
1: 大才子，
0: 子，
1: 别
0: 嫌你，大才子徐德亮
1: 啊、
0: 你这后台这个有文化，
1: 好，
0: 老朋友您都知道，那正经人是北大。
1: 对，
0: 北京大学吧，
1: 这回说对，
0: 大伙都熟悉。徐德亮确实人家是北京大学肄业的，
1: 白混了人家啊！肄业干嘛呀？
0: 是那么
1: 毕
0: 啊？
1: 毕
0: 对对，反正他是那儿毕的啊。
1: 对，上完四年就地正法了，
0: 嗯，都是有学问的人。
1: 毕业啊，
0: 哎，对，毕业的，
1: 毕业
0: 那儿毕业的。为什么爱跟你们聊天呢？
1: 咱别逗乐
0: 啊，爱跟你们聊天
1: 啊、
0: 哦，因为相声演员啊，知道多。
1: 对，
0: 知道事儿多，认识字儿多，而且又有学问。
1: 老先生，
0: 我就爱跟有学问人聊天。你别看咱们不是一个行业啊，在、跨行业，但是咱们有交集，能聊到一块儿。
1: 是吗？
0: 跟你们不一样。
1: 哦，
0: 不是你们搞语言艺术的。
1: 哎，我真是忘了问了
0: 啊。
1: 您是从事什么行业？
0: 啊，跟你们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1: 差别在哪儿？
0: 你们不是说相声，您是搞相声的吗？
1: 对呀、
0: 我不是搞相声的。
1: 您呢？
0: 我是搞文人的。啊。哎。
1: 您先等一会儿，您、
0: 哎、
1: 您是什么干什么呢？
0: 我是搞文人的，
1: 搞文人的
0: 啊！对，
1: 这文人脾气还真不错，是吧？
0: 什么叫文人脾气不错？
1: 什么叫搞文人的？
0: 不就你不是说相声的吗？
1: 啊，
0: 说相声你搞相声的，我就是文人，我就搞文人的。
1: 不，你别瞎说了啊！不是，您是搞学问的，
0: 嗯，不认识，反正差不多吧，差不多，嗯。
1: 不是你别含糊啊！
0: 对对对，就是文化人，懂吗？文化人，哎，对，
1: 您是文化人，就是、
0: 对文人。
1: 好，我真是瞧不出来
0: 啊！研究的涉猎的东西很多呀，最喜欢的
1: 啊，
0: 国学。
1: 您还喜欢国学？
0: 传统中国文化，咱的最好啊。
1: 好，
0: 咱今儿这么办吧，咱今儿碰上你们这说相声的，再加上我这文人、这个组合啊，不轻易问世。是不是？咱们这样，咱们跨行业的，咱们搞一次交集，
1: 搞交集，
0: 对不对？相声演员，我文人，
1: 你别说，
0: 咱们来一个文字游戏，
1: 文字游戏，
0: 文字游戏。哎，你一说相声，我文人，咱游戏一回，行吗？来游戏，
1: 这是什么游戏？这是，这杵着我回头再啊。
0: 文字游戏嘛，我手势加重语气就
1: 不用这手势啊。那您说咱来什么文字游戏？
0: 嗯，我出个主意吧。文字游戏既然是国学，咱们就玩一这个比较传统的。
1: 好，
0: 传统的文字游戏都是它这个涉猎的比较全面。
1: 什么游戏？
0: 文化比较深，咱们来《蔡丁壳》好吗？
1: 不是，你也就搞文人去了，你这玩意儿啊，《蔡丁壳》干嘛呀？
0: 那什么，拉火车。那这样吧，咱就啊翻扑克牌比大小，输了剁手指头，行不行？
1: 不是，你这智商也就糟践这上头了。我告诉你，这样我呀，我出个题吧。
0: 那你说玩什么呢？
1: 我出个主意，这样啊、咱真是来文字游戏。这文字游戏有个名字
0: 叫
1: 双字意，听说过吗？
0: 啊，这个还真没听说过。你介绍一下吧。
1: 我

0: 前言搭后语。
1: 哎，我出的主意，我先说。
0: 哎，我出的主意，我先说。
1: 你说呀？
0: 你说呀？
1: 那你说，你说，
0: 你说，你说吧。
1: 那又不说？
0: 那又不说？
1: 学我？
0: 学我？
1: 真学？
0: 真学？
1: 学说话可倒霉，
0: 学说话可倒霉。
1: 我不好，
0: 我不好，
1: 这也学，
0: 这也学。
1: 我罪有应得，
0: 我罪有应得。
1: 我明儿枪毙，
0: 我同意。
1: 你这不是，你这怎么不学了？
0: 就再学死台上了吗？
1: 合着就枪毙我一人了，感觉。
0: 这个这是玩笑了啊，
1: 咱别逗啊。
0: 你大概意思我是听懂了，但是呢，咱说实在的，头一次玩啊，可能对规则不太熟悉，
1: 这还是不大了解。
0: 那你看是不是？
1: 那这样，我先来个样子。
0: 对，
1: 好吗？
0: 对，这样好，你先来个样子，那我呢？
1: 您照着我这来呀。
0: 哦，我按你那来。
1: 对，
0: 这样就好了。
1: 啊，
0: 你先样，你样完我在后面我也样，好吧？
1: 这俩样，你看啊，什么叫我样完你样啊？
0: 不是你样的，我也样。
1: 我举个例子。
0: 对，对，就是这个，你表达能力太差，这个人，就这意思。
1: 哦，是这么回事。
0: 来了，我先听听吧。
1: 这样，我先说一个吧，好吧？咱们说一个字。
0: 哪个字？
1: 先说林。
0: 哪个林？
1: 树林的林。
0: 哦，这怎么说呢？
1: 听我说说啊。
0: 嗯，
1: 说林字拆开两个木。
0: 树林的林拆开是两个木字。
1: 对，
0: 好，还得找两样东西啊。
1: 一个样的房梁配房柱，
0: 外观差不多。
1: 嗯，
0: 还说几句合辙押韵，是
1: 说一木做房梁，一木做房柱。
0: 好，
1: 你看多清楚，
0: 还得是木头的房梁房都有关系，
1: 听得明白。
0: 好，不错。那我怎么着？
1: 您照我这样来啊。
0: 我照您这样来。
1: 对，
0: 非常简单，
1: 行吗？
0: 张嘴就来，不打奔的。
1: 您来一来。
0: 林子拆开两个木，
1: 是
0: 一样的房梁配房柱，
1: 是
0: 一木做房梁，一木做房柱。
1: 好，
0: 好吧。
1: 这是一个好的 MP3 呢，这是啊，
0: 有这么大 MP3 吗？
1: 复读机黑色的，还是你看见没有啊？
0: 什么叫复读机啊？
1: 不是，跟我这一个字儿都不差。
0: 不是，你不说让我跟你那样子来吗？
1: 你这格式跟我一样，内容得单找去。
0: 你没说清楚啊！
1: 你看这赖我。
0: 嗯，格式一样
1: 啊，
0: 内容不同。
1: 当然了，
0: 得另辟蹊径啊。
1: 没少吃蒜吧你啊，
0: 对不对？我说一个，说一个你不一样的
1: 啊，
0: 你听听啊。
1: 你说
0: 林子拆开两个木。
1: 什么样东西？
0: 一样的这个电线杆子配松树。
1: 好吧，您先等会儿。好，您等。文人，您等，您累了啊。
0: 怎么了？
1: 松树跟电线杆子谁都见过，它不一样。
0: 这怎么？我跟你说，这小孩他没赶上。
1: 谁小孩？
0: 没见过这个。
1: 你赶上？
0: 电线杆子不是现在电线杆子。
1: 什么？
0: 现在水泥的，过去电线杆子是老的木头的，木质电线杆子，树也是木头的，一模一样，都是木头。
1: 我不是指那，是木头的电线杆子
0: 啊，
1: 但问题是上面有东西，松树、树枝、树枝、树枝、树叶、树杈，这都有树皮。
0: 哦，
1: 电线杆子不是。
0: 电线杆子呢？
1: 秃的，上面就是电线，所以不一样。
0: 哦，这不一样。
1: 对，
0: 不一样，你着什么急？
1: 我怎么能？
0: 我说我没说完呢。
1: 你
0: 不一样没关系。我给修理修理。
1: 你这怎么修理、啊、
0: 对，我一修理就一样了。
1: 还能修理呢？
0: 你听着呀。
1: 您给来来
0: 说，林子拆开两个木。
1: 嗯，
0: 一样的这个梅安电线的新电线杆子配这个揪了叶砍了枝去了皮的毒皮死松树。
1: 哦，
0: 我说一木做这梅安电线的新电线杆子，一木做这个揪了叶砍了枝去了皮的毒皮死松树。
1: 嘿，你是一个修理的家。
0: 哎，对对对，
1: 好好好，
0: 全在这修理上。
1: 哦，算您找上来了，
0: 这都文化呀。
1: 没关系没关系，我后边还有字儿呢。
0: 还有啊，
1: 咱往后说
0: 啊。你接着来，
1: 换个字儿，
0: 再测测我。
1: 铝。
0: 铝怎么说？
1: 听我的啊。
0: 嗯，
1: 说铝字拆开两个口，
0: 双口铝。
1: 对，
0: 两样东西呢？
1: 一个样的淡茶配啤酒，
0: 颜色差不多。
1: 嗯，
0: 还得说两句啊，
1: 说我大口喝淡茶，小口喝啤酒。
0: 这为什么要小口喝酒呢？
1: 主要是啊，我个人原因
0: 啊，
1: 酒量不行，大口喝酒我就醉了。
0: 哦，
1: 所以小口喝啤酒
0: 还得结合实际情况。
1: 你看，
0: 那没问题了，
1: 这您能说吗？
0: 你听我受你启发了。
1: 铝字
0: 受你启发，马上我下一个，哎，马上水平就高出来一块。
1: 真的。
0: 对，你启发，噌。

0: 我这就起来了，我这水平蹭就上去了。
1: 是吗？哎，蹭蹭的。
0: 对，蹭就出来了。哦，你听我这个啊，还是铝字，铝，铝字拆开两个口。
1: 嗯，找什么东西？
0: 一样的贴饼子配窝头。
1: 您等会儿，
0: 这多好呢！
1: 这人没常识，还蹭蹭的。您别蹭了啊！
0: 怎么了？
1: 先不说这东西一样不一样啊，就这话就没有韵呢。
0: 哦，
1: 讲究有辙有韵，没韵。
0: 明白？你说我这你说我这词儿，我说出来没韵。
1: 对呀。
0: 那没关系啊，你这思想你太禁锢。
1: 怎么？
0: 你别看我现在没韵啊。
1: 哦，
0: 没韵，我腾楞一下我就韵了，你信吗？
1: 什么叫腾楞一下就韵了？
0: 不是，我随便修改一下就有辙韵了。
1: 你怎么修改？
0: 因为你是用普通话来理解的。
1: 你呢？
0: 我要用我们地方老家话说出来就有韵了。
1: 那您老家是哪儿啊？
0: 唐山呢。
1: 哦，这能说吗？
0: 哎，你听咱这个，
1: 你给说一说。
0: 铝是吧？铝字拆开两个口。
1: 什么味儿啊？这是
0: 一个样的这个铁饼子配窝头。
1: 真够切的啊。
0: 怎么韵没韵？
1: 是
0: 韵了，
1: 韵了啊。但是这个两样东西不行。
0: 不是，怎么又挑毛病呢？
1: 不是挑毛病，人各位都理解
0: 啊。
1: 你像这贴饼子
0: 怎么了？
1: 扁的圆的，上面有搁着。
0: 嗯，
1: 窝头呢，上面一个尖，底下一个窟窿，这两样东西根本就不一样。
0: 哦，就外形不相似。
1: 对，
0: 那你着什么急？
1: 怎么？
0: 你这我修理修理啊。
1: 这还能修理？
0: 当然能修理了。
1: 你怎么修理？
0: 张嘴就来啊。嗯，说铝字拆开铝，对，老家话
1: 啊，
0: 铝字拆开两个口。
1: 好，
0: 一个样的这个结了嘎吱的铁饼子配这个去了尖儿堵上眼儿排扁了沉长了的窝头。我是大口吃这个结了嘎吱的铁饼子，小口吃这去了尖儿堵上眼儿排扁了沉长了的窝头。
1: 噎死你就完了啊。
0: 唐山出文人啊，知道吗？唐山特产文人的故事。
1: 别问，谁说唐山特产
0: 啊？
1: 你呀甭骄傲，我跟您说呀。
0: 怎么了？
1: 答上两个来算什么呀？
0: 还得
1: 后边还有字儿，
0: 后边还有啊，
1: 而且是越来越难。
0: 我听听你这字儿是什么？
1: 这字儿好写，可不好说。
0: 叫
1: 二
0: 什么？
1: 二
0: 好，这字儿不错。
1: 你看，
0: 不错。他而且他说这他有优势，你本命数，他这是。
1: 你本命数才二呢。
0: 有时候这字儿好，
1: 这字儿好吗？
0: 说吧，
1: 你不一定说得上来。
0: 啊，二说吧，
1: 听我
0: 二。
1: 什么叫二说？说二，
0: 你说吧，
1: 说二啊，听着啊，
0: 嗯，
1: 说二字拆开两个一，
0: 嗯，
1: 一个样的芦柑配蜜橘，
0: 哦，
1: 说一天我吃芦柑，一天我吃蜜橘，
0: 这算说完了，
1: 两样东西一样，
0: 这就该我了，
1: 当然了，
0: 没问题，
1: 你行吗？
0: 二字拆开两个一，
1: 嗯，
0: 一样的骡子配叫驴，一天骑，
1: 你等会儿，
0: 我这话都快傻着
1: 了，什么玩意儿说的这是？
0: 怎么了？
1: 骡子叫驴，那个能一样吗？骡子大驴小啊！
0: 哦，你说那骡子大驴小，
1: 表面看起来跟你一样，
0: 这你着什么急啊？
1: 怎么？
0: 你着我修理修理啊？
1: 你还能修理？
0: 当然可以修理，
1: 怎么修理
0: 什么都能修理啊！说这二字拆开两个一，
1: 嗯，
0: 一样的这个不得点小个的骡子配那个老么大个的叫驴，
1: 嚯！
0: 哎，我一天骑这个不得点小个的骡子，一天骑那老么大个的叫驴。
1: 好，这
0: 好不好？
1: 这个头也蹭蹭的啊、
0: 哎
1: 哦！
0: 就
1: 听我这个啊，说二字拆开两一，
0: 嗯，
1: 一个样的精米配稻米，嗯、说一天我吃精米，一天我吃稻米。
0: 嗯，听我这个啊，
1: 你这个
0: 二字拆开两一，
1: 嗯，
0: 一样的马褂配大衣。
1: 不，我还得拦你。
0: 你老拦我呢？
1: 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了。
0: 怎么了？
1: 马褂短，大衣长啊，这怎么办呢？
0: 就不一样是吧？
1: 当然不一样。
0: 我修理修理。
1: 你怎么修理？
0: 你别着急，我修理修理。
1: 嗯、你说，
0: 二字拆开两个一，
1: 嗯，
0: 一样的这个加肥加大的马褂啊，配这个缩了水的变小了的大衣。哎，我一天穿这加肥加大的马褂，一天穿这缩水变小的大衣。
1: 呵，你真有辙啊！
0: 你看看，
1: 老能修理上来。
0: 都一样。
1: 听我的，二字拆开两个一，
0: 嗯，
1: 一个样是黄花鱼配大王鱼。说一天我吃黄花鱼，一天我吃大王鱼。
0: 这是水产啊。
1: 对
0: 啊，二字拆开两个一，
1: 嗯，
0: 一样的泥鳅配鳝鱼。
1: 哎，
0: 我修理修理。
1: 哎，
0: 你别着急，我还没说，我还修理呢。
1: 啊，对，我把这茬吧。
0: 对，我得修理修理。
1: 哦，怎么修理？
0: 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这个长的泥鳅配这短的鳝鱼。一天我吃长的泥鳅，一天我吃短的鳝鱼。
1: 听我的，
0: 一样了。
1: 二字拆开两个一，
0: 嗯，
1: 一个样的吃饭配米稀。
0: 嗯。 米喜是什么意思啊？这
1: 米喜是日语，但是我不爱说日语，我也不会啊，就是为了赶这折。
0: 明白了，米喜，哎，对，行啊，你看，我可没想到这演员日本话也会啊，
1: 会点吧？
0: 日本话还真好啊。
1: 你看，
0: 你是日本话大王吧？
1: 没有那八啊。
0: 啊，对，是这意思。
1: 前面有俩大王子，
0: 吃饭配米喜，
1: 是
0: 配米喜，然后怎么说？
1: 说一天我吃饭，一天我米喜。
0: 哦，都是吃饭的。
1: 你行不行？
0: 我没问题啊。
1: 你说你的，
0: 我当时张嘴就来。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烤鸭配烧鸡。
1: 我必须拦你了。
0: 你拦我好久。
1: 我忍半天了。
0: 干嘛呀？
1: 烤鸭烧鸡，你懂吗？
0: 什么呀？
1: 烤鸭个大
0: 啊，
1: 烧鸡个小。那鸭子是扁嘴，有鸭脯；鸡是尖嘴的，有鸡爪子。
0: 全
1: 知道吗？
0: 全都不一样是吗？
1: 不一样，
0: 全都不一样，你着什么急啊？对不对？
1: 啊，修理修理。
0: 对，就一修理就完了嘛，能就是费点劲，这费点劲啊。
1: 我听听
0: 啊，说二字拆开两个一，
1: 嗯，
0: 一样的这个，卡了头剁了爪的小烤鸭，配这个卡了爪剁了头的大烧鸡。一天我吃这个卡了爪剁了头的小烤鸭，一天我吃卡了爪剁了头的大烧鸡。
1: 你全给剁了感觉啊，
0: 乐意。
1: 我的，
0: 嗯，
1: 二字拆开两个一，
0: 嗯，
1: 一个样的游泳衣配比基尼。
0: 不，你等，
1: 对，
0: 您这日本话又出来了啊。
1: 你管这叫日本话呀？
0: 这比基尼是什么？又是
1: 三点式，什么都不懂啊。
0: 就那个哦，有那招电话。就有那个有沙滩穿，你是那个是吧？
1: 啊、
0: 你是穿那三角，呵，你早那么说，我懂，我家大挂历好几本了，都是那个，老多了，资料盘那么高，对，你说我爱听。
1: 你不是本事，你倒盘的吧？你是啊？
0: 我就说我见
1: 过。你到底干什么的？
0: 我见过这个，别以为我没见过。
1: 哦，
0: 对不对？
1: 好，那你听我的啊。
0: 你接着说。
1: 二字拆开两个一，
0: 嗯，
1: 一个样的游泳衣配比基尼，
0: 嗯，
1: 说一天我穿游泳衣，一天我穿比基尼，豁出去了啊，豁出去了。对，
0: 那是变态，是吧？好，
1: 你少说这个啊！
0: 我说
1: 你都看那么一摞了，你还说我你这？
0: 但是我看那么一摞，跟你这不，你这遮得住吗？你关键这东西可都，它是不是？
1: 哦，对了，
0: 有点勒得慌吧？
1: 这型号适合你，
0: 那个啥、啊，
1: 你来吧啊！
0: 这路人他叫诚心，
1: 哦，
0: 这叫挤了人。
1: 嗯，
0: 我那么大文化，他跟我较劲。
1: 你少说文化。
0: 来两番都要外国话，
1: 嘿，
0: 都有外语。你以为我不会说外语？
1: 你会吗？
0: 张嘴我这外语你都没听过。
1: 你说一说。
0: 听咱这外语啊，
1: 嗯、
0: 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你好配 plus 几。
1: 什么玩意儿？
0: 听过吗？
1: 不是什么
0: 外国话，问好你好的意思。
1: 不拉死你。
0: 听过吗？
1: 没有。
0: 听知道哪国话吗？
1: 哪国话？
0: 不知道就算了啊，知道别打听，不知道算了啊。
1: 不让问呢。
0: 哎，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你好配布拉斯基，
1: 嚯！
0: 一天我说你好，一天我说布拉斯基。
1: 说
0: 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一二三四五六七配哆来咪发嗦拉西。一天你说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天我说哆来咪发嗦拉西。
1: 说
0: 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汽车配滴滴。一天你去开汽车，一天我去开滴滴。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跑肚配拉稀，一天你跑肚，一天我拉稀。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倒霉配崴泥，一天你倒霉，一天我崴泥。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孝衣配寿衣，一天你穿孝衣，一天你穿寿衣。
1: 全是我呀！
2: 共同收听过刚才张天雷、张硕合说的相声《双字义》，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9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前段时间我看知乎上面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你知道人为什么会陷入如果你不主动找我，就算我再想跟你说话也不主动找你的模式吗？西蒙波娃在《岳阳情书》中有这样一段写给情人的话，我渴望能见到你，但不会开口要求要见你，这不是因为骄傲，你知道我在你面前毫无骄傲可言，而是因为唯有你想见我的时候，我们的见面才有意义。人的内心很复杂，面对爱的时候就更复杂了。

人在某一段时期都会有一些歌来陪伴过自己，在最无助最孤独的时候，也许那些时候的记忆充满了灰色，有些现实也许残酷，但那也是最难忘记的。陈小熊，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歌。

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歌单，又或者有没有这样一首歌曾经陪伴你度过那些日日夜夜。那些歌对你而言应该是鲜活的，有生命的，难忘的。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我最近总是梦见你。
2: 你在独自沉默，回忆在梦里捕捉。

我最近总是梦见你，梦见那些过往的种种，梦见那些一起大笑的每个瞬间，也梦见那些离开时的决绝和撕心裂肺。一觉醒来，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也有一种不知道是梦里还是在现实的错觉。我是如此喜欢你，今晚如果还能梦见你，我想我会告诉你。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时间真的是一条令人琢磨不透的河流，我们总是在怀念过去，却把对未来的期待一点点降低，不敢抱有过多的期待。理想后花园

虽然一直告诉自己年龄不是问题，时间只是个概念，但更多的时候却常常被这些条条框框束缚住，没有办法更舒展地活出期待的样子。生活这一本难念的经，还是需要我们再努力地去修行，才能加深自己的理解。

最近的后台留言有点多，有人向我倾诉生活当中的琐事，有人跟我来请教关于恋爱当中的一些问题，也有人把他们的故事给我倾诉，并且问我究竟什么是答案。其实很多事不必非得追求一个答案，你回头看一看他做的那些事就是答案。也可能你心里早就已经有了一个答案，其实就是不甘心，想要一个交代罢了。

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日前，长期穿碳板鞋的受害者出现了，这一话题冲上热搜，引发广泛

关注，外形炫酷、科技感十足的碳板跑鞋正成为不少中小学生的新宠。从体育考场到日常穿搭，这款原本为专业马拉松竞速设计的装备正在青少年群体中掀起一股碳板热。一边是商家铺天盖地炒作，成绩暴涨，体测神器，一边是家长跟风购买，孩子天天穿着。然而多地医院骨科运动医学门诊已接诊，多名因长期穿碳板鞋而导致足弓塌陷、足底筋膜炎、下肢运动损伤的青少年患者。网红鞋为何变成伤足利器？听听专家怎么说。碳板跑鞋是一种在鞋底嵌入碳纤维板的专业跑鞋，掀开鞋底气垫，中间有块黑色的高强度碳纤维板材，就是碳板，具备重量轻、硬度高、回弹性强的特点。这块碳板有什么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骨科主任医师、足踝外科中心主任徐海林介绍，跑步时脚掌弯折，挤压碳板发生形变，板材瞬间回弹，释放助推力，减少小腿和足部肌肉的做工损耗。换句话说，相当于在鞋底装了一根隐形的助力弹簧，从而实现竞速提速。碳板鞋属于专业竞速专项装备，设计之初只服务于骨骼、下肢肌肉完全发育成熟的成年专业跑者，适用场景也仅限于马拉松、田径长短跑赛事以及高强度短时专项竞速训练。徐海林说，碳板跑鞋的设计逻辑只考虑短时间高速奔跑，并不适合长时间走路、日常通勤、基础体能训练的需求。当竞速工具被当成了全天候潮鞋，风险就由此产生。青少年长期穿会让足部很受伤。在临床接诊中，门诊遇到不少备战体考的初高中学生，上下学、日常训练全程穿着碳板跑鞋，大多反馈足跟、小腿反复疼痛。一些孩子检查发现足弓高度下降，出现难以逆转的足部肌力退化。碳板跑鞋不适合青少年日常长期穿着。徐海林说，青少年足骨骨骺、足弓集群、脚踝稳定肌肉尚在发育期，如果把碳板跑鞋当作日常鞋履长时间穿，肌肉得不到充分锻炼，硬板限制足部正常活动，破坏足部发育环境。徐海林介绍，碳板跑鞋前掌向上翘起的结构会持续牵拉足底筋膜，使之长期保持紧张状态，久而久之容易诱发足底筋膜炎，带来足跟刺痛。同时过硬的碳板使足部肌肉长期无需自主发力，肌肉缺少必要锻炼，出现费用性萎缩，还会提升足弓塌陷、后天扁平足的发生概率。足部受力模式失衡，脚踝稳定性下降，孩子会频繁崴脚。专家介绍，对于骨骺尚未闭合的青少年来说，不合适的鞋子还会潜移默化改变孩子的走姿、跑姿，膝关节、骨盆乃至脊柱被迫代偿，诱发一连串下肢乃至躯干的不适问题，严重情况下可能造成骨骺损伤。正确使用，回归科学选鞋。一些学生和家长将碳板跑鞋视作体考提分神器。徐海林表示，碳板跑鞋能在短时竞速场景提供有限的增益，真正决定体育考试成绩的还是青少年自身的耐力、核心力量与规范跑姿。倘若把提分希望完全寄托在一双鞋上，孩子还可能因为不适应碳板的刚性，容易加大运动受伤的概率。专家表示，家长为孩子挑选合适的运动鞋，核心标准应该是适配青少年足部发育，鞋底要具备适度柔韧性，前掌部分能够轻松弯折，不要选购整体完全僵硬的鞋子，保证足部跑跳行走时可以正常屈伸，鞋后跟要稳固有支撑，能够稳稳环抱脚踝，防止走路运动时脚踝外翻内扣。

定足弓。鞋身版型要宽松，鞋头留有充足空间，避免脚趾受挤压诱发拇指外翻。坚持分场景选配球鞋，日常上学和普通体育课优先选择稳定性较好的综合训练鞋，仅在体考专项竞速时使用碳板跑鞋。此外，一旦鞋底缓冲层磨损，鞋子就要及时换新，避免减震失效，加重下肢关节压力。专家认为，碳板跑鞋本身并非问题装备，关键在于不能不分场景日复一日穿着。他们建议要告别盲目追捧竞速神器，立足孩子足部发育需求，选一双合脚护足的运动鞋，让每一步奔跑都安全踏实。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啦！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4: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治疗节后综合征。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每当假期结束啊，走出家门那一瞬间，心情呢好比上坟。不一样的是，上坟是一年只需要2-3次，而上班的时光却没有尽头。好不容易拖着无力的身子来到岗位，需要经历9981秒才能回魂，大脑还要不停回忆，哎，我之前是在做什么工作来着？这节后综合征的症状啊，轻则神情呆滞，哈欠连天，重则呀是头晕眼花腿抽筋，腰酸背痛犯恶心，仿佛被假期吸干了所有元气，躯体虽然来到了岗位，灵魂却永远在路上。那么对于职场人来说，节后前两天不适宜安排重要工作，需要从简单的做起，逐渐适应工作环境。另外呢，节后综合征群体呢需要得到关爱，毕竟呢他们面临的是从天堂掉入人间的心理落差，假期有多美好，上班就有多艰难。坐在工位前的职场人，就算什么都不干，内心也备受煎熬，键盘上的每一个键仿佛都带着电，令人迟迟下不去手。节后综合征患者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万事开始拖延，除了下班，患者这么做可能就是为了营造一种假期仍然存在的氛围。更有患者丢三落四，办公用品一样不带，仔细想想，这和上学时忘带书忘带作业的应该是同一拨人吧。有人说能把自己带来上班就已经很不错了，毕竟节后第一天请假的人数不胜数嘛，他们企图以这种方式来拼凑一个小长假，

岗后呢，最令人崩溃的环节就是打开邮件了，会发现未处理的事情简直是堆成了山。难道我一整年都没来上班了吗？平时每天搬砖不觉得有多少事儿，几天不来感觉这是样样都离不开你啊。这吃了假期的甜就吃不得这工作的苦了，尤其是节后所有的苦都一起来了，咖啡呀、功能饮料啊，就差常备速效救心丸了。时间久了还会发现，我们不仅有节后综合征，还有周一综合征、周日下午焦虑症，总之就是不能上班，唯独休息才能缓解。众多节后综合症患者呢，熬过了返岗的前两天之后呢，都会渐渐地恢复节前的工作状态，同时呢，又陷入了期待周末和下一次假期的憧憬当中。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都可以自己问一下自己。如此是循环往复，时不时还会幻想，一觉醒来我已经退休了，那得多好呢？或者突然多出几个法定节假日来，那得多香啊！虽说一般人节后才开始焦虑，但有的人过节期间甚至节前就开始未雨绸缪了，比如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就开始发愁明天要上班，更夸张的是啊，还没有放假的时候就已经陷入了假期稍纵即逝的忧愁当中了。假期对于这类人来说，那可是悲喜交加的，与其说患得患失的放假，还不如心态平稳的上班。还有人会在假期中突然醒悟，也许在旅途的途中，也许在躺在床上玩手机的时候，就会突然想起自己职场人的身份。想起身份的后果就是会不断思考一个问题，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吗？要不辞职算了，当个自由职业者其实也不错。反应更加迟钝的一些人呢，会在假期结束的前一天顿感悲伤，充满了不舍和失落。当然了，更多的人呢，只是单纯不想干活。如果工作岗位上没有需要做的工作，那么节前节中的焦虑呢，也不会存在。不做事，自然就不焦虑了。我焦虑是因为我的工作太重要了。问题的根源呢，就在于此了。遗憾的呀，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银行账户里也不会凭空出现工资。工作呢，是逃不掉也离不开的。每当假期最后一天来临时，都会产生上一秒刚放完假的错觉，中间的时间什么时候过完的，快到不真实了。有人说这类症状多发于刚入职的一些年轻人，多上几年班也就麻木了。然而这时有一堆人跳出来现身说法了，说表示这病哪根本没法治，话头来了也没用，除非呀你得延长假期。一颗想放假的心可以不受任何因素干扰，看清楚现实之后呢，有些人开启了假期的补救计划，抓紧时间玩，提前补觉已经是小打小闹了。还有患者呢，开始尝试民间偏方，求神拜佛，幻想假期可以充值，啊，这个就不建议了哈，没什么效果。那么有些综合症的患者的症状非常严重，急需被拯救。那么患上节后综合症的职场人还有救吗？答案显然是有的。咱们呀就给大家梳理了一份节后自救的指南，除了可以减轻节后上班的焦虑感，还能够快速进入打工状态。首先呢是心理暗示法，通过不断给自己洗脑上班的好处来转移不想上班的情绪，列出了上班有必要的100个理由，树立职场的正能量。心理暗示法的优点呢，就是能够短暂的忘却工作烦恼，但它的有效期限呢很有限啊，这白天精神抖擞的工作完之后啊，夜晚呢躺在床上就会突然开始 emo 啊。当然还有第二种方法啊，就是时间规划法，给节后的工作日安排满计划，通过细分目标的方式来分散节后综合带来的一些心理压力。那这类方法最大的优势就是充实，充实到没空去想假期已经失去的事实。那么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呢，这身体和灵魂都已经进入了工作状态了。第三种呢，就是食疗法，假期里呢每天都大快朵颐，这时突然吃到了朴素的工作餐，就加重了节后的失落感。因此呢，想要管住职场人的心，首先就得管住职场人的胃。另外在假期里长到身上的肉呢，会使职场人产生身材的焦虑情绪，清淡的食物呢有利于恢复身材，可谓是一举两得。那当然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最后一个方法了，就是四肢的复健法，重新调用在家躺到退化的四肢，出门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让运动中的分泌的这个多巴胺来消除上班的焦虑啊。正所谓运动能治百病嘛，包治百病啊，这种理念呢永不过时，不仅能够带来饱满的精神状态，还能够减轻假期中胡吃海塞的一些负罪感。

虽然呢，节后综合征对每个职场人都不太友好，但正因为有这种情绪的衬托，才显得假期格外的珍贵。人们呢，可以把最想做的事情呢，放到来之不易的假期中来，成为了每个工作日的美好回忆。只要合理调节自己的心态，节后综合征就无法伤人太深。百毒不侵的职场人才能以最平稳的状态迎来一个又一个假期。稍后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马上回来。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治疗节后综合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

0: 好困呐、啊，我是谁呀、啊？
1: 你是无敌。
0: 我在哪儿呢？
1: 你在床上。
0: 哎，你是谁呀、啊？
1: 我是谁？你连我都不知道是谁了吗？
0: 我该知道。

0: 吗？你是谁？
1: 我是无敌呀。
0: 对了，
1: 什么就对了？我问你，你是谁呢？
0: 你不是已经回答了吗？
1: 我回答什么？我是我问你，不是你问我。
0: 不管是你问我还是我问你，答案都是一样的。
1: 那咋能一样呢？你都给我绕晕了。你到底是谁？
0: 你是谁？
1: 我是无敌呀，我不是说了吗？
0: 我也是无敌。
1: 你跟我同名吗？
0: 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1: 那你躲哪儿了？你给我出来。
0: 我没躲，我就在你脑子里呢。别拍了，你一拍我就晕。
1: 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完了，我是不是疯了？
0: 兄弟，你别墨迹了，赶紧起来吧，上班要迟到了。
1: 啊，已经要上班了吗？我怎么记着昨天晚上我还在跟家人推杯换盏吃年夜饭呢？
0: 快醒醒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我的闹铃定了6个，10分钟响一次，我再眯一会儿吧。
0: 兄弟，这已经是第6个闹钟了哟。
1: 啊，已经第6个了，这意味着还有半个小时就要打卡了。糟了，赶紧，我穿这件衬衫还是那件卫衣呢？穿哪件更帅呢？
0: 你穿哪件跟帅都不沾边。
1: 那我就随便套一件吧，刷牙洗脸总不能省略了吧？
0: 洗什么脸？刷什么牙？工作都快没了，还要啥脸呢？没钱吃饭了，你还怎么刷牙呀？
1: 那我就直接出门了。
0: 你倒是跑起来呀，只剩1分钟就迟到了。
1: 我不是一直在跑吗？哎呦，怎么从单位大门到电梯口这么远呢？哎呦，可累死我了。
0: 也不看看你这几年放假都是怎么过的，除了吃喝就是躺在床上抢红包玩手机。哎呦，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洗手间了，一天下来步数不超过100步。你刚才穿裤子的时候没觉得腰围紧吗？
1: 会不会是这条裤子缩水了？
0: 腰是松紧带的，况且这条裤子从年前到现在你就没洗过。
1: 我没洗过吗？
0: 你快别嘀咕了，你就是没洗，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我还不知道吗？打完卡就赶紧开始工作吧。
1: 还好没迟到，我都累死了，先歇会儿吧。
0: 歇？你还歇啥？你歇够没？你那个方案10点以前就要交的。
1: 10点才交，还来得及，我先去个洗手间。哎呀，舒服。趁现在玩会儿游戏吧。
0: 喂，你蹲这么久腿不麻吗？万一坏死了可是要截肢的。
1: 没这么夸张吧。哎呦，马上，我这一局马上就打完了。
0: 现在已经快9点了，你得抓紧工作呀。
1: 马上马上。哎呦，我这工位这桌子，哎呦好脏啊，我还是先打扫一下再工作吧。
0: 行吧，这打扫也打扫完了，可以开始工作了吧？
1: 马上马上。我总觉得我这抽屉里怎么这么乱呢，不利于工作，我先收拾一下吧。
0: 又过去15分钟了，可以开始工作了吗？
1: 马上马上，我先打开电脑。我看新闻啊。
0: 哎呀，又有新瓜。
1: 哎呀呀呀呀。
0: 无敌，你到底还干不干活呀？
1: 马上马上。哎呦，我突然想起来，我看了很久的无线耳机今天有个秒杀，我得赶紧去抢啊。
0: 这可又过去15分钟了，你是不打算干活了吧？
1: 马上马上。
0: 你看我这同学群里又有抢红包的了。
1: 哎呦，这老王真大方，发了500的红包，给他回个表情包，谢谢老板。哎，老李，你这表情挺有意思，哪儿下载的？哎，我也再来一张，看你们谁有。哎，
0: 你快别斗图了，只剩半个小时就要交方案了。
1: 马上马上。
0: 估计这匹马已经死了吧？你别马上了，现在就开始干活。
1: 别看了，
0: 这手机有什么好看的呀？别看了，干活。
1: 万一是老

0: 板发的什么重要提示呢？
1: 行吧行吧，那你赶紧看吧。
0: 我看看啊，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就是提醒大家今天交方案。哎，我关注的直播要开始了，我先进去等着刷刷视频吧。
1: 把手机放下，立刻开始工作。
0: 马上马上，就看五分钟。
1: 你看看这时间，哎，这个挺有意思。
0: 有意思吧？
1: 不是，你别滑那么快，我没看完呢。
0: 你看这个更有意思。
1: 确实。
0: 糟了，老板来电话了，完了，我的方案还没做呢。
2: 对于如何治疗节后综合征啊，送各位一段话啊，毕竟世界上最短的距离是假期开始到假期结束，眼睛一闭一眨，哎，这假期就过去了。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各位，一定要好好工作，才会拥有更好的假期。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生活如一段录音，倾听午夜的独白，纵情灵魂的舞蹈。记忆如一节儿歌，纯真绚烂的往事，珍藏曾经的童谣。命运如一株蒿草，笑看天空的变幻，固守无助的孤傲。抗争如一炉焦炭，灼痛世俗的目光，驱赶生命的奔跑。路犹在，心犹跳，切莫轻言放弃，只为生活的渴望。儿时的梦想，命运的芬芳，挺立的坚强。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懂得甘甜，经历过挫折，增长勇气，经历过欺骗，增长智慧。你的目光所及，就是你的人生境界。

0: 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你见过在地铁上哭的人吗？我见过。前段时间下班时候，人来人往的地铁上，一个穿着正装的姑娘，一边紧拽着把手，一边强忍着悲伤，眼泪早已夺眶而出，但她仍小心翼翼，不敢哭出声来。她难过的真相我不得而知，只是我能隐隐与她感同身受。成年人的生活总是没那么容易，或许是失恋，或许是工作不顺，或许是生活的压力逼得喘不过气，又或许是想起了远方挚爱的家人。

小时候，每个孩子都羡慕那些踩着高跟鞋或者西装革履的大人，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他们的模样。长大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每一个光鲜亮丽的大人背后，都背负着沉重的责任与梦想在打拼，奔波忙碌，一刻不能停歇，永远都有做不完的事等着去处理，永远会有新的困难等着去克服。看似平静的日常下，不动声色地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低谷。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路上人们行色匆匆，每天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奔走，但或许有时候我们也应该停下来，审视自我和世界，思考我们人生的意义。人活着不能漫无目的，在了解了我们为什么而活之后，我们的所作所为才有独特的价值。在迷失方向时，不妨从头开始梳理自己，适当放慢节奏，也是难得的生活态度。

世界是一面镜子，你对他皱眉，他就还你一副忧愁的面容，你对着他笑，他也笑着看你。遇到难事想开点，再复杂的绳子也可以一刀两断。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也没有解不开的结。遇到伤心事看淡点，这世上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想明白了，心就没有那么累了。给自己一个微笑，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未来的一份期许。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如果把人生当作是一种行走，如果我们还不急于赶路，那么就找个顺风顺水的地方，把行囊放一放，对着光阴歇一歇脚，听一听耳畔的风声，看一看路过的风景。还有多少是需要用心珍藏的梦？别人拥有的你不必羡慕，只要努力你也会拥有。自己拥有的你不必炫耀，因为别人也在奋斗，也会拥有。多一点快乐，少一点烦恼。不论富或穷，地位高或低，知识浅或深，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就是这么简单。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时光走得太快，一个转身，不经意间就冰冷了一世。往事还在梦中酣睡，所有的希望都带着注视，一一被标注成一个人的名字。而那邂逅的轻舟早已擦肩而过，一泻千里。心也可以安静地老去吧，只随着一朵流年的浪花，于记忆深处将沧桑搁浅，让往事沉淀。待秋山上的枫叶层林尽染，我们双手合十，期待下一次圆满的遇见。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奶爸奶妈们呢，由于平时工作忙，总是喜欢在吃饭的时候抓紧时间教育宝宝，于是呢就会出现这样的一幕：饭菜上桌，奶爸奶妈和宝宝坐在饭桌前，宝宝还没开动，家长们就给宝宝进行饭桌教育了，嘱咐宝宝去幼儿园要听话呀，不要到处乱跑啊，好好学习呀，你看人家隔壁小朋友多乖呀，絮絮叨叨说个没完，却没注意到孩子越吃越慢，越吃越少，到最后一提吃饭就满脸的不情愿。这个时候奶爸奶妈会以为宝宝是生病了，可是带去医院一看，从头查到脚什么毛病都没有。奶爸奶妈望着病殃殃的宝宝不禁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早教课堂，石晓就和各位新手爸妈一起聊一聊，该不该在吃饭的时候给宝宝上课。
8: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0: 石晓身边有这样一个例子，小红今年三岁，是个活泼好动的小女孩，但是妈妈最近发现她一到吃饭时间就躲躲藏藏，有几次不是说不饿不想吃，就是很快的随便吃几口就说吃饱了。妈妈很担心小红是得了挑食厌食的毛病，因此呢向老师了解情况，但是据老师反映说，小红在幼儿园的时候表现良好，吃饭也很香，每次都几乎是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的，并不存在家长反映的问题。那究竟小红的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呢？石晓要告诉各位新手爸妈，这都是饭桌教育造成的不良后果。首先呢，石晓要说的是，像小红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宝宝表现得不爱吃饭，其实和他的身体健康没有关系，更多的是家长给孩子的一种心理压力，让宝宝吃不消。很多家长日常工作繁忙，一般呢都只是在吃晚饭的时候能够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和宝宝沟通，因此家长会抓紧这个时间问宝宝今天表现怎样，或者大说道理。一方面家长抱怨孩子叛逆不懂事儿，另一方面孩子讨厌家长喋喋不休，伤他们自尊。四川大学心理专家格桑老师说，家长如果在不适当的时候教育孩子，效果将会适得其反，并且对孩子造成伤害，效果事倍功半。良好的餐桌文化氛围可以使家人放松心情，融洽情感，对孩子的生活和学习起到积极作用， 可是不少家长饭碗一端上手便喋喋不休，对孩子各种不满横加指责，势必挫伤孩子的自尊。如果饭桌上的指责取代了家庭教育，会让孩子对吃饭产生一种习惯性的惧怵和恐慌，孩子在饭桌上会如坐针毡，备受压抑和困扰，长此以往容易诱发心理疾病。其次呢，石晓要告诉各位奶爸奶妈的是，吃饭训孩子也会伤身体。进餐时对孩子絮叨责备，不仅会在心理上对孩子形成压力，也会对孩子的身体不利。相关专家认为，孩子心不在食，食不知味，会影响消化和吸收，时间一长将会导致胃病和厌食。孩子在用餐时受到训斥，伤心掉泪，边哭边吃，很容易在抽泣时将食物吞咽到气管里去，引起强烈的呛咳，甚至呼吸受阻，危及生命。接下来石晓就和各位宝妈盘点一下那些错误的教育方式和伤害指数。不分时间随时教育的方式方法不可取，伤害指数三颗星。有的家长见到孩子就教导，尽管说的都有道理，可是未必有效果。饭前睡前过多批评会导致儿童患上身心疾病，上学前过多训斥会冷却孩子的学习热情，管孩子不看火候只能让孩子生厌。不分场合的教育宝宝，这种方式方法不可取，伤害指数四颗星。一些家长经常会当着外人面，甚至随时拿别人的孩子做榜样，数落自己的孩子如何恨铁不成钢，看似严格教子，实际上是对孩子自尊心的最大摧残。总翻老黄历，嘴里不停地重复着从不改变的道理，这种方式方法不可取，伤害指数三颗星。有些代沟呢，是由于家长观念落后造成的。家长如果不注意学习，认识水平便难以更新，难以令孩子信服。这时如果家长坚持以老子自居，会令自身形象在孩子心目当中大打折扣。所以教育孩子一定要注意场合，选择合适的时机。现在的孩子自尊心都特别强，作为家长该如何引导自己的孩子已经成为家长们头疼的一件事了。下面呢，石晓就和大家聊一聊家长到底如何教育孩子才是正确的。首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家长首先要给孩子树立一个可供他学习的榜样，比如同学、邻居、教师、英雄模范人物、文艺作品中的正面人物、优秀品质都是子女学习模仿的对象。另外，不管家长的言行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对子女都有十分深刻的影响。因此，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应时时刻刻处处检点自己的言行。再有，环境熏陶也很重要，家长要有意识地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使子女受到感染和熏陶。家庭是子女生活的主要场所，家长要组织好生活，处理好成员之间的关系，坚持正确的道德行为，形成团结和睦的家庭气氛，建立井井有条的生活秩序，以陶冶子女的美好情操。正确的指导安排孩子的生活秩序，良好的生活秩序是培养子女良好习惯的有效方法。指导子女安排生活起居，布置好生活环境，教给子女学习安排和利用时间，使他们有条不紊，要让孩子自己安排，家长可以在旁边指点。面对矛盾，最好对孩子进行说服教育。说服教育的具体做法，第一个重点是谈话。家长根据子女的思想实际摆事实讲道理，使子女明白一定的道理。谈话要有针对性、灵活性，态度要和气，不要板着面孔居高临下的训斥挖苦。第二个重点是讨论，家长和孩子共同讨论，讨论时要尊重孩子，耐心倾听他的意见，有不正确的观点也要耐心地讲道理，使子女明辨是非。家长观点不正确的时候要勇于承认，给孩子实际锻炼的机会，对于孩子取得的成绩要给予表扬奖励，细心指导孩子进行课外阅读，合理的利用家庭电视，经常带领子女外出接触社会。好了，以上呢是关于家长如何正确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相信奶爸奶妈们已经知道了该如何教育自家的宝宝了。总之呢，教育孩子要讲究正确的方式方法，因为这样父母的爱才能更容易让孩子接受。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放松一下，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所有辛苦育儿的奶爸奶妈。

0: 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接下来进入温馨提示这个小单元。当宝宝还是小婴儿的时候，带他去打预防针，每次呢，他都懵懵懂懂地看看旁边，直到护士阿姨把针扎进来，才知道被打针了。后来，宝宝三岁以后，只要看到穿白大褂的人，扭头就跑。当妈的要一边骗着宝宝不疼不疼，一边心疼着宝宝挨一针的疼痛。这种做法一次两次还能骗住宝宝，时间一长，宝宝就对家长的这种哄骗有了防备，并且给予顽固抵抗。打预防针不是小事，今天呢，石晓就提醒各位宝妈们，给宝宝打预防针应该注意什么。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天就需要接受卡介苗和乙肝疫苗的注射，接下来还有百日咳、白喉、破伤风、麻疹、乙脑、流脑以及水痘等疫苗的注射。这些疫苗呢，大都是经过减毒处理，保留了生物活性成分的注射液，根据体质的不同以及个体差异，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反应，这其中包括全身性的反应和注射局部的反应。有些呢是良性的生理性反应，极少数表现为不良的甚至危及生命的严重反应。下面的时间，石晓就结合宝宝打预防针之后的临床反应一一分析，说说应该如何正确处理。首先呢是一般良性反应，比如发热，体温一般是在37到38度之间，可伴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甚至全身不适、食欲减退。少数婴幼儿还伴有散在全身的红色小皮疹，可有轻微瘙痒。这些症状多在接种之后1到2天内出现，一般持续2到4天可以自行消退，精神状态大都良好。处理方法，良性反应一般呢是不需要特

法，如果遇休克反应，需要立刻请医生抢救，平卧、吸氧、注射肾上腺素、地塞米松，建立静脉通道并住院治疗。对于体温超过38.5度的患儿，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退热药。对于抽搐痉挛、呼吸困难儿，应该立刻使其侧卧，保持呼吸道畅通，吸氧并请医生救治。还有一些局部反应，一般情况下，有部分儿童在接种后12到24小时会出现局部红肿，并伴有轻微疼痛，有些呢还会有瘙痒，持续2到3天可以自行消退。也有个别反应较重的孩子，局部红肿疼痛明显。处理方法可以在急性期对孩子局部进行热敷，保持清洁卫生，应该避免挠抓导致局部皮肤破损引起感染。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新生儿接种卡介苗之后，局部皮肤会形成如小黄豆大小的冷脓泡，家长不必担心，这是正常的反应，千万不能弄破甚至挤压，通常呢，经过3到4周左右会自行脱落痊愈。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人们都很重视第一印象的作用，尤其是在职场当中，如果给对方留下好印象，那么对你的事业会很有帮助。一般来说，想提高自己的魅力，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呢？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来说说职场中如何给对方留下好印象。职场中如何给对方留下好印象，今天雨飞就整理了几点建议，希望可以帮助你。想吸引更多人吗？一起来听听看。首先，外在形象的吸引力。良好的形象是增进他人喜爱的筹码。有人认为外表不重要，那其实是自欺欺人。心理学研究证实，外貌的确是重要的，美貌确实是一种财富。但如果你不是帅哥美女，也不要灰心，利用外在的修饰和得体的举止，可以弥补外貌的不足，使你看起来有素质。第一印象的形成主要来自于衣着、姿态、面部表情等外部特征。穿戴得体、举止优雅、态度谦和稳重、言语礼貌等等，可以显著地提升个人外在形象的吸引力，以获得他人的喜爱。再有，利用接近性与相似性投其所好。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接近性指的是人们所处的地域接近，生活轨迹相交。接近使人们相互交往增多，感受到与他人归属同一社会单元，具有共性。接近性还可以增加曝光，增进彼此的熟悉，形成相互的喜爱。相似性呢，则是指人们在个性特质、兴趣爱好、价值观等方面的相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越相似越能够相互吸引，产生亲密感。特别是观点态度的相近，不仅意味着一种支持，还是对自己观点正确性的一种证实，从而呢增强安全感与自信心。与他人初次见面的时候，如何利用接近性与相似性来增进亲密感，形成好的第一印象呢？第一点，如果与对方是同乡、校友、同学，曾经与某地工作，共同认识某人，曾有一段相似的经历等等，这样就能够拉近与对方心理上的空间距离，增加接近性，增进彼此的亲密感。第二点，面对重要客户，可以事先细致观察，收集相关信息资料等方法，来了解对方的兴趣、爱好、态度和观点，有的放矢的早做功课，做到心里有数。第三点，一项心理研究发现，人们在交谈的时候会无意间模仿对方的行为，比如同时眨眼、张鼻孔、扬眉毛等等。这种无意识的模仿动作能给人一种安心感，可以构建友善的关系。在与他人交流时，同步去模仿对方的一些面部表情、坐姿、体态、身体朝向、手势、语气、语调等，可以更容易获得对方的认同。第四点， 当人们被轻触肩膀、手臂上部、后背等位置的时候，会在潜意识当中感受到对方是一位权威长者，油然而生的一种不自觉的安全、温暖、依靠的感觉，会让人特别舒服。在与人接触的时候呢，偶尔以自然的姿势接触对方上述的身体部位，会受到意想不到的亲近感，但最好是年长者对年轻人或者是同性之间采用。接下来，让对方感到你欣赏他。心理实验研究证实，一个人欣赏他人的程度，可以反过来预测对方喜欢他的程度。当告知某人被别人喜欢或者仰慕的时候，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回报的情感。因而在初次见面时，要让对方感到你喜欢他，这样呢，他才会以喜欢你加以回报。而刚接触时，要表现出你喜欢他，赞美和聆听必不可少。赞美时注意态度诚恳，不虚情假意。如果有人说你的头发看起来真是太美了，而事实上你已经好几天没有洗它了，这种赞美只会让人觉得虚假和厌恶。赞美也要适度，过犹不及反而会适得其反。找到可赞之处，以事实为依据，不赞美无中生有的事情，这就需要努力去发现、挖掘，找出对方引以为豪、希望得到肯定的地方。对不同类型的人，赞美的内容和侧重点要有所不同。比如，对于男性，普遍比较在乎能力及取得的名利，而多数女性呢，则是比较在意容貌、穿着以及伴侣和孩子。要让别人喜欢你，还要善于聆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凡是自己在那儿滔滔不绝的，虽然自我感觉良好，但其实很多人心里并不会真正喜欢他。人们都希望被关注，而关注首先要学会聆听。说的太多，忽略了对方的心情和想法，不给对方表达的机会，很容易引起对方的反感和厌恶。学会认真而有兴致的聆听，听懂对方的话，理解对方的感受和意图，才能够获得对方的喜欢。最后，非常重要的是展现诚实的品性。一项心理学调查发现，在人的个性特质中，最令人嫌弃的是自私、虚伪，而最具有人缘的是利他和真诚。在与人接触时，自我炫耀、夸大事实往往招人厌恶，而诚实稳重、实事求是、信守承诺则是弥足珍贵的品质。心理学上有一个犯错误效应，也称自闭微瑕效应，是指在显示出一定能力和素质的前提下，适当犯一些小错误，或者是暴露一些小缺点，反而会拉近与他人之间的距离，提高人际吸引力。完美无缺给人的感觉总是不真实的，人们对此往往敬而远之，或者敬而仰之。从人的自我价值保护来说，一个人过于完美，以至于足以使对方感到卑微无能和价值受损的程度，人们就会对此感到无法接受。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缺点，在人际交往中巧用犯错误效应，也可以让人感受到诚实的品质，从而增进他人的喜爱。一、自我暴露，对自己的一些缺点进行暴露，自我解嘲，悠自己一默，这种做法能够获得他人会心一笑，心想原来这家伙跟我一样都是这副德行。这不但不会让对方瞧不起，反而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获得了彼此的亲近感，比那些总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人更能获得他人的喜爱。二、偶尔犯点小错，在工作中显示自己专业水平的前提下，偶尔说错或者做错一两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儿，或者是显示出自己不如同事或客户那么见多识广，让对方获得优越感或作为上帝居高临下的感觉，这对于处理好与同事客户的关系无疑是一种润滑剂。三、傻人有傻福，不要总显示出自己聪明绝顶的样子，老实巴交给人笨笨的感觉的人，反而能让人产生一种可靠的感觉，对达成合作无往不利。一位新进的销售员第一次见到某公司经理，正怯生生地开始

介绍产品，经理刚要回绝，碰巧有急事要处理，他随口说了声你稍等，之后因忙于工作早把这位销售员泡到九霄云外了。销售员坐了几个小时冷板凳，快下班的时候这位经理才想起这件事儿，一看他竟然还在等。面对这位老实的销售员，经理顿生好感，于是当场决定进他的货。这事例道出了老实是福的道理，诚实厚道，言必信，行必果，是最让人感到踏实放心的品质，满足了人的深层需要，安全感。这样的品质能够获得人们的喜爱，就是必然的了。当然，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给对方留下好印象的前提是自己有过人之处。如果你想获得他人的信赖，自己平时做事待人就要注意，要给人很放心的感觉。如果你经常犯错，那么自然是让人觉得不靠谱的。以上几点建议，相信会对在职场上的你有所帮助，赶紧学习起来吧。这里是丽人榜样，我们休息一下，王心凌《彩虹的微笑》送给你。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对哪些话题更感兴趣，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告诉雨飞。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一块步入心灵花园，分享给你的是女作家乔叶的一篇文章，母亲的纯净水。每逢上体育课的时候，就有很多同学带着纯净水，以备在剧烈运动之后可以酣畅的解渴。每到这一天吃过午饭，母亲也会给他准备一瓶纯净水让他带上。好多次接过这瓶水的时候，他总是有些不安。母亲早就下岗了，在街头卖零

时以补贴家用，父亲的工资又不是太高。不过他更多的感觉却是高兴和满足，因为母亲毕竟在这件事上给了他面子，这大概是他跟得上班里那些时髦同学唯一一点时髦之处了。一次体育课后，同桌忘了带纯净水，他很自然地把水递过去，你这水怎么像是凉白开？同桌喝了一口说，怎么会？他的心急速地跳了起来，同学们闻声围拢过来，证实了那瓶子里装的的确是凉白开。大家的哄笑声涨红了他的脸，他当即扔掉了那瓶水。他忽然想起，每次母亲递给他的纯净水瓶盖都是已经开启了的，他一直以为这是母亲对他的一个小小的娇宠，事先帮他打开了瓶盖的。然而这一瞬间，这些细节却让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喝了这么长时间的纯净水确实是凉白开。你给我的纯净水是不是凉白开？放学一进家门，他就问母亲。是，母亲看了他一眼。有人说你什么了吗？他不作声，心想，母亲真虚伪，明明是为了省钱，还说是为我好。当然，这么做也能省钱。母亲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又说，你知道吗？家里一个月用水将近6块钱，可是给你买纯净水，一星期2次，够我们家一个月的水费了。母亲是对的，她知道，作为家里纯粹的消费者，她没有能力为家里挣钱，却有义务为家里省钱啊。况且，喝凉白开和喝纯净水，对她的身体来说，真的没什么区别。可她还是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委屈和酸楚。同学里有人笑话你了？母亲又问。他红了眼圈，点点头。母亲看着他，平静地说，孩子，你要明白，贫穷不是错，贫穷更不可怜，可怜的是那些坐享福贵不思进取还去讥笑别人的人。人要活得有自尊，要是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脑子和心贫穷了，那才是真正的可笑与可怜呢。那天晚上，他失眠了。母亲说的对，贫穷所代表的只是一种生活现状，这种现状是他必须认知和要通过努力去改变的。假如把贫穷看作是一件丑陋的衣衫，那么他就真的遮住了人心灵进取的阳光。假如把贫穷看作了一块宽大的布料，那么他就可以把它裁做成一件漂亮而又温暖的新衣，甚至还可以把它当成魔术师手中的道具，用它变换出绚丽的未来和梦想。他终于明白，自己在物质上的在意是那么的小气和低俗，而母亲的言行是在经过了世态炎凉之后，依然健康，依然纯洁，依然保持了尊严和自信的财富。这才是母亲所给予他的最珍贵的纯净水啊。后来他去上体育课的时候，依旧坦然地带着母亲为他准备的凉白开。再后来，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喝各种名牌的纯净水了。可是他还是对别人说，我从来没有喝过比白开水更好喝的纯净水。这成了他生活中的习惯和依恋。母亲的凉白开是他一生中净化心灵最最可口的纯净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期待分享你的精彩故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我这屁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是的，然后我们最近呢，就发现有很多的年轻人诉说了他们心中的一些痛。
16: 哎呀，有一个最大的痛是什么痛呢？就找对象真的太难了。
15: 哎呀，我觉得这真的是当代年轻人啊，就是无数年轻人心底的真实的呐喊。
16: 对，我们先来看一个数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以2018年为例，我国单身成年人口已经达到了2.4亿，独居成年人口超过7700万，结婚率仅仅为7.2%，创下近10年以来的新低。
15: 那为什么年轻人结个婚这么难？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逻辑在呢？
16: 对，稍后我们将会通过几个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或许能够从中去找到一些答案。但是我要特别提示一下朋友们，我刚举的例子是2018年的数据，所以现在这个数字啊，只会增不会减，甚至是大大的增。
15: 是，那么其实，在庞大的单身人群当中啊，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他们通常被叫做是剩男或者是剩女。
16: 曾几何时，我们俩也都是这个群体吧？
15: 哎，这个概念哈、啊，其实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的，对吧？这个网络上一般是把这个27岁以上的未婚女性就叫做剩女了。
16: 对，
15: 那男性呢？还稍微好一点，就是30岁以上的未婚男性称为是剩男。
16: 而且呢，从这个地理空间上来说，剩男和剩女的分布并不均匀。在乡村当中，往往这个剩男居多；在城市里面呢，则是剩女居多。
15: 眼看着这种剩者为王的风气越来越严重了啊！再看看中国新生人口面临的这种断崖式的下跌，很多人啊就开始这个振臂高呼， 纷纷的是出谋献策。那既然这乡村多剩男，城市多剩女，哎，那不如搭配搭配吧，实现地域的一个均衡。
16: 有些地方啊，真的有这样的建议。有专家就说将农村剩男进行技能培训，输出到女性集中的行业和地区，也可以牵头组织跨区域来鹊桥相会。
15: 这个话题听起来好像乍一听没啥毛病啊，但是资源互补这事儿啊，在网上引起了剧烈的反响和讨论。很快就有人提议了，说首先啊，欢迎这个专家把您的女儿输送给农村剩男，实现社会和谐。
16: 你看，首先我们不要两极分裂啊，网友们的激动也很好理解，就是剩男剩女它其实背后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我们说到可能剩男大部分集中在乡村，那这部分大多数情况是被动未婚，而城市当中集中到的一些剩女大多数是主动选择。
15: 你看网上其实也是有一些段子来

0: 来形象的诠释了这样的一个差异的。女生表示说了，我有钱了，我终于可以不结婚了。
1: 男生
0: 怎么说？
1: 我有钱了，我终于可以结婚了。
0: 你看，想当然的以为啊，把这个农村的剩男输送到城市，就能够满足城市剩女的需求，进而呢解决大龄青年的婚恋问题，未免有点太天真了吧？
1: 关键是这样的奇葩建议并不少见。每当此类问题成为焦点的时候呢，都会有一批专家跳出来指点江山。这长篇累牍的文字当中，不断蹦出一些关键话语，比如说，为什么你们不结婚？
0: 为什么你们不结婚呢？
1: 你们年龄都这么大了，为什么你们不结婚呢？
0: 本质上，这就是一种另类的嘴炮式催婚。
1: 如果说专家们他们的催婚你可以不在意，那么来自身边父母或者来自于身边亲戚的催婚就会让你无处可逃。
0: 是啊，我们就发现有一项调查显示呢，近80%的受访者曾被父母逼婚。25岁到35岁的青年压力非常大啊，被逼婚率的高达86%，而女性的被逼婚率呢比男性还要高6%。
1: 哇，竟然女性更高。那这种高密度的催婚其实足以让广大未婚男女青年崩溃。那这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不允许孩子早恋的那群人却在催着他们快点结婚，这是不是一种现象呢？
0: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上学的时候不许你谈恋爱，毕业以后恨不得你马上原地生娃。
1: 对对对，是这个画面没错了。另外一种还有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攀比式的相亲。我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一档由金星主持的节目叫中国式相亲，在刚播出第一集就炸锅了。
0: 有网友说了，看了这个节目终于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不想结婚了。
1: 为什么呀？
0: 这个节目的宗旨啊也很中国风，一人脱单全家光荣。节目的设置呢是男方啊在隔壁屋子里，父母替他们挑选女朋友，所以呢女方看不到男方的长相，只能根据他们父母的行为去判断。那这个节目就非常奇葩了呀，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网上自行呢来搜索一下啊。这里呢我们举例来说一说这个节目当中第一组家庭的要求啊，这个父母直接给出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雷人。第一，身体健康
1: 啊，这点不雷人吧。
0: 第二，心地善良
1: 啊，这点也不错。
0: 第三，勤劳肯干。
1: 阿姨，你想让我干点啥？
0: 第四，当家理财。
1: 当家理财，我小学数学就学得不太好。
0: 但说实话啊，这个节目只是中国式相亲的冰山一角。那其实呢，我们看到中国式相亲的这个鄙视链儿，真的，我觉得就算你是什么清华、北大女博士，你也得瑟瑟发抖。
1: 怎么说呢？你看啊，这个鄙视链呢，它是来自于就是北京地区的一个采集。
0: 首先呢，你有没有这个北京籍的户口很重要啊。什么北京籍的、非北京籍的，京籍非京户的，什么非京籍、非京户的，这差别可就大了。
1: 还有一部分其他类型的。
0: 再有呢，就是房产了。那你是不是中心城区的呀？有没有教育资源呀？那还是在其他六城呢？还是在通州呢？还是在郊县呢？还是在北京周边呢？还是压根就没房呢？那这差别又大了去了。
1: 还有收入问题呢？
0: 再有收入问题啊，你是年薪150万以上呢，还是10万以上呢？还是5到12万呢？还是2到5万呢？还有就是根据你的学历也不一样啊，你是本科呢，还是博士呢，还是硕士呢，还是大专呢，还是高中呢？
1: 还有一个就是职业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圈子，比如说你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呢？包括你的生肖，你是那11种生肖呢，还是你是属羊的呢？
0: 这属羊的就这么活生生的赤裸裸的被鄙视了
1: 啊！我们是举例说明这个奇葩的鄙视链。当然啊，为此操心的绝大多数其实都不是年轻人本身，而是他们的父母。就如果你去过那个北京的相亲角，那儿清一水的年过半百的大爷大妈，人家带着水壶，拎着板凳，背着手来回走，说话的时候那就像是高手对决，你能从说话的口音底气推测出对方是不是合适的结婚对象。
0: 就是在他们的眼里其实是不相信什么一见钟情的。在他们眼里啊，这个结婚好像就是变成了一件特别理智的事儿，好像是搞科学实验似的，只认可什么家庭背景、工资水平、住房条件。他们的至尊信仰就是啊，外地户口一定不如本地户口幸福，有车一定比没车的人品好，本科学历一定比专科的学历更顾家。
1: 哎呦，这一场浪漫的荷尔蒙碰撞硬生生的变成了货比三家的生意。
0: 还有更奇葩的，相亲角一度出现了内卷，自身条件太好，可能未必有优势。
1: 这一点啊，尤其容易出现在女性身上。
0: 哎，还有学历啊，本科要比硕士有优势。
1: 对，你可能真的是想不到吧。
0: 收入呢，年薪20万的比50万的有优势。
1: 对，这安全系数高。

0: 风险相对较低，
1: 以至于很多学历是硕士的女生把学历啊活生生的愣改成了本科。
0: 所以各位，你有没有体验过相亲，或者说你对于这个现代年轻人的谈婚论嫁有哪些自己的看法呢？
1: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Hi， 朋友们，我是天的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今天呢，我们聊到的就是关于这个结婚这件事儿啊。哎呀，这找对象真的就那么难吗？
2: 对，刚刚不是跟大家有分享到，就是在北京的这个相亲角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你看，在门当户对这种铁律的驱使之下，这个相亲角啊，俨然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的人口交易市场，加引号的啊，就不谈感情，只看物质。
1: 这种明码标价的攀比式相亲，好像和爱情，好像没有半毛钱关系了吧？
2: 还有一种呢，就是破产式的娶妻，你在网上见过这样的新闻吧？
1: 哎，见过呀，那什么新闻里写的，什么为了给孩子娶媳妇儿，什么西北农村老汉啊，某某某曾花下这个血本啊，
2: 对，曾购买县城一套30万左右的房产，一辆20万左右用来跑运输的大卡车。还花了

0: 2万块钱的彩礼以及各种仪式的开销，就这个程度的开销在当地农村那人家是娶媳妇儿的标配。
1: 哎，当地人呢也曾算过一笔账，如果一家两口啊靠手艺在外面打工，一年大概能赚10万块钱，要攒够这笔钱大概就是不吃不喝了啊，你过6年。
0: 对，他们一家靠着贷款加借钱，在2009年的时候完成了大儿子的婚事，然后在2010年这大儿子跑运输赔了钱，儿媳妇说了一句什么呀，回娘家要过正月15，然后再也没回来
1: 啊。这我估计老汉怎么也没有想到吧，花了大几十万给大儿子娶回家的媳妇儿就这么跑了，背上巨债倾家荡产换来的只是梦一场。
0: 对，被这个天价彩礼折磨的家庭当中，我们刚说到的这位大爷还不是最惨的。这类新闻层出不穷的背后是彩礼越来越高的无奈和现实。
1: 哎，我在网上曾经看过一个流传了一张这个彩礼地图啊，不知道准不准、哎、
0: 赶紧，我喜欢吃瓜，
1: 咱们娱乐娱乐看一看啊。咱先看这是偏北一点的，你比如说这个北京啊，20万得加房，山西是6到20万，
0: 嗯，
1: 然后河北是6到15万，那像吉林啊，那就是6万起加3金，
0: 新疆是20万加房加首饰，西藏是0里金加牦牛加羊
1: 啊，你看这各地不一样是吧？
0: 对，
1: 再来看陕西啊，陕西是3到15万的彩金，然后四川呢是1万起步，你看人家就相对来说比较少了。
0: 广西是18888。
1: 啊，再来看一下江西，江西是15到20万，浙江是10万，上海是10万加房，海南是2到6万的礼金。
0: 嗯，所以各地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对号入座啊，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现实其实比我们刚分享到的这张图要更加恐怖。有的地方是万紫千红一片绿，
1: 这咋说呢？
0: 万紫是10000张的5元钞票
1: 哦。
0: 千红是1000张100元钞票，
1: 嗯，
0: 一片绿是1片50块钱的钞票，
1: 这算下来得多少钱呀？
0: 10万元起步。
1: 啊，10万元起步，
0: 15万起步。
1: 我觉得也是，得怎么也算起来得15万以上了。
0: 我再跟你说个有意思的，
1: 嗯，
0: 有的地方是一动不动。
1: 哎呀，这说法都从哪儿来的呀？这，哎呦，这受不了了。
0: 一动就是一辆价值15万左右的汽车
1: 啊，真会起名啊。
0: 不动就是城里一套至少2居室的房子。
1: 哎呦天哪，在福建莆田啊，彩礼甚至可以达到100万。
0: 对，有人戏言说，女追男隔层纱，
1: 这没错。
0: 男追女
1: 啊。
0: 隔房隔车隔他妈，
1: 哎呦我天呀，
0: 我可没骂人啊。
1: 所以在这什么一动不动啦，什么万紫千红一片绿啦，这些哎呦这说法当中啊，有些地方真的是阴婚致贫啊，真的不是新鲜事儿。
0: 所以我们刚刚说到破产式娶妻的背后，可能就真的藏着无数个，为什么说大龄男性大部分是在
1: 农
0: 村呢？农
1: 村、啊、
0: 会有一种对于婚姻的恐惧和无奈。那年轻人不愿意结婚，其实或多或少的都能够从我们刚提到这些故事当中去找到原因，那这背后其实就是一个特殊的性别格局。
1: 那我们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
0: 嗯、
1: 大喇叭他说了，我是已婚人士，婚姻幸福，但是我不认为婚姻是人生的必需品，我也尊重选择晚婚或者不婚的朋友。
0: 对，我也这么认为，我也觉得婚姻不是人生的必需品。
1: 嗯，
0: 但虽然这么说，但是还是很向往那不同的人生境地。
1: 哟，不小心又说出了心事啊。妙手寻通说，个人觉得整个社会的风气变了，舆论导向也变了，所以婚姻呢好像有点动荡了。
0: 对，其实社会就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包括像现在互联网时代，大家对于信息从来没有像现在离得如此之近，那每个人都在通过自己的意念去筛选不同类型的信息内容。包括像现在很多鸡汤文也有很多啊，所以就看大家到底会吸收到哪些信息，又想要让自己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了。
1: 嗯， Candy 他说了，所以结婚必要性到底是什么呢？这代年轻人也算是人间清醒，或者被逼无奈。
0: 还有小笑脸儿，他提到的说，除了某些特殊的时期，古往今来结婚讲究门当户对，那一直都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1: 哎，还有天地也说了，他说适者生存吧。其实呢，我们说到这个谈婚论嫁，尤其是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就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0: 对，
1: 跳跳，你遇到过催婚这事儿吗？
0: 我其实家长都还算好，不算催婚，但是我跟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被男朋友的家长催婚，
1: 哎呦，
0: 这个也算催婚吧，
1: 压力挺大的。
0: 反正就是会不停的说，不停的说，不停的说，而且还不是就是直系亲属，
1: 嗯，
0: 就可能是二婶啦，类似于这种角色。
1: 嗯，
0: 他一不停说的时候，我就还好，我心比较大，也比较乐观，我都会把矛头指向我对象男方。哎，都是他的问题，他决定啊，我什么都听他的，你跟他沟通就好啦。
1: 哎呀，你看像我啊，就是这个大龄男青年啊，
0: 嗯，
1: 就一到了逢年过节以后，这个催婚这件事情啊，就非常的明显了啊，就是几番人啊轮番的来，所以呢，你看我已经是习以为常了，但好在现在已经没有这种痛苦了啊。
0: 对，但是你看近些年来吧，我觉得年轻人的婚恋确实是成为了热议话题，
1: 嗯，
0: 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网上，什么家长相亲、花式催婚，还有家庭劳务分工等等，都会频频的登上热搜。其实引发大家关注的同时，也加剧了现在年轻人的婚恋焦虑，甚至会让不少人感慨说找对象真的太难了。
1: 哎，找对象真的很难吗？社恐患者就说了，说哎呀，难以踏出这个舒适圈，结交新朋友。工作狂人就表示说了，说这工作支配导致没时间。还有职场新人则说啊，这个经济压力太大了，
0: 嗯，
1: 还有诸多的职场竞争压力也是很大的，怕麻烦。
0: 哎呦，那真相到底是这样吗？马上我们就会来给大家在下个路口来分享一些样本调查，来看一看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相亲的状态，大家的婚恋状态是怎样的，又有哪些可以提高交友成功率的方式。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一路有的聊，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近期呢，我们也是发出了一项这个婚恋观的调查啊。那大概呢，参与人数有10000多人，男性占比呢是35%。
7: 对，面向受众是20到35岁的年轻人。
6: 女性占比呢是达到了64%，其中呢超80%啊在20到30岁之间。
7: 对，在这份有趣的调查当中，有人因为是他选择了恋爱，很多人更在意对方的人品和性格，对于经济条件的要求没有那么苛刻了。有人母胎 solo， 就是母胎单身，但是一直期待爱情。有人不谈恋爱却想结婚。有人不害怕30岁一个人也很开心。也有人希望自己能够在30岁找到情投意合的他。
6: 哎，对于恋爱的原因呢，有的人是为了寻找人生的伴侣，也有人呢是因为空虚寂寞。我们发现有70%的人啊因为爱，但也有少部分的是感受到了来自于家庭还有社会舆论的压力。
7: 来，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95年出生的某君，他因为爱而结的婚。在满22周岁的那一年，这个男他啊某君就和恋爱4年的女朋友领证了。他说，我读大学的时候呢，我女朋友就和我一起去到了杭州找了一份工作。那之所以这么说呢，是因为某君他的另一半在高中毕业之后就没有继续读书了。他说他们俩的老家都在江西农村，像我女朋友这种情况还是挺常见的。
6: 嗯，学历的差距没有对两个人造成太多的困扰。
7: 嗯，
6: 恋爱期间呢，两个人有事儿啊就各忙各的，没事儿呢就一起追追剧、打打游戏，来一场二人的旅行。他们说，我们总能够说到一起去。
7: 对，恋爱当中人品、性格、共同语言、能力、才华，这是大家很看重的因素，在所有选项当中可以说是遥遥领先。当然啊，外貌协会的占比也很高。

0: 谈过。
1: 哎，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母胎 solo 母�胎单身的人呢？
0: 超过八成的人把这个原因归结于说还没有遇到合适的人，还有部分原因归结到是社交不够广泛。
1: 我们看到啊，有一位受访者是松松啊，他今年是30岁，他是有自己稳定的工作的，是公司里为数不多的牡丹的青年。不是心动嘉宾不喜欢自己，就是对对方呢没感觉，培养不出感情，一年又一年，哎，他就这么一直单着了。
0: 还有一位女生，她也说啊，说这个没遇到演员对的那个人，可能也是自己的问题，说工作实在是有些忙，一天工作12个小时几乎是日常，因此呢在宝贵的休息时间里社交恋爱对他来说很奢侈，说下了班啊周末就只想待在家里一个人放松一下。
1: 但是呢他们有一半人还是很期待爱情的，还有另外一半的人呢不确定自己将来会不会谈恋爱，但极少数的受访者呢选择了不谈恋爱，原因就是一个人很好啊，谈恋爱多麻烦呀，不希望有人影响我的情绪，我也不相信爱情。还有人说很难遇到灵魂契合的人。
0: 有一位朋友他是这样说的，说暴雨天加班精疲力尽回到家的时候，还有生病发烧的时候，看到朋友在某个特殊的节日收到鲜花的时候，也会冒出一些恋爱的想法，但他自己说就这些念头啊转瞬即逝，因为我是可以一手抱快递一手抱工作资料顺便还能给自己撑个伞的神奇女侠。虽然已经马上30岁了，但人家自己说了，说不害怕30岁，也不害怕单身，随遇而安是他目前的感情状态。人家在采访的时候还说，一会儿我健身课就要开始了，晚上还约了朋友去猫咖，老板说又有新的猫咪来了，我可是超期待呢。
1: 哎，大学期间呢谈过一次恋爱的圆圆也是我们的受访者之一啊，谈及呢对于婚姻爱情的想法的时候，就认为说，一个人读书逛街听音乐感觉也很充实，说那次恋爱呢他受伤颇深，导致自己茶饭不思的，最后还瘦了10多斤。
0: 哇，瘦了10多斤，这个我属实羡慕了。
1: 哎呀，你快拉倒吧啊，这是吃了爱情的苦了。说现在呢在读博士2年级，他刚刚过了27岁的生日，他还说了能遇到爱情更好，没有也不着急了，读完博士再说吧。
0: 还有一部分在选择不谈恋爱的人当中，一半左右的人选择了会结婚，另外一半的人选择不确定，没有人选择不结婚。那影响他们结婚意愿的理由有很多，有说这个找到合适的人这一条高居榜首，还有的人是因为生育养育孩子成本太高紧随其后，还有一部分青年呢就认为说没有时间和精力结婚，或者是不相信婚姻。
1: 你看31岁的鹏鹏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他大学毕业以后呢就回到了老家，在一所私立高中做了6-7年的老师。他说啊，家里也给安排了好几次的相亲，鹏鹏叹了口气，他说但我觉得他们都不符合我的择偶标准，要不就是性格闷闷的，要不就是不修边幅，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0: 那我能不能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你看性格不能闷闷的，那是不是想要性格开朗的？他说要不就是不修边幅，那是不是想要比较精致的？还有要共同语言，共同语言这事儿吧，那就得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兴趣，甚至是相关的一些工作经验。
1: 你看其实在很多已婚朋友的影响之下呀，有的受访者就觉得说结婚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儿啊，挺没意思的。他说现在的朋友圈已经变成了娃又生病了，什么老公从不做家务啊这一类的一地鸡毛，姐妹们很少能够相约出去吃甜品逛街，再加上近些年来呢一些什么家庭暴力啊离婚出轨啊负面新闻啊，这些朋友他们就说觉得对这样的婚姻生活并没有什么向往。
0: 对，这种的话一看就是身边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已经进入到了婚姻的状态，那相对于进入到这个状态之后，他会能够感受到大家扑面而来的生活的样子和他们那些压力，对不对？那也欢迎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在这个婚恋包括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婚恋情况之下你有什么看法，又或者作为过来人的你想要给年轻人哪些建议呢？如何去面对谈婚论嫁的问题呢？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留言互动了，同时也欢迎各位来讲出你的故事，可以匿名的哈。
1: 哎，我相信哈，此时此刻在收音机前一定还有很多是我们的受访者，你们呢也可以来继续聊一聊自己的爱情观，看看经过这一段时间自己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呢，对于自己的未来的恋爱结婚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畅聊。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婚姻。在期待婚姻的这些年轻人们当中啊，对另外一半的要求，你比如说工作稳定，还有可以双方共同承担家务，以及对我好，他们呢都是位居前三的。
2: 你看这说的就真相了，我觉得对于这个话题咱俩还都挺有发言权的，毕竟曾经起码你啊曾经属于我们这一波人群当中。那其实刚刚说到的这三项也是我很重视的，反而是有房有车还有收入高排名是倒数的。还有人补充表示说，希望能够一起走过人生的三五年，经过足够的磨合之后再结婚。我突然一下子知道了自己为什么就是不那么容易结婚了，因为我发现大家和我想的都是一样的。
1: 哎，你看啊，就是我们有一位同事叫月月，是吧？她是一位记者啊，她形象挺好的，96年的一姑娘，就是身材也特别高挑，她还是一个母胎单身。
2: 哦哟，
1: 哎，她就说了，她说每次身边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啊，那到了她这儿以后就会说没合适的，而且她爸妈眼光比她还高呢，很多想介绍的都被他们给直接拒绝了。
2: 对，说到这个，我们这同事也是自己强调说，自己其实只是在意婚姻的质量，其他没有特别的要求。说希望能够在30岁左右能够结婚。
1: 还有就是我的一位朋友叫婷婷，她今年25岁了，她上个月是刚订了婚。她跟这个未婚夫呢是同事啊，两个人都在一所中学工作，工资呢差不离儿，还没有买这个婚房。她说我也没想到最终订婚的人和之前想的完全不一样。那在这个之前啊，她其实幻想了非常多，像什么未来的伴侣应该是什么样的呀，这个外貌必须得好啊，什么工资得比他高啊，什么家里得有房有车呀。但是真正到了这事儿上的时候，他说，哎，我老公性格特别好，肯努力，还愿意为我付出，我觉得这就够了。
2: 那很厉害了已经。大家来了解啊，在我们的这一次调查结果当中，相比谈恋爱的时候超70%选择了外表，在结婚的这个选项上只有20%的人要求另外一半外貌优秀。
1: 哎，也就是说像我这样外貌优秀的人其实是并没有什么市场的，是吧？
2: 对对对，在结婚的时候没有什么市场，谈恋爱的话挺好的
1: 啊。你看啊，是高唱单身快乐还是携手甜蜜，是坚持要求还是尽随心意，这一届年轻人好像都是有自己的想法的。相比于父母，这些年轻人呢更自由，更自我，也更自信了。在婚恋当中的一些问题、困惑、苦恼依然是存在着，工作压力也不小，社交圈子也不大，他们的一些诉求其实是需要满足的。
2: 对，这恐婚的年轻人，害怕谈婚论嫁的年轻人，到底是在害怕什么，在躲什么？我们来看看大家后台的留言和评论啊。G Timley 他说，单身他不香吗？
1: 其实有时候也挺香的。
2: 对，要么网上有流传一句话说，一时单身一时爽，一世单身一世爽。这句话我怎么说的这么没底气啊？
1: 这是你的真心内容吗？
2: 不不不，说错了，应该是一次单身一次爽，一时单身一时爽。
1: 啊，次次单身次次爽是吧？
2: 那真的不一定啊，朋友们。还有六分仪他说，我连恋爱都不想谈，还怎么会想着要结婚呢？
1: 还有王博他说，现在遇人不出的几率太大了，机会成本有点过高
2: 啊。我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忧，就可能现在的新闻太多了，就是信息无差异了，我们可以接收到各种各样大家选择去听到的一些有一些危险性的新闻，
1: 是
2: 听多了就有点害怕。
1: 再来看二绿啊，他说，作为女生啊，没结婚去参加工作，企业担心你近几年要结婚生育不要你，结婚了还没生孩子，怕你要孩子放产假，企业不要你，生了小孩以后呢，企业觉得你重心在家庭，无法好好的完成工作，不要你。婚姻需要绑定的东西太多了，有的时候啊觉得力不从心。
2: 但是婚姻所带来的快乐和幸福也有很多，就任何事情其实都是两面性来看待嘛，包括在单身的时候，包括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双刃剑，也会有不一样的观点，这个平常心就好了。
1: 好，再来看一下 Leo 啊，他说，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跟我一样的，有点精神洁癖，对方招我我烦，或者发生冲突吵架，我就特想回去到单身的时候。 生活，
2: 可以心里真的想回去单身生活，但是千万不要每天挂在嘴上说动不动就分手，这样会很容易伤感情，万一你自己还没想好，但殊不知对方可能已经想好了。
1: 嗯，其实我觉得有什么所谓的精神洁癖啊，其实是完全可以找到自己的舒适区，你一定会遇到一个跟自己心灵契合的那么另外一半的。
2: 嗯，还有 Brave 他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呢，不是恐婚而是找不到对象。
1: 哦，面上说着恐婚，其实心里苦啊，宝宝不说呀。
2: 对，哎，我突然发现其实现在很多的单位企业都特别好，会定时的给大家去安排一些就是交友活动。
1: 你确定这些真的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吗？
2: 为什么不希望啊？
1: 你知道，就是我身边有很多哥们儿啊，就是一个个的长得也倍儿帅，然后呢，就经常会被他们的领导就说，哎，那个谁，小刘，哎，那小王，这次相亲活动你必须得给我去撑场子啊。结果就导致什么呢？就是他自己非常的尴尬
2: 啊
1: 啊！
2: 你那是因为你身边的朋友都年龄太大了吧？
1: 就是肯定都是适婚年龄啊
2: 啊，
1: 就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对吧？那肯定是会一直被领导揪着。
2: 嗯嗯。还有半圆他说，在学校的时候谈恋爱啊，从来没想过什么，出来之后才发现，哎呀，谈恋爱结婚这事事都要考虑，不能什么都不顾了，所以真的不好成婚啊。
1: 嗯，再来看一下三三，他说了，为什么年轻人恐婚呢？应该还有更深层面的吧，像房价、小孩读书各种方面，父母养老、就业压力等等。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是写成社会层面应该如何帮助年轻人战胜恐婚。
2: 哎，你这个想法是特别好的，当然有很多朋友已经在行动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内力原生动力不断地去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还可以去借助外力和环境的影响啊。还有 Sharrow 他说，因为结婚生娃要考虑很多很多的问题，没结婚压力都不小了，结了婚压力更大。
1: 哎，还有 L 他说了，别说结婚，就结婚前的谈婚论嫁那些事情都已经打败很多情侣了，让那些谈了很多年的情侣恢复单身状态。比如说我这不恐婚还恐啥呀。
2: 哦，确实有过这样的体验之后，哎，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你还没有遇到过特别合适的人。还有阿布他说，我呢就只能评论一下，说说我自己的感觉，我的感觉就是我不够优秀，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人，而且可能还没有太多的上进心，所以如果要我去连累一个女生陪我一起来共苦，我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苦，当个自私自利无拘无束的小人物也挺好的。
1: 然后他发了一个就是笑中带泪的一个小表情，
2: 笑哭的表情。
1: 是啊，这个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啊，内心苦但宝宝不说。林雨白他说了，单身就想谈恋爱，有人追又不想了，讨厌有人约束，害怕失去自由，于是就一直单身啊，一时单身一时爽，一直单身一直爽。
2: 哦，原来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哎，实在是对不起了
1: 啊。他说不谈恋爱啥事没有，谈恋爱以后呢得看别人谈才有意思。
2: 他的意思是说，恋爱这事儿啊看别人谈才有意思，来自于母胎单身人士。我身边也有母胎 solo， 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但我觉得大家可能习惯了某一种生活状态之后，就很难去强迫自己进入到另外一个有别人的生活状态。
1: 是，林雨白就是典型的这种母胎 solo 的一个内心的发声啊。
2: 嗯，
1: 再来看一下娜，他说，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如今呢随着女性在社会上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并且取得更高的收入以后呢，传统的男尊女卑和男主外女主内的婚恋观念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状况了，整个社会呢还没有构建起一套更加适合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婚姻观念，严重的束缚了人们对于婚姻以及以此带来的责任的选择。
2: 好，通过这个话题我已经知道了大家的困扰有很多，对不对？不过没关系，我们有机会一定还会跟大家来探讨这个有关于谈婚论嫁的问题，会更多的提供一些小小的方法论，当然提供了方法论也不代表能够适用于所有人，还是要根据各自的情况我们来一起做出解决的方案，对不对？
1: 哎，那我觉得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发一下自己个人的信息，没准相亲就成功了呢。
2: 对，也欢迎来持续跟我们分享一些谈婚论嫁的好方法，过来人的经验啊。也欢迎大家如果对于这个话题意犹未尽的话，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可以继续留言参与。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2: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精彩继续。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变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难道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或通勤必须吗？不，当驾驶超越了简单的通勤范畴，它便化身为探索生活乐趣的钥匙，也早已蜕变为中年男性生活的第三空间，一个介于家庭与工作之外的自由领域。它不仅是物理上的移动载体，更是中年男性心灵得以释放与休憩的避风港。方向盘握在手里的感觉自由得像飞翔的小鸟，脚踩油门时的那一刻如同启动了内心的引擎，开车时勇往直前的样子像极了坚定逃向新世界的电影主角，把过去的烦恼和困扰全部甩在后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驾驶行为可能与寻求刺激和冒险的心理需求有关，每次畅快的加速，每次精准的过弯，都能够让驾驶者体验到肾上腺素的激增。心理学家提出的感觉寻求认为，人类天生有探索和追求新奇刺激的倾向，开车可以满足人们对于冒险和新奇体验的需求，特别是在探索未知区域和发现新风景的时候，这种体验会激发愉悦感和满足感。同时，冒险行为不仅是为了寻求刺激，还与自我实现有关。通过驾驶，个体能够展示自己的驾驶技能和勇气，从而获得自我价值感。这个自我实现的过程能够增强个体的自信心，满足内心深处的成就感。油门踩下的瞬间，车辆几乎是及时响应，带来加速的快感。这种及时反馈机制满足了人们追求及时满足的心理需求，增强了驾驶的吸引力和乐趣。从生理角度来看，驾驶行为与大脑的奖励系统密切相关。当人们在驾驶的时候，很容易进入到一种流动状态，这是一种完全沉浸于当前活动的状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流。在这种状态下，大脑会释放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产生愉悦感和满足感。这种感觉反过来又会增强个体对驾驶活动的兴趣和依赖。开车时，迎面的风带来的舒适感也是一种愉悦体验。有研究指出，适宜的风速和凉爽感能够有效提升个体的身体舒适度，同时风带来的凉爽感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这有助于身体放松并且降低心率，从而使人感到更加放松和愉悦。迎面的风往往让人联想到开放的空间和自由的感觉，这种联想可以提升个体的心理愉悦感。尤其在开车的时候，这种自由感和开放感能够增强驾驶者的心情，让人感到一种无拘无束的轻松和愉快。坐进驾驶座的那一刻，车辆瞬间蜕变成个人空间的完美延伸与力量的无限放大，我们仿佛穿上了钢铁盔甲，操控着这部大型玩具，在每一次精准的转弯和果断的超车当中，尽情释放着对于力量与掌控的渴望。这份由钢铁与橡胶构成的赛博朋克幻想，将中年男性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维度。车辆不再仅仅是冰冷的机械堆砌，而是化身为身体与意志的延伸，与他们的心跳共频共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的躯壳仿佛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不再脆弱易碎，它成为了我们抵御外界冲击与撞击的坚固盾牌，让我们在驰骋的道路上拥有了承担风险的勇气与自信。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人类内心深处对自主性和自我掌控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手握方向盘，驾驶者能够直接控制车辆的行驶方向和速度，无论是加速、减速还是转向，每一个动作都源自于内心的决定与意志的驱动。这种对环境的直接掌控感，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于自我实现的渴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解放。研究显示，驾驶者在操作车辆时的自主性和掌控感，可以增强其情绪的调节能力，从而缓解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对于中年男性而言，职业生涯的压力与家庭责任的重担，常常让他们感到疲惫与无力，而开车似乎为他们的内心的烦躁与憋屈找到了一个出口。有电话可以不听，有消息可以不回，有话茬可以不接，只需一句在开车不方便，便足以让他们暂时摆脱那些不想面对的事情，沉浸在驾驶带来的纯粹快乐之中，

而这段时间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就像熬夜一样。车是什么？是掌控，是力量，是自由，是释放。手握方向盘的人决定方向。对于许多中年男性而言，无论是真实驾驶还是模拟开车，都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不仅仅是出行的方式，更是情感的寄托、压力的释放和快乐的源泉。在这个过程中，中年男性找到了与自己对话、与世界和解的方式，也重新定义了属于他们的快乐与满足。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人体检的时候，经常会被医生告知骨密度偏低或骨质疏松。为什么调整饮食、补钙、天天锻炼，骨密度还是偏低呢？其实有可能是你没有锻炼对。大部分人一听到医生让多运动，都会选择跑步、走路、游泳、打球。但是研究发现，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并不是这些。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提醒大家，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竟然不是跑步和走路。到底什么运动可以增加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呢？2020年医学期刊《骨骼》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不是跑步和走路，而是力量训练。研究人员选取了93名参与者，他们平均年龄为63岁，他们骨密度都低于平均水平，于是把他们随机分成了3组。第一组，高强度力量训练组，利用杠铃进行硬拉、深蹲、过头推举和跳跃式引体向上等方式，适当给身体一定负荷，促进肌肉的增长。第二组，等长收缩运动组，如平板支撑、靠墙半蹲、桥式支撑、静态深蹲等等。等长收缩运动不会引起明显的关节运动，通过增加肌纤维内张力，提高肌肉耐力。第三组，实验对照组，让他们自行安排身体活动，8个月之后与另外2组进行对照和对比。最终研究发现，8个月后，高强度力量训练组的人与另外2组相比，股骨内侧的颈皮质厚度明显增加，胫骨远端小梁区的骨密度保持不变，而实验对照组减少了1.6%。换句话说，力量训练在增加骨密度和保持骨密度方面都要好于平板支撑、靠墙半蹲这类等长收缩运动，以及走路、跑步等简单的身体活动。所以如果你也有骨密度偏低的困扰，那除了饮食之外，适当的增加力量训练才能够更好的增加骨密度。日常生活中，不少人都很重视锻炼运动，但是大部分人呢，主要是以跑步、走路、打球、游泳等有氧运动为主，忽视了力量训练。2024年2月，欧洲心脏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健康收益才最大。在超重或肥胖的成年人当中，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能够降低收缩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空腹血糖和体脂。这项实验呢，有406人参与，每周运动3次，每次60分钟。研究发现，在1小时的运动中，用30分钟时间进行跑步等有氧运动，30分钟时间进行举哑铃等力量训练，这样不需要额外的运动时间，能够降低超重或肥胖成年人的心血管风险。进行有氧训练者，心肺耐力大多得以改善，而肌肉力量在力量训练者中得以改善。2023年12月，循环杂志刊发了美国心脏协会发布科学研究声明，指出力量训练能够增强肌肉运动，是降低心血管病风险的安全、有效且重要的运动方式。同时，力量训练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包括降低血压、降低血糖、降低血脂、降低体内脂肪等等。 这也提示大家，日常喜欢跑步、走路等有氧运动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力量训练，而钟爱举哑铃等力量健身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有氧运动。到了一定年纪，身体的机能下降，运动也会和20岁、30岁的人有所不同。2023年8月，美国医学会内科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这项研究为40岁以上人群运动方式提供了指导。这项研究纳入了50万成年人，参与者平均年龄46岁，找出了这个年龄段的人们选择最适合的运动方式。研究发现，除了有氧运动，肌肉力量训练也是40岁以上人群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每周进行2次肌肉力量训练，能够明显地降低全因死亡率，并且对心血管和癌症死亡率产生积极的影响。40岁后最佳力量训练，比如自重训练、弹力带训练、健身器械训练。40岁后最佳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和骑自行车、游泳和跳绳、舞蹈类运动。根据研究，不同的运动方式组合会有不同的效果。下面是一些参考的运动组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和情况来选择。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可以每周进行150到225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加上0到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加上2次及以上的力量训练。降低癌症的死亡风险，可以每周进行大于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加上0到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加2次及以上的力量训练。最后总结3句话：1，日常增加一些力量训练，在增加骨密度、降低三高风险方面很有帮助。2，大家在日常锻炼中要把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一起结合起来，不能偏废。3，根据自己的年龄选对合适的运动，把握好运动的强度，运动过程中避免受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聊到了自驾拯救了多少男人的中年危机，以及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是什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的8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时评、一线评论、村播药真、助农药食。滨州果品快检护航双节，守护群众舌尖安全。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水口镇文明新风润乡野，绘就和美新画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时评一线评论：村播药真，助农药食。近日，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通报，部分网络主播假冒村干部身份，虚构场景营销带货，被依法立案调查，相关平台同步开展专项治理，对违规直播间账号采取处置措施，监管亮剑，平台纠偏释放明确信号，村干部身份绝非可随意冒用的流量人设，助农更不能成为流量生意的障眼法。近年来，村播已成为乡村振兴的一抹亮色，不少基层干部、农户把镜头架到田间地头，讲乡情、推农货、引游客，打通了农产品流通堵点，让乡村价值被看见，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鲜活动能。村播贵在一个真字，产地真实，产品实在，初心纯粹，依靠实干赢得消费者认可。这份真诚是村播最珍贵的无形资产。反观当下个别平台出现的伪村播乱象，一些网红经纪公司流水线式打造虚假人设，统一脚本、布景与话术，甚至冒充村干部博取信任、收割流量。此类虚假直播打着助农旗号行牟利之时，频频出现货不对版、品质堪忧、售后缺位等问题，既损害消费者权益，更透支公众对助农直播的

0: 请人，还可能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阻碍乡村电商健康发展。村播行业创新发展，贵在真实，重在诚信。整治伪村播乱象，需多项发力，标本兼治。平台需进一步严格落实主播身份核验、账号名称审核等全流程管控机制，从源头堵住冒用身份的漏洞。监管部门要细化行业规范，对冒用身份、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的行为依法从严惩处，提升造假违法成本。与此同时，要通过完善身份认证体系，加大公益培训力度，扶持优质助农力量等举措，推动村播行业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数字新动能。除尽杂草，施足肥料，让村播扎根乡土，向阳生长，方能真正结出乡村振兴的丰硕果实。本台记者郭敏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我市苹果、梨等时令果品陆续成熟上市，果品消费进入高峰期。为了切实保障节日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连日来，滨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深入田间地头、种植基地，全面开展节前果品质量安全专项快检工作。此次专项抽检聚焦双节期间销量大、上市集中的各类时令瓜果，工作人员深入果园现场采摘苹果、梨等果品样品，严格按照检测标准流程认真完成样品登记、编号、封装工作，并开展现场快速检测，重点对农药残留、重金属超标等关键项目进行细致筛查，全面排查果品生产环节安全隐患，严把果品上市质量关口。检测过程中，农检站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安全生产巡查，认真查阅种植户农药使用台账，详细核实药剂种类、施用时间、安全间隔期等关键信息，全面掌握果品田间管护情况。同时，面对面普及科学种植、规范用药、绿色管护等安全生产知识，手把手指导种植主体规范开具，张贴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让每一批上市果品都能带证流通、源头可溯、安全可控。滨州长丰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群仓：
1: 马上就是中秋、国庆双节，正是苹果大量上市、走亲访友、送礼销售的关键时候。今天农检在工作人员上门给我们苹果做抽检，现场指导我们科学种植、合理用药，并开具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让我们心里特别踏实。有了专业检测把关，我们的苹果品质更有保障，消费者买得放心，我们果农卖得安心，也更有信心把咱们滨州优质苹果推向更大的市场。
0: 果品有检测，产品有身份证，才能让消费者买得安心。农检部门通过靠前服务，把检测指导工作搬到果园一线，变被动监管为主动服务，从源头防范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助力滨州特色果品品牌提质增效。滨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副站长蔡亚娥：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农产品质量安全重点工作，加大果品抽检、巡查监管力度，常态化抓好果品质量安全监管，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为滨州市特色果品高质量上市保驾护航。
0: 本台记者李健、李乐报道。近年来，水口镇持续巩固全国文明镇创建成果，以党建为引领，把精神文明建设融入人居环境提升、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各方面，文明新风悄然吹遍乡间田野，一幅宜居宜业、和美善治的乡村画卷正徐徐展开。说到用好千万工程经验，水口镇以示范点带动全镇切实做好了环境提档升级， 截至目前，全镇投入3000多万元，落地道路硬化、给排水改造等基础设施项目50多个。党员带头，群众齐动手，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工作，累计清理生活垃圾400余吨，拆除危旧房屋、乱搭乱建上千处，打造1000余户美丽庭院，完成农村改厕2000余户。不少群众坦言，和住在城里没什么两样。长鹿村村民田云霞：
3: 哦，你看查水库镇这几年这个变化也很大，公路也宽敞，就是村民也执政都是都很放心实心。
0: 环境美了，乡风也要跟上。水口镇各村不断修订村规民约，用好一约四会，持续推进移风易俗。长鹿村建起红白共享大厅并免费开放，文明礼仪墙、美德长廊、慈孝亭遍布各村，把文明理念变成看得见的风景。借助文化墙、村级大喇叭、好人故事传遍村落，用身边榜样感染身边人，孝老爱亲、邻里互助成了村民的自觉习惯。在抓好人居环境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同时，水口镇立足本地水土条件，深耕特色产业，持续延伸黑小麦产业链，发展深加工，开发杂粮产品，发展药用观赏菊花种植、苹果标准化种植，通过特色产业多点发力，种养结合，加工增值，让土地产出更高收益，带动村民就近就业，为河北乡村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力。客商刘杰：
4: 这个苹果好吃，第一个颜色好，亮度好，大小适中。咱主要是针对人群就是中端消费人群，大家都能吃得起，这个口感还是可以。
0: 大车村村民王义志：
5: 我到这厂子跟菊花厂干了8年时间了，我的承包期留在此去，摘的菊花那也有赚钱。
0: 近年来，水口镇持续巩固拓展全国文明镇创建成果。坚持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人居环境整治、特色产业发展、基层社会治理、民生服务保障全过程，镇村环境不断提升，乡风民风持续向善，特色产业稳步壮大，基层治理更加平安有序，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提升。水口镇镇长王丽华：
6: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常态常效、久久为功，持续补短板、提品质、树新风，以环境之美、产业之兴、治理之优、乡风之纯，不断擦亮全国文明镇金字招牌，以高质量精神文明建设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通讯员张雪、韩一宁报道。近日，龙沟镇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扎实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推动网络安全知识走进乡村、贴近群众、深入人心。活动期间，龙沟镇突破发传单、摆展板的传统宣传模式，采取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推动网络安全宣传全覆盖，赶大集集中宣传，充分利用龙沟、香庙两个片区逢集市人流密集的有利契机，在人流密集区域设立宣传咨询台，通过悬挂主题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形式，向公网群众讲解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识别钓鱼网站、保护个人信息、抵制网络谣言等实用知识，针对不同群体精准施策，对老年群体重点拆解养老诈骗、冒充亲友借款、虚假保健品推销等套路，对中青年群体及个体商户重点普及手机支付安全、个人隐私保护、刷单返利诈骗、网贷陷阱等常见风险，村村响全域覆盖，充分发挥农村大喇叭贴近群众的优势，每日定时播报网络安全知识和反诈案例，在各村微信群持续转发网络安全科普图文和短视频，构建线上加线下立体宣传矩阵，让群众在家门口、田间地头都能听到、看到、学到。

局，手把手帮助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切实守护群众的钱袋子。据了解，龙皋镇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5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20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群众的识骗、防骗、拒骗能力。龙皋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龙皋镇将建立网络安全宣传长效机制，结合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日安排，推动网络安全宣传常态化、长效化，以高水平网络安全护航全镇高质量发展，让群众在智能时代共享安全、便捷、美好的数字生活。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日前，长期穿碳板鞋的受害者出现了，这一话题冲上热搜，引发广泛关注。外形炫酷、科技感十足的碳板跑鞋正成为不少中小学生的新宠。从体育考场到日常穿搭，这款原本为专业马
1: 晶莹流淌的河水映着城市的色彩，不得不说，这样的景致实在是让人流连忘返。海河文化广场也是当初天津建卫600周年庆典活动的主会场。该广场位于海河狮子林桥与金汤桥之间，因毗邻古文化街而得名。绕过广场，眼前便呈现出了世纪中的庞大身躯，这也是天津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建筑。这座世纪中为全金属材料，高40米，直径14.6米，基座面积74.4平方米，重170吨有余，分中盘、摆架和基座三个部分，通体金属流光溢彩，中摆上下日月辉映，中盘圆周重心拱背，中西交融，天人合一，古典与现代浑然一体，寓意时空延续，时不我待。钟表盘的周围采用了12星座的浮雕，画面都是根据最原本的故事创作的。白羊座放在顶端12点的部分，因为羊在中国代表着吉祥。将天平座放在最下部6点的位置，因为平代表公平。这些都体现了把外来的文化在排列上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观念。天津的道路都是沿着海河而建的，与海河平行的叫路，与海河交叉的叫道。因为海河就是弯弯曲曲的，所以天津的道路也就是弯曲的。再加上旧时还有很多

多平房胡同，所以啊，方向是很难分辨的。唯一几处正南正北的建筑有食品街，再有就是古街。所以如果在天津问路，最好不要问向南向北走，要问清楚是在第几个路口左转还是右转，以及周围的标志性建筑。五大道位于天津中心市区的南部，东西向并列着，以中国西南名城成都、重庆、常德、大理、木南以及马场为名的五条街道，当地人把它称作五大道。在五大道的范围内有22条道路，总长度17公里，总面积1.28平方公里。这里汇聚着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各式历史风貌建筑230多栋，名人名宅50多座。这些历史风貌建筑在建筑形式上呈现出了丰富多样的特点，比如文艺复兴式、希腊式、哥特式、浪漫主义、折中主义以及中西合璧式等等，仿佛构成了一种凝固的艺术。刚开始五大道全是租界里的洋人居所，进入20世纪之后，由于时事变化，天津在中国的位置也变得极为特殊与重要。许多清朝的皇亲国戚、遗老遗少从北京来到天津的租界居住，另外许多富甲巨商、各界名流、北洋政府时期的要人也曾经在此留下足迹。所以在五大道地处的英租界黄金地段，人们便争相置地建房、毗邻而居，于是这里就成为了天津名副其实的富人区。若论中国近代城市所拥有的富人区的规模，天津当属首屈一指。现在这里已经被天津市列为五大道历史文化保护区，五大道和它相接的道路都可以通行汽车，交通十分方便。但最让外地人称奇的是，五大道上除了向游客租赁的自行车，还有体积不小的马车在行走，能坐在马车上对五大道进行走马观花式的游览，也别具一番情趣。来到天津有名的意大利风情区，它是中国曾经唯一的异租界，为这里留下了200多栋地中海风格的典雅建筑，漫步其中就好像行走在浪漫的欧洲小镇。众多的名人故居、影视剧取景地也为游人的旅程增色不少。沿街随意逛逛，看看红顶意式建筑群、欧式雕塑，踱步到马可波罗广场。马可波罗广场是景区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中央柯林斯式的石柱上站着手持橄榄枝的和平女神。往西走是威尼斯广场的飞狮许愿池，它远没有罗马假日电影里真正的罗马许愿池的气魄和鼎盛人气，可是与整个意大利风情区营造的氛围非常融合，也依稀有电影的感觉了。的确有众多的影视剧来到这里取景，比如《建国大业》《金粉世家》等等，大家可以在这里找到剧中熟悉的场景。除此之外，景区拥有众多名人故居，梁启超故居大名鼎鼎的迎宾室就在这里，民国大总统、大军阀曹锟故居现在是渤海商品交易所，袁世凯故居、冯国璋旧宅现在已经改为了饭店，还有曹禺故居、张廷锷旧宅等等。到了夜晚，意式建筑亮了灯，西餐厅、咖啡店里的烛光、灯光摇曳着，酒吧变得热闹，意大利风情区的景色和氛围也更加迷人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行走在市民气息浓郁的城市天津，欣赏天津的欧陆风情建筑，还有一项不得不看的，那就是海河上的桥梁。一位历史学家说过，海河是京城的象征，海河上的桥历来也是天津的骄傲。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市的桥梁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在实施海河综合开发过程中，更加注重了对海河桥梁的建设和改造。

0: 目前海河上游的桥梁总数达到20多座，分别是永乐桥、新三条石桥、通南桥、赤峰桥、富民桥、金刚桥、狮子林桥、金汤桥等等。这20座桥梁的平均距离由原来的1.68公里缩短至不到0.8公里，极大方便了两岸的交通。由于这些桥梁坚持了功能性和景观性的和谐统一，可谓一桥一景，形成了独具天津特色的海河桥文化。海河上的桥在我们心中从来都不只是桥，桥上流动着的是人们对生命的记忆和对生活的感悟。桥梁的风格自然也是各不相同的，在那些历史韵味犹存的老桥中间，又添了现代气息浓厚的新桥，我们穿行其间会有一种穿越时光之感。那由冰冷粗犷的钢板钢条所构成的老桥，会使你回想到过去的时光，而新近建立起来的则是现代感十足，形成了天津的独特景观。
1: 哎，我问问您啊，
2: 你说吧。
1: 最近大街上有一幅招贴画，不知您看了没有？
2: 什么画啊？
1: 画着一个女同志抱着一个女孩子，下面还有一行字儿。
2: 怎么写的呀？
1: 妈妈只生一个好。
2: 哦，那是计划生育宣传画。
1: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2: 这是咱们的政策。
0: 提起天津，不得不提起相声。相声这门艺术形式以嬉笑怒骂、通达世事、洞悉人生为特点，起源于北京，却繁荣于天津。天津这座城市在中国的相声发展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上个世纪20年代后，许多相声艺人从北京的天桥来到天津，先从撂地摊演出开始，逐步地进入茶社、剧场，在40年代达到鼎盛，之后走入低谷。直到大约20年前，天津的一批老艺人经过不懈努力，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让相声回归茶馆，相声才又开始重新恢复了生机。距今，天津人们不但可以随时从收音机里听到相声，电视机里看到相声，还可以在茶馆、剧场里近距离地欣赏相声。可以说，相声这门笑的艺术已经成为天津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天津具有一定规模的相声茶馆不下10几家，其中啊，劝业场附近的名流茶馆、孤一街的千祥艺文苑等茶馆都有着100人以上的茶座。在天津从事专业相声的演员多达几百人，每天在不同的相声茶馆为观众带来乐趣。台上一块醒目、一把折扇、一条手绢，演员穿着长袍马褂，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台下数十上百的观众品着盖碗茶、嗑着瓜子儿，笑声不断、掌声不绝。表演原汁原味，形式贴近群众，票价相对低廉，也使得天津的茶馆相声越来越火爆。古文化街是天津最著名的老字号和手工艺品的店铺集中地，可以找到杨柳青年画、泥人张、魏记风筝等众多的手工艺品，还能品尝到经典的天津美食。古文化街目前有上百家殿堂，建筑总面积有2.2万平方米。古建筑高低错落、蜿蜒曲折，一格一檐皆有讲究。所有明堂一律青墙红柱、墨砖对缝，配上不同形式的隔扇门窗、栏杆、屋顶一角，显得俊秀、古朴、典雅。加之匾额、楹联、宫灯、旗幡、精美的木雕以及1500多幅艳丽的油漆绘画，更增添了这条街的古典文化气息。据当地的朋友介绍，古文化街是仿中国清代民间小店铺组成的街道，于1986年元旦建成开业。自古以来，这一带就是天津最大的集市贸易和年货市场。每年春季，天津规模盛大的黄会、娘娘诞辰吉日就在这里举行。黄会也是一个遐迩闻名的传统活动，最初叫娘娘会。相传农历3月23是天后宫海神娘娘的生日，清代康熙年间开始，在海神娘娘诞辰之前出会4天。每逢此时，民间的法鼓会、大乐会、鹤林会、重阁会、中幡会、高跷会等等，

0: 沿街表演，各种技艺，呈现一番盛况。2007年5月8号，天津古文化街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提着丰盛美食，带着欢乐心情，我们踏上返程的列车。只有当自己放松身心，静静地去感受旅行的意义，感受城市之间的不同，才会感受到更美的风光。心游天津，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选择。这里就像是历史渲染过的画纸，美是纸上跃动的笔触，而故事背后的意义更赋予了它不可替代的韵味。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见。
1: 走一段子。

是海河水啊，那说话天津调，天津来的娃娃们是能说会道，办事儿错亮来是有理儿有面儿，咱们全是文化人啊，最懂礼貌。那河西千德庄，那河东大桥道，砸锅卖铁您就得去红桥，南市三八馆儿。

起路来有气势，是一步三腰，凑你四横大，可知顾老焦，见面皱纹赤了嘛，心肠特别好，说话不拐弯，那声调特别高，劲儿都是好孩子，是不玩也不闹，哎，玩闹。我说你别叭叭啊，胖胖都知道，有心气儿，穿烟儿哎，立马走到，一侧造型，

0: 都彪彪，这醋打哪酸，这盐糟打哪咸，酒席面上说话都说说道道，哎，吹泡海河两岸那是一片静悄悄，啊，钻头瓦片的全在水上漂，啊，左有肯德基，右有麦当劳，上网聊天打游戏，你玩的是半条，啊，说话该静调了，啊，斯文很重要。现在的娃娃们是奏耐上校，那小子长得俊呐，啊，闺女身条好，手拉手心连心想白头到老，哎，罢了。天津娃娃，好好消息不会是。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调查显示啊，我国有80%的早期癌症患者是在体检当中被发现的，有相当比例的乳腺癌患者呢，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到了中晚期，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期。那么80%的早期癌症患者是体检中发现的，我们过了45岁，有哪些东西不能被忽略呢？今天东方将用一期节目的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有专家说呀，近年来我国癌症呈现了年轻化、发病率以及死亡率走高的趋势。在清远市人民医院收治的恶性肿瘤的病人当中，低于30岁的有64个人，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0岁。专家说，定期体检是早期发现癌症的重要途径之一，大部分的癌症在早期被发现，病情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越早发现治疗效果越好。45岁以上的人群应该养成1年1次或者是2年1次的体检习惯。体检可以通过常规体检、肿瘤标志物和影像检查筛查是否存在着癌症的隐患。2018年2月份，我国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一期全国癌症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恶性肿瘤估计新发病例是380.4万例，其中男性是211.4万例，女性169万例，平均每天有超过10000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分钟有7个人被确诊为癌症，肺癌和乳腺癌分别位居了男女性发病的第一位。专家说，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工作压力大等等的因素，我国的癌症发病率年龄成了年轻化的趋势。比如说，在清远市人民医院，7月到9月，就这么简单的几个月的时间当中，收治的恶性肿瘤病人当中，低于30岁的有64位，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0岁。导致癌症发病年轻化的原因要足够的引起重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啊，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熬夜、不吃早餐、经常吃夜宵、运动太少，这样的生活习惯会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癌症就会趁虚而入。此外呢，长期吸烟、过度肥胖也会增加患癌的风险。当今社会竞争相当激烈，中青年人正是长期处于暴露于紧张焦虑的心理状态，这也从侧面导致了癌症发病年轻化的趋势。此外，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环境当中的致癌物质也在累积，直接导致了癌症发病的增加。专家介绍说啊，癌症一般呢会呈现一些早期的症状，许多癌症呢都会出现早期症状。如果说癌症的典型症状呢已经全部出现了的话，虽然可以确诊，但大多已经属于中晚期了，失去了手术或者是最佳治疗的时机。及时的发现癌症的早期症状，对于肿瘤的治疗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不同的癌症初期的表现症状也不太一样。肝癌方面的信号是肝区不适、胃口下降、咽油烟、小便发黄、眼白发黄、皮肤发黄，这是由于胆道受阻，黄疸反流到血液当中，再由血液带到全身的各个地方，最后导致了发黄。这些往往呢是患上了肝癌的症状所造成的。胃癌的信号，胃癌患病的初期啊，和胃炎是差不多的，吃东西呢有消阻感、腹部不适、出现便血、黑便的症状，间断的进行发生。肺癌的信号，久咳不愈或者是血痰是属于肺癌的信号。肺癌这个疾病啊，多年长在支气管壁上，因为肺细胞生长破坏了正常的组织结构，所以呢才会引发咳嗽。乳腺癌的信号，正常女性的乳房啊是质地柔软，如果出现了乳房的结节、疼痛，乳房局部呈现了橘皮样的外观，或者是乳头有分泌物流出来，应该考虑是由乳

腺癌的可能吗？喉癌的信号，喉癌初期的症状呢，主要是为声音嘶哑、呼吸困难、喉咙有异物感、咳嗽、吞咽困难。那么其他癌症的信号呢，就是长期不明原因发热是癌症的信号。专家还介绍说，对癌症的干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预防癌症，降低癌症的发病率。这个阶段主要是靠自我注意，提高防癌的意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防癌于未然。第二个阶段呢，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提高疗效。定期体检是早期发现癌症的重要途径之一。大部分的癌症在早期被发现，病情都能得到很好的控制，越早发现，治疗的效果自然越好。第三个阶梯呢，就是临床治疗，配合医生积极治疗，提高治疗率和生存的质量。对于晚期发现的癌症患者呢，要抱有积极的心态。专家说，随着当前的医疗技术的不断提高，新型抗癌药物的不断出现，癌症已经不再是绝症了。患者不必谈癌色变，要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内心不急不躁，一切按照治疗的既定方针去办就可以了。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稍事休息，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要给您介绍的是什么是防癌体检。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近年来啊，癌症已经成为了威胁人们的头号杀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癌症防不胜防，需要定期的做健康体检来侦查癌症的蛛丝马迹。但是生活当中常听到这样的情况，有些人每年都做体检，可是发现癌症的时候却已经是晚期了。那是为什么呢？什么是防癌体检呢？这时段我们重点跟大家关注这方面的内容。

随着肿瘤发病率的逐年增高啊，人们的防癌意识呢也在逐渐的增强。高校教师、公务员和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成为了防癌体检的主力军，而普通的民众，甚至是应该做肿瘤筛查的高危人群，对于肿瘤体检的相关信息却知之甚少。有专家说，一直以来多数人都认为每年的体检就是拍个胸片、验个血、量个血压，从来不知道体检也可以加肿瘤的项目。防癌体检和健康检查的内容并不太一样，普通体检与防癌体检呢是存在着根本性差异的。防癌体检啊，是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做肿瘤筛查，是指在健康状况之下或者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之下进行一系列的有针对性的医学检查。防癌体检是由肿瘤专科医院的医师利用专业的技术手段和方法，针对于癌症高危人群、健康人群的全面肿瘤筛查。和普通体检相比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针对性很强，可以发现常规体检检查不到的疏漏，比如说鼻咽、肺、食道、胃、肠、肝、宫颈、卵巢、前列腺、乳腺等器官常见肿瘤的蛛丝马迹。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防癌体检的防癌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首先，防癌体检是量身定做的，而不是统一打包。检查之前，医生会通过询问或者是调查问卷的方式来了解被检查者的身体状况、家族遗传史、既往病史等等，有针对性的为他搭建体检项目。比如说拿广东为例啊，西江流域是高发鼻咽癌，潮汕地区呢是高发食道癌，而癌症是一种具有明显家族遗传倾向的疾病，所以说搭配防癌项目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地域特征和家族遗传史，向人们推荐相应的检查。其次呢，肿瘤标志物的筛查应该是定量检查，而不是定性检查。所谓的定性检查呢，也就是告诉你结果是阳性还是阴性，而专业的防癌体检呢，是由于选择的特异性强、敏感度高的项目来定量的，因此不仅能告诉你它是阳性的还是阴性的，还能从数据当中

中分析出深层次的原因。比如说鼻咽癌初查的过程当中， VCA、IgA、EA、IgA 这两项成为阳性，专业的肿瘤医生呢就会从细微的数据当中分析出这是普通的炎症、良性的肿瘤还是癌变引起的。此外，防癌体检所选择的设备也不一样，如果一般的健康体检会用 X 线来进行胸片的筛查肺癌，而防癌体检呢会用的是低剂量的 CT 检查。一般的体检耳鼻喉检查用的是普通的鼻咽镜，而专业的防癌体检呢采用的是电子鼻咽内窥镜。还要给大家解释几个问题，首先癌症会不会传染呢？不少市民对于癌症心怀畏惧，担心家中有癌症患者，自己也可能患上癌症，癌症会不会传染啊？根据了解，肿瘤是指在致癌因素的作用之下，人体某部位的一个或者是几个细胞的基因受到了损伤而产生的突变，这些细胞是不按人体需求不受人体控制活跃的无限制的增长，这些无限制的增长细胞常常会在一起形成肿块，这就是肿瘤。专家说，一个成年人全身约有1000多万亿个细胞组成，细胞也有新生、老化和衰亡。细胞新生严格受控于遗传基因，当人体受到了内外致癌因素的作用的时候，细胞的遗传基因就可能会受到损伤，这些受损的遗传基因则产生与正常的细胞完全不同的反叛细胞，这种反叛细胞就是癌细胞了。它们不受机体的约束，疯狂地争夺机体的营养，破坏机体结构，严重地危害人体的健康和生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癌症。专家指出，大量的事实证明啊，癌症不会传染，世界医学界至今呢没有发现癌症会传染的事例和依据。在医院肿瘤病人住在一起，从来没有发生过癌症互相传染的事儿。专家也说，他们肿瘤科的医生长期的接触癌症病人，并没有采取任何的防范措施，他的癌症发病率也没有比普通人高，癌症病人的家属长时间的护理癌症病人，也没有发生过被传染的事例。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任何时代都不缺伟大的作家，然而怪异的是，有很多伟大的作家只存在于文学史的教科书中，他们的文学史地位显然高于文学本身。倒是有些不那么伟大的作家，常常能够走进千万个普通读者的阅读视野和内心世界。今天我们关注到的塞尔伯·昂托就是这样一位作家，至少匈牙利读者一直没有忘记他。塞尔伯·昂托1901年出生在一个意大利犹太家庭里，但是接受了天主教洗礼。1924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一直侨居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后来回到匈牙利，开始文学研究、翻译和创作生涯。因为过人的博学研究，他年仅32岁就成为匈牙利文学学院院长。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威廉·布莱克和亨德里克·易卜生，后来撰写了《匈牙利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即便在今天的匈牙利也享有盛誉。此外，他还创作了《英王传奇》《月光下的旅人》和《女王的项链》等几部小说。因为犹太血统，他1944年被纳粹送到匈奥边境为德军服劳役，1945年死在德国人的枪口下。从文学史的维度看，与其说塞尔伯·昂托是一位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位文学史家，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小说风度，比如《月光下的旅人》就是一部值得回味的作品。《月光下的旅人》一度被认为是20世纪匈牙利文学大师塞尔伯·昂托的代表作，多种语言版本不断再版，热度持续超过半个世纪。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论是对人类有爱的人，对自己有爱的人，对存在有爱的人，还是对学术有爱的人，对生活有爱的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对爱情、对死亡、对精神，亦或是对往昔、对文明的看法。它不仅是一次对理想生活的告别之旅，也是一部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嘲讽之作。月光下的旅人是一部关于行走和回忆的小说，作者用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叙述逻辑，完成了对主人公米哈伊在意大利所见所闻的叙述。他的故事从美丽的水城威尼斯开始，却与威尼斯的繁华美丽无关，而是起源于偏街窄巷。从主人公米哈伊不同寻常的蜜月之旅开始，巧设悬念，层层铺垫，为我们精心勾织了一个梦境一般的历险经历。艾尔奇发现他的新婚丈夫经常独自一人在小巷里徘徊，当夫妇二人坐在露天咖啡馆时，一个充满敌意的骑摩托车的人出现了，那是米哈伊多年未见的朋友亚诺西。亚诺西对艾尔奇的敌意，还有他莫名其妙的话，你不会去找回从自己身边消失的人，连寻找的愿望也没有。他希望米哈伊和他一起去寻找儿时的伙伴埃尔文。所有这些都让艾尔奇更加疑惑。在酒精的陪伴下，米哈伊向他的妻子介绍了自己的青春故事。人的一生有太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和别人分享秘密，第一次叛逆，第一次恋爱，第一次太多太多。多少人像米哈伊一样，在叛逆的时候，在享受他所带来的亲切和刺激的同时，又深藏着对父母的羞愧。托马西和艾娃是青春年少时一种另类的存在，他们沉迷于旧事物，很少考虑未来，最喜欢上演复杂冗长的血腥历史剧，他们都置身于日常生活的秩序之外。米哈伊在他们的叛逆精神里找到了归宿，却又无法叛逆的彻彻底底。在托马西自杀、艾娃消失之后，米哈伊循规蹈矩地生活了十多年，直到36岁蜜月旅行时踏上意大利的土地。在意大利激发怀旧情怀的风景触动下，他的心病再次爆发了，他走上了独自追寻艾娃的旅程。托马西是我的理想存在，艾娃相对而言只是一份红礼。也正是因为托马西的自杀，艾娃才断然拒绝了和米哈伊在一起，这是怎样的一种苦痛。米哈伊告诉他的妻子，我爱你，因为你属于我，我爱过他，因为他不属于我。在生活中，又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份爱而不得而陷入困顿？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很多人都曾经无数次地思考过人生的意义，甚至想到过死亡，考虑过爱情，甚至对婚姻保有美好的幻想。很多人就此沉迷，更多的人则是被现实无情地推着继续往前走。虽然有死亡，虽然有别离，但故事的结局是好的。米哈伊认识到父亲老了，和这相比，艾娃她的寻死计划，甚至意大利本身都显得无足轻重。米哈伊将去尝试15年以来从未做成的一件事，那就是从众。他得活下去，无论活成什么样子，但毕竟是活着。人只要活着，总还有可能发生点什么。我们也相信，米哈伊的身上会有更精彩的故事发生。其实，无论是死亡与爱情，无论是过去与现在，无论是故乡与异乡，主人公追寻的都是与自己的和解。米哈伊事实上一直生活在弗洛伊德所谓的本我、超我和自我之间。所有叛逆、反抗、探索和疏离所引发的关于人生和生活的矛盾，最后归于平静。从众成为通往成名的必然路径。
这也许是月光下的旅人能够使读者产生共鸣的重要原因。借用小说中的一句话，我们生命的路径都写在自己的内心，宿命的星辰也在那里恒久闪烁。实际上，在米哈伊远去的背影中，我们看见的是逝去的斑驳岁月，还有我们自己。愿每个旅人都能找到回家的路，愿每个生命都能找到自己的出口。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说到友情，有人说女人之间的友情通常很奇怪，很复杂，也很微妙，她们往往喜欢相互嫉妒，相互鄙视，但也容易相互理解，相互怜悯。他们愿意与自己层次相同的女人交往，组成一个合适的小圈子，却不愿意这些女人比自己优越，即使这女人是自己无话不谈的好友。我想这通常是一个男人眼中的关于女人的友情观。那么在女人自己眼中，女性间的友情到底是怎样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张怡薇的一篇文章，女性的友谊。最近读了一篇学生习作，不知为何觉得很感动。故事非常简明，写的是一段记忆中逝去的童年友谊。两个女孩子都出生在一个一心想要男孩的家庭，父母为生计忧愁，为他们的性别感到遗憾。但故事也没有依我们想象的走向那样，通过外力给女童施压，他们只是接受了这种遗憾，比较乖巧地生活着。他们两个还有两个好朋友，是两只小鸡。于是在看似无忧无虑的童年里，他们经常在一起做家务，这也是比较少见的，在年轻人小说里看到童年做家务细致的描绘。他们分享糖果是过年时攒下来的，直到有一天，一个女孩子的妈妈怀孕了，堪称一个事变，乌云般的压力开始笼罩于这段友谊中。他们再也没有可以分享的糖果，小鸡也被人抓走了。两个孤零零的女孩子突然变得很茫然，友谊也没能帮上他们的忙。小说的结尾是，女主人公长大后回到家乡，另一个女孩子的母亲往她手里塞了一把糖果，告诉她

女孩突然失去了动物朋友，他们过年的时候再也攒不到糖果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我想这种掠夺感也是身为女性的我到如今才慢慢意识到的，不只是暴力和虐待才会令女童感到性别的压力，压力存在于她们小小的手认认真真洗过的菠菜，晒过的萝卜干咸鱼，剥过的黄豆，存在于手心里的茧，握过的糖果。但他们什么也没有说，没有人要听他们说什么。如果不是有文学，他们可算是得到了善待，早早打工，早早嫁人，也没有什么不好。我有个中学同学，仔细想起来，我和他也没有什么很深的交情。我们小的时候，班主任跟我打听他爸妈离婚的事情，我不肯说，我说我不知道的，班主任就体罚我去跑1000米。我不肯说是因为我父母也离婚了，我宁愿去跑步。回想起来，大概就这点情谊。他没有妈妈，只有相处过得去的继母。上个月我们见了一面，我第一次知道他还有个弟弟。他说他有点想结婚了，爸爸连她男朋友面也没有见过，就说非常满意，特别支持，然后立马就给亲家寄了大闸蟹。他问我好笑吗，我就很认真地笑了一会儿。我想他一个人要准备的事情还有很多，然而他愿意主动承担这部分责任，愿意把苦楚当笑话说一说。不管承受怎样的压力，女性努力承担人之为人的责任，而不是在浪费精力迎合或打击偏见，总是令人高兴的事。在小说世界里，男作家常常不相信女性的友谊，觉得那是依托于虚荣比较，是经不起时间金钱考验的东西。他们更青睐男性友谊的秩序，通过一些硬指标来体现情谊，譬如借钱、顶罪、托孤。和和隼雄在某本书里说过一个故事，某个荣格派的老师上课讲述自己问祖父什么是友情，他祖父说，所谓朋友就是你有困难半夜开车到他家，他会二话不说帮你想办法的人。相比之下，女性友谊则显得虚无缥缈，因为感受性无法具象化。这真遗憾，因为我明明看到了真感情，我的朋友们也都看到了。奇怪的是，他常常为人们轻蔑。上个月在上海昆剧院看《萍雪变踪》，在洗手间里遇到一位女士，她说她是晚报的读者，所以认识我。然后入座时，她又坐在我身边，非常巧。这令我有些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得体的话，因为这和网络上及时回馈很不一样，是更为古典的、传统的、偶然的相逢。然后她突然问我，你用第一人称写小说是为什么？我知道这是比较礼貌的问法，实际上他想知道小说里写的是不是真的，他很好奇。我当然有更官方的回应可以打圆场，但后来想想其实不应该这样。我对他说，女人写小说历史不长，女人拿笔的历史都不长，因为自古以来女孩子的感受不重要，所以我们在做的这件事就是把一些女孩子感觉到的世界记录下来。我们表达得不太好，可能也没有建立自己的秩序，总比没有声音好。他说，嗯，你说的有道理的。女性的友谊，这是来自张怡薇的一篇文章。还是相信女人之间是有真友谊存在的，只是就要看你有没有那份小幸运了。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

0: 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治疗节后综合征。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每当假期结束啊，走出家门那一瞬间，心情呢好比上坟。不一样的是，上坟是一年只需要两三次，而上班的时光却没有尽头。好不容易拖着无力的身子来到岗位，需要经历9981秒才能回魂，大脑还要不停回忆，哎，我之前是在做什么工作来着？这节后综合征的症状啊，轻则神情呆滞，哈欠连天，重则呀是头晕眼花，腿抽筋，腰酸背痛，犯恶心，仿佛被假期吸干了所有元气，躯体虽然来到了岗位，灵魂却永远在路上。那么对于职场人来说，节后前两天不适宜安排重要工作，需要从简单的做起，逐渐适应工作环境。另外呢，节后综合征群体呢需要得到关爱，毕竟呢他们面临的是从天堂掉入人间的心理落差，假期有多美好，上班就有多艰难。坐在工位前的职场人，就算什么都不干，内心也备受煎熬，键盘上的每一个键仿佛都带着电，令人迟迟下不去手。节后综合征患者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万事开始拖延，除了下班，患者这么做可能就是为了营造一种假期仍然存在的氛围。更有患者丢三落四，办公用品一样不带，仔细想想，这和上学时忘带书忘带作业的应该是同一拨人吧。有人说能把自己带来上班就已经很不错了，毕竟节后第一天请假的人数不胜数嘛，他们企图以这种方式来拼凑一个小长假。返岗后呢，最令人崩溃的环节就是打开邮件了，会发现未处理的事情简直是堆成了山。难道我一整年都没来上班了吗？平时每天搬砖不觉得有多少事儿，几天不来感觉这是样样都离不开你啊。这吃了假期的甜，就吃不得这工作的苦了，尤其是节后所有的苦都一起来了，咖啡呀、功能饮料啊，就差常备速效救心丸了。时间久了还会发现，我们不仅有节后综合征，还有周一综合征、周日下午焦虑症，总之就是不能上班，唯独休息才能缓解。众多节后综合症患者呢，熬过了返岗的前两天之后呢，都会渐渐地恢复节前的工作状态，同时呢，又陷入了期待周末和下一次假期的憧憬当中。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都可以自己问一下自己。如此是循环往复，时不时还会幻想，一觉醒来我已经退休了，那得多好呢？或者突然多出几个法定节假日来，那得多香啊！虽说一般人节后才开始焦虑，但有的人过节期间甚至节前就开始未雨绸缪了， 比如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就开始发愁明天要上班，更夸张的是啊，还没有放假的时候就已经陷入了假期稍纵即逝的忧愁当中了。假期对于这类人来说，那可是悲喜交加的，与其说患得患失的放假，还不如心态平稳的上班。还有人会在假期中突然醒悟，也许在旅途的途中，也许在躺在床上玩手机的时候，就会突然想起自己职场人的身份。想起身份的后果就是会不断思考一个问题，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吗？要不辞职算了，当个自由职业者其实也不错。反应更加迟钝的一些人呢，会在假期结束的前一天顿感悲伤，充满了不舍和失落。当然了，更多的人呢，只是单纯不想干活。如果工作岗位上没有需要做的工作，那么节前节中的焦虑呢，也不会存在。不做事，自然就不焦虑了。我焦虑是因为我的工作太重要了。问题的根源呢，就在于此了。遗憾的呀，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银行账户里也不会凭空出现工资。工作呢，是逃不掉也离不开的。每当假期最后一天来临时，都会产生上一秒刚放完假的错觉，中间的时间什么时候过完的，快到不真实了。有人说这类症状多发于刚入职的一些年轻人，多上几年班也就麻木了。然而这时有一堆人跳出来现身说法了，说表示这病哪根本没法治，话头来了也没用，除非呀你得延长假期。一颗想放假的心可以不受任何因素干扰，看清楚现实之后呢，有些人开启了假期的补救计划，抓紧时间玩，提前补觉已经是小打小闹了。还有患者呢，开始尝试民间偏方，求神拜佛，幻想假期可以充值，啊，这个就不建议了哈，没什么效果。那么有些综合症的患者的症状非常严重，急需被拯救。那么患上节后综合症的职场人还有救吗？答案显然是有的。咱们呀就给大家梳理了一份节后自救的指南，除了可以减轻节后上班的焦虑感，还能够快速进入打工状态。首先呢是心理暗示法，通过不断给自己洗脑上班的好处来转移不想上班的情绪，列出了上班有必要的100个理由，树立职场的正能量。心理暗示法的优点呢，就是能够短暂的忘却工作烦恼，但它的有效期限呢很有限啊，这白天精神抖擞的工作完之后啊，夜晚呢躺在床上就会突然开始 emo 啊。当然还有第二种方法啊，就是时间规划法，给节后的工作日安排满计划，通过细分目标的方式来分散节后综合带来的一些心理压力。那这类方法最大的优势就是充实，充实到没空去想假期已经失去的事实。那么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呢，这身体和灵魂都已经进入了工作状态了。第三种呢，就是食疗法，假期里呢每天都大快朵颐，这时突然吃到了朴素的工作餐，就加重了节后的失落感。因此呢，想要管住职场人的心，首先就得管住职场人的胃。另外在假期里长到身上的肉呢，会使职场人产生身材的焦虑情绪，清淡的食物呢有利于恢复身材，可谓是一举两得。那当然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最后一个方法了，就是四肢的复健法，重新调用在家躺到退化的四肢，出门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让运动中的分泌的这个多巴胺来消除上班的焦虑啊。正所谓运动能治百病嘛，包治百病啊，这种理念呢永不过时，不仅能够带来饱满的精神状态，还能够减轻假期中胡吃海塞的一些负罪感。虽然呢节后综合症对每个职场人都不太友好，但正因为有这种情绪的衬托，才显得假期格外的珍贵。人们呢可以把最想做的事情呢放到来之不易的假期中来，成为了每个工作日的美好回忆。只要合理调节自己的心态，节后综合症就无法伤人太深，百毒不侵的职场人才能以最平稳的状态迎来一个又一个假期。稍后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马上回来。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治疗节后综合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

0: 好困呐、啊！我是谁呀、啊？
1: 你是无敌。
0: 我在哪儿呢？
1: 你在床上。
0: 你是谁呀、啊？
1: 我是谁？你连我都不知道是谁了吗？
0: 我该知道吗？
1: 你是谁？
0: 我是无敌呀、啊。
1: 对了。
0: 什么就对了？我问你，你是谁呢？
1: 你不是已经回答了吗？
0: 我回答什么？不是我问你，不是你问我。
1: 不管是你问我，还是我问你，答案都是一样的。
0: 那咋能一样呢？你都给我绕晕了。你到底是谁？
1: 你是谁？
0: 我是无敌呀、啊，我不是说了吗？
1: 我也是无敌。
0: 你跟我同名吗？
1: 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0: 那你躲哪儿了？你给我出来。
1: 我没躲，我就在你脑子里呢。别拍了，你一拍我就晕。
0: 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完了，我是不是疯了？
1: 兄弟，你别墨迹了，赶紧起来吧，上班要迟到了。
0: 啊，已经要上班了吗？我怎么记着昨天晚上我还在跟家人推杯换盏吃年夜饭呢？
1: 快醒醒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我的闹铃定了6个，10分钟响一次，我再眯一会儿吧。
1: 兄弟，这已经是第6个闹钟了哟。
0: 啊，已经第6个了，这意味着还有半个小时就要打卡了。糟了，赶紧，我穿这件衬衫还是那件卫衣呢？穿哪件更帅呢？
1: 你穿哪件跟帅都不沾边。
0: 那我就随便套一件吧，刷牙洗脸总不能省略了吧。
1: 洗什么脸，刷什么牙，工作都快没了还要啥脸呢？没钱吃饭了你还怎么刷牙呀？
0: 那我就直接出门了。
1: 你倒是跑起来呀，只剩1分钟就迟到了。
0: 我不是一直在跑吗？哎呦，怎么从单位大门到电梯口这么远呢？哎呦，可累死我了。
1: 也不看看你这几年放假都是怎么过的，除了吃喝就是躺在床上抢红包玩手机。哎呦，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洗手间了，一天下来步数不超过100步。你刚才穿裤子的时候没觉得腰围紧吗？
0: 会不会是这条裤子缩水了？
1: 腰是松紧带的，况且这条裤子从年前到现在你就没洗过。
0: 我没洗过吗？
1: 你快别嘀咕了，你就是没洗，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我还不知道吗？打完卡就赶紧开始工作吧。
0: 还好没迟到，我都累死了，先歇会儿吧。
1: 歇？你还歇啥？你歇够没？你那个方案10点以前就要交的。
0: 10点才交，还来得及，我先去个洗手间。哎呀，舒服。趁现在玩会儿游戏吧。
1: 喂，你蹲这么久腿不麻吗？万一坏死了可是要截肢的。
0: 没这么夸张吧。哎呦，我这一局马上就打完了。
1: 现在已经快9点了，你得抓紧工作呀。
0: 马上。哎呦，我这工位这桌子

王丽嘴里不停地重复着从不改变的道理，这种方式方法不可取，伤害指数三颗星。有些代沟呢，是由于家长观念落后造成的，家长如果不注意学习，认识水平便难以更新，难以令孩子信服。这时如果家长坚持以老子自居，会令自身形象在孩子心目当中大打折扣。所以教育孩子一定要注意场合，选择合适的时机。现在的孩子自尊心都特别强，作为家长该如何引导自己的孩子，已经成为家长们头疼的一件事儿了。下面呢，石晓就和大家聊一聊，家长到底如何教育孩子才是正确的。首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家长首先要给孩子树立一个可供他学习的榜样，比如同学、邻居、教师、英雄模范人物、文艺作品中的正面人物、优秀品质，都是子女学习模仿的对象。另外，不管家长的言行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对子女都有十分深刻的影响。因此，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应时时刻刻、处处检点自己的言行。再有，环境熏陶也很重要，家长要有意识地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使子女受到感染和熏陶。家庭是子女生活的主要场所，家长要组织好生活，处理好成员之间的关系，坚持正确的道德行为，形成团结和睦的家庭气氛，建立井井有条的生活秩序，以陶冶子女的美好情操。正确的指导安排孩子的生活秩序，良好的生活秩序是培养子女良好习惯的有效方法。指导子女安排生活起居，布置好生活环境，教给子女学习安排和利用时间，使他们有条不紊，要让孩子自己安排，家长可以在旁边指点。面对矛盾，最好对孩子进行说服教育。说服教育的具体做法，第一个重点是谈话。家长根据子女的思想实际，摆事实，讲道理，使子女明白一定的道理。谈话要有针对性、灵活性，态度要和气，不要板着面孔，居高临下的训斥挖苦。第二个重点是讨论，家长和孩子共同讨论，讨论时要尊重孩子，耐心倾听他的意见，有不正确的观点也要耐心地讲道理，使子女明辨是非。家长观点不正确的时候要勇于承认，给孩子实际锻炼的机会，对于孩子取得的成绩要给予表扬奖励，细心指导孩子进行课外阅读，合理地利用家庭电视，经常带领子女外出接触社会。好了，以上呢是关于家长如何正确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相信奶爸奶妈们已经知道了该如何教育自家的宝宝了。总之呢，教育孩子要讲究正确的方式方法，因为这样父母的爱才能更容易让孩子接受。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放松一下，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所有辛苦育儿的奶爸奶妈。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接下来进入温馨提示这个小单元。当宝宝还是小婴儿的时候，带他去打预防针，每次呢，他都懵懵懂懂地看看旁边，直到护士阿姨把针扎进来，才知道被打针了。后来宝宝三岁以后，只要看到穿白大褂的人，扭头就跑。当妈的要一边骗着宝宝不疼不疼，一边心疼着宝宝挨一针的疼痛。这种做法一次两次还能骗住宝宝，时间一长，宝宝就对家长的这种哄骗有了防备，并且给予顽固抵抗。打预防针不是小事，今天呢，石晓就提醒各位宝妈们，给宝宝打预防针应该注意什么。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天就需要接受卡介苗和乙肝疫苗的注射，接下来还有百日咳、白喉、破伤风、麻疹、乙脑、流脑以及水痘等疫苗的注射。这些疫苗呢，大都是经过减毒处理，保留了生物活性成分的注射液。根据体质的不同以及个体差异，

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反应，这其中包括全身性的反应和注射局部的反应，有些呢是良性的生理性反应，极少数表现为不良的甚至危及生命的严重反应。下面的时间，石晓就结合宝宝打预防针之后的临床反应一一分析，说说应该如何正确处理。首先呢是一般良性反应，比如发热，体温一般是在37到38度之间，可伴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甚至全身不适、食欲减退。少数婴幼儿还伴有散在全身的红色小皮疹，可有轻微瘙痒。这些症状多在接种之后1到2天内出现，一般持续2到4天，可以自行消退，精神状态大都良好。处理方法，良性反应一般呢是不需要特别处理的，家长只需要注意多喂宝宝喝水，饮食清淡，良好的休息，体温达38摄氏度可以物理降温。其次是异常严重的反应，这通常和儿童的特异体质相关，如接种后数分钟之内出现晕厥、大量出汗、面色苍白、口周青紫、呼吸困难，甚至过敏性休克，还有少部分出现高热，体温可达40摄氏度，甚至抽筋。处理方法，如果遇休克反应，需要立刻请医生抢救，平卧、吸氧、注射肾上腺素、地塞米松，建立静脉通道，并住院治疗。对于体温超过38.5度的患儿，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退热药。对于抽搐痉挛、呼吸困难儿，应该立刻使其侧卧，保持呼吸道畅通，吸氧并请医生救治。还有一些局部反应，一般情况下有部分儿童在接种后12到24小时会出现局部红肿，并伴有轻微疼痛，有些呢还会有瘙痒，持续2到3天可以自行消退。也有个别反应较重的孩子局部红肿疼痛明显，处理方法可以在急性期对孩子局部进行热敷，保持清洁卫生，应该避免挠抓导致局部皮肤破损引起感染。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新生儿接种卡介苗之后，局部皮肤会形成如小黄豆大小的冷脓泡，家长不必担心，这是正常的反应，千万不能弄破甚至挤压，通常呢，经过3到4周左右会自行脱落痊愈。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前段时间我看知乎，上面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你知道人为什么会陷入，如果你不主动找我，就算我再想跟你说话，也不主动找你的模式吗？西蒙波娃在《岳阳情书》中有这样一段写给情人的话：我渴望能见到你，但不会开口要求要见你。这不是因为骄傲，你知道我在你面前毫无骄傲可言，而是因为唯有你想见我的时候，我们的见面才有意义。人的内心很复杂，面对爱的时候就更复杂了。

人在某一段时期都会有一些歌来陪伴过自己，在最无助最孤独的时候，也许那些时候的记忆充满了灰色，有些现实也许残酷，但那也是最难忘记的。陈小熊，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歌。

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歌单，又或者有没有这样一首歌曾经陪伴你度过那些日日夜夜。那些歌对你而言应该是鲜活的，有生命的，难忘的。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我最近总是梦见你。
2: 你在独自沉默，回忆在梦里捕捉。

我最近总是梦见你，梦见那些过往的种种，梦见那些一起大笑的每个瞬间，也梦见那些离开时的决绝和撕心裂肺。一觉醒来，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也有一种不知道是梦里还是在现实的错觉。我是如此喜欢你，今晚如果还能梦见你，我想我会告诉你。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时间真的是一条令人琢磨不透的河流，我们总是在怀念过去，却把对未来的期待一点点降低，不敢抱有过多的期待。理想后花园，二十八。

虽然一直告诉自己年龄不是问题，时间只是个概念，但更多的时候却常常被这些条条框框束缚住，没有办法更舒展地活出期待的样子。生活这一本难念的经，还是需要我们再努力地去修行，才能加深自己的理解。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最近的后台留言有点多，有人向我倾诉生活当中的琐事，有人跟我来请教关于恋爱当中的一些问题，也有人把他们的故事给我倾诉，并且问我究竟什么是答案。其实很多事不必非得追求一个答案，你回头看一看他做的那些事就是答案。也可能你心里早就已经有了一个答案，其实就是不甘心，想要一个交代罢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3: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3: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

0: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

0: 值，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2: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1: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4: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1: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4: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7: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6: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8: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6: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9: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3: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静宇报道。
10: 短视频平台上， 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

0: 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六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0: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2: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0: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4: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李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
5: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射击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4: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3: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6: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3: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6: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3: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6: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

0: 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风味，感受团圆温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0: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2: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几回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的8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滨州梨、滨州苹果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发布会暨中国水果健康种植核心区战略计划启动仪式在西安举行；市委书记陈家宝、市长尚小刚出席推介会；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滨启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深耕新型显示材料，滨州凯翔宏泰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李健报道。9月21日，我市在西安举行滨州梨、滨州苹果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发布会暨中国水果健康种植核心区战略计划启动仪式。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江宝奇、省果业中心副主任杨建伟出席，市委书记陈家宝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做专题推介。陈家宝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滨州坚持把果业作为促进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柱产业，加快果园更新换代，推广新优品种，引进科学管理技术，健全完善产储销全链条产业体系，果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滨州将以这次活动为新起点，树牢为国人种好果、为健康种好果理念，进一步做优品质、做强品牌、做大市场，诚邀各方朋友来滨州体验采摘乐趣，品尝滨州果香，打卡罗甸市园，感受自然馈赠， 沐浴侍郎风光，品味古滨美食，共赴一场秋天的约会。尚小刚在推介中说，滨州果品种植条件好，平均海拔

0: 1108米，昼夜温差大，富含钾、钙、镁等多种微量元素，是全国最佳的梨苹果优生区之一。滨州果业发展势头好，全市现有果园35万亩，有机认证突破4.6万亩，贮藏能力达到20万吨，新增果品出口认证基地2个。滨州各类果品口碑好，滨州梨已有1000多年栽培史，滨州苹果曾荣获全国优质苹果金奖，滨州大劲枣素有8个一尺、10个一斤的美誉，罗甸市园火爆出圈，6次登上央视、国家地理、陕西日报等媒体纷纷报道。记者张磊。
1: 滨州梨、滨州苹果是我市久负盛名的特色果品，今天这场活动呀，将进一步擦亮两大特色水果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启动中国水果健康种植核心区建设，通过标准化种植、品牌化运营，把滨州优质果业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持续赋能乡村振兴。
0: 西安市市民唐植。
2: 今天过来了以后，看到滨州这个苹果，这个品种是越来越丰富，尝了几个品种，感觉这个口感比原来的咱们的老品种，像富士了，还有秦冠，这个口感都好。就是希望咱们滨州这个苹果能发扬光大，就是把这个品种、这个面积的品种推广的越来越多。让我们消费者也能感受到滨州苹果这个美味口感。
0: 副市长魏刚为授权企业颁牌，活动现场还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共有6家企业完成合作签约，签约资金达5000万元。为滨州果业产业链延伸、市场拓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中国果品流通协会副秘书长王晶晶、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胡俊鹏、咸阳市政府副秘书长高翔、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武天娇、市园艺站站长扎养良、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教授马文哲及有关媒体、企业、果商代表参加。本台记者李喜报道。9月20日，我市召开全域旅游安全及服务保障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并讲话，副市长伊丽娜安排2026年滨州市全域旅游安全及服务保障相关工作。王斌要求各镇街道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增强做好旅游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层层压实责任，聚焦景区景点、道路交通、食品药品、消防设施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以扎实的工作成效保障全市文旅市场安全有序。本台记者王雪报道。9月21日，我市召开市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部署及业务培训会，传达落实陕西省咸阳市换届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全市市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各项工作，并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春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亚丽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樊晓峰参加。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精细做好选民登记、代表提名、投票组织等重点工作，持续优化代表队伍结构，依法保障广大群众及流动人口民主选举权利。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扎实开展政策宣传和业务指导。要严守换届纪律红线，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坚持纠治换届不正之风，从严查处干扰破坏选举的各类违法行为，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 确保全市市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依法依规平稳有序圆满完成。会议特邀省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马雅春做专题授课，开展为期半天的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业务培训，全面提升全市换届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和实操水平。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宾启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深耕新型显示材料，滨州凯翔宏泰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本台记者杨帆、赵亚婷报道。陕西凯翔宏泰滨州显示材料生产基地项目抢抓工期，有序推进设备安装与联动调试。该项目建成后，将填补西北地区高端 OLED 材料生产空白，助力显示材料国产化替代。陕西凯翔宏泰滨州显示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由西安凯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规划建设年产15吨柔性显示材料生产线和200吨中间体材料生产基地，配套建设生产车间、仓库、综合大楼等工服设施。企业依托自主研发的 OLED 材料合成技术，生产16种 OLED 系列产品，产品纯度高，稳定性强，可应用于折叠、弯曲等新型显示设备。项目产品已经和京东方、TCL 华星等头部面板厂商达成合作。项目2025年2月开工建设，当前一号车间已完成设备安装，正在开展设备联动调试，目前已经进入试生产阶段。二号车间加紧推进工艺电气管道配管施工，预计十月底进入调试生产阶段。陕西凯翔宏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小良：
3: 我们主要做这个 OLED， 就有机发光二极管的这个，它主要是第三代这个新型的显示材料，它现在目前主要用于这个穿戴手机、iPad 还有车载等中小尺寸。在这个主要是一个，就是它的有这个优点在哪呢？就是它是对移动设备就是比较好，它是耗能比较低，它是自己发光的，就通电以后它自己就发光了。啊，我们主要做这个发光材料的一个中间体。目前这个行业啊，现在就处于一个第三代的一个这个显示材料，它目前正在这个市场这个占有率它逐渐在渗透。现在是你看这个苹果，现在华为，现在笔记本现在已经都在用，咱们国内这个高端的新能源车上它都在用这个显示屏幕，所以它这个发展前景还是非常好的。
0: 项目落地滨州，依托当地良好的产业基础，在建设过程中得到地方政府全方位服务保障。陕西凯翔宏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小良：
3: 咱们滨州这个营商环境是非常好，从我们项目是从去年这个2月份拿到地以后，我们6月份进咱们这个进场，然后地基处理，到目前这个9月份已经开始这个试生产了，所以整体这个手续的办理到整体这个进程啊，就政府这一块是全程帮着我们推进的。
0: 据了解，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年产值可达6亿元，上缴税收50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150个。项目投产后，将补齐滨州电子化学品产业链关键一环，填补西北地区高端 OLED 材料生产空白，带动区域化工电子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新型显示材料国产化替代。通讯员周杰报道。9月17日，水口镇机关党支部开展助农秋收党员先行主题党日活动，以党建红护航丰收黄。活动现场，党员干部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投入秋收劳作，大家两人一组掰玉米，三人一队装袋搬运，个个干劲十足。田间地头回荡着玉米叶的刷刷声、装袋搬运的砰砰声和党员干部的鼓劲声。劳作间隙，党员干部们化身安全宣传员，围绕秋收农机作业、粮食运转、栈道晒粮等重点事项开展全方位宣传引导，向农户普及农机操作规范、田间防火禁烧、秸秆科学处置、农用车安全运输等安全生产常识， 引导农户摒弃侥幸心理，自觉规避各类安全风险，同时耐心提醒农户

0: 做好粮食仓储保管、农机停放管护，全力保障秋收生产安全平稳有序。水口镇机关党支部这次主题党日活动，把党建实践、助农服务、安全宣教有机融合，既是一次为民惠民的暖心实践，也是一堂锤炼党性的生动党课。党员干部用汗水践行初心使命，助力秋粮颗粒归仓，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水口镇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助农志愿服务，让鲜红党旗在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助农惠民一线高高飘扬。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兵起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深耕新型显示材料，滨州凯翔宏泰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本台记者杨帆、赵亚婷报道。陕西凯翔宏泰滨州显示材料生产基地项目抢抓工期，有序推进设备安装与联动调试。该项目建成后，将填补西北地区高端 OLED 材料生产空白，助力显示材料国产化替代。陕西凯翔宏泰滨州显示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由西安凯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规划建设年产15吨柔性显示材料生产线和200吨中间体材料生产基地，配套建设生产车间、仓库、综合大楼等工服设施。企业依托自主研发的 OLED 材料合成技术，生产16种 OLED 系列产品，产品纯度高、稳定性强，可应用于折叠、弯曲等新型显示设备。项目产品已经和京东方、TCL 华星等头部面板厂商达成合作。项目2025年2月开工建设，当前一号车间已完成设备安装，正在开展设备联动调试，目前已经进入试生产阶段。二号车间加紧推进工艺电气管道配管施工，预计10月底进入调试生产阶段。陕西凯翔宏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小良：
1: 我们主要做这个 OLED， 就有机发光二极管的，这个它主要是第三代这个新型的显示材料，它现在目前主要用于这个穿戴手机、iPad 还有车载等中小尺寸。在这个主要是一个，就是它的有这个优点在哪呢？就是它是对移动设备就是比较好，它是耗能比较低，它是自己发光的，就通电以后它自己就发光了。啊，我们主要做这个发光材料的一个中间体。目前这个行业啊，现在就处于一个第三代的一个显示材料，它目前正在这个市场这个占有率它逐渐在渗透。现在是你看这个苹果，现在华为，现在笔记本现在已经都在用，咱们国内这个高端的新能源车上它都在用这个显示屏幕，所以它这个发展前景还是非常好的。
0: 项目落地滨州，依托当地良好的产业基础，在建设过程中得到地方政府全方位服务保障。陕西凯翔宏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小良：
1: 咱们滨州这个营商环境是非常好，从我们你看，我们项目是从去年这个2月份拿到地以后，我们6月份进咱们这个进场，然后地基处理，到目前这个9月份已经开始这个试生产了，所以整体这个手续的办理到整体这个进程啊，就政府这一块是全程帮着我们推进的。
0: 据了解，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年产值可达6亿元，上缴税收50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150个。项目投产后，将补齐滨州电子化学品产业链关键一环，填补西北地区高端 OLED 材料生产空白，带动区域化工电子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新型显示材料国产化替代。通讯员秦修齐报道。今年以来，城关街道以社区治理提升年为契机，锚定精细化治理目标，创新推行1253工作机制，同步打造星月市党建服务、滨城管家线上平台等特色品牌，着力破解社区管理难、力量下沉不深、响应速度不快等问题，走出了一条从管得了到管得好的治理新路径。组织重塑一盘棋，治理底座更坚实，坚持村居分治、便民适度原则。

以4042人，依托星月市党建服务体系，累计开展了47场红色服务集市，并推出了160余场次便民活动，包括窗帘行动、幸福来敲门、七彩课堂等。网格赋能一张网，治理触角更灵敏，将城区13.53平方公里精细划分为112个服务网格，构建社区网格长加专职网格员加楼栋长加小巷管家4级联动队伍，明确走访巡查、政策宣讲、民情收集、矛盾调解、隐患处置5大职责。2222名在职党员完成社区双报到，按专业特长编组下沉网格，组建19支志愿服务队，推行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党员接单服务模式，建立小市楼栋条、大市网格处、南市街道统的分层处置机制，真正实现力量在一线集结，问题在源头化解。街巷标识一张图，治理坐标更精准，针对城区巷道门牌缺失、地址混乱等历史遗留问题，城关街道统筹实施主要巷道、支巷道及小区住户的名牌和门牌标准化更新，覆盖206条主巷道、570余条支巷道、3606户住户及186个居民小区，同步完善自建房等建筑基础信息档案，夯实以房管人数据底座，为入户走访、隐患排查、应急救援等方面提供了精准的数字地图。数字赋能一平台，治理响应更高效。8月18日，城关街道自主研发的滨城管家线上小程序正式上线，搭建马上说加马上办快速响应通道，群众只需扫码即可提交诉求、上传佐证、查询进度，后台实现受理、转办、处置、回访、消耗全流程闭环管理。上线仅半个月，已接收群众诉求85起，全部快速受理、分类处置，形成了街道加村社区加网格员3级可管理可督办的工作链条，让民意收集零时差、问题解决不过夜。安全体检一常态，治理防线更牢固。每月15日被定为固定安全体检日，网格员、物业人员、在职党员、商户代表齐上阵，对楼道堆物、飞线充电、消防燃气等隐患开展拉网式排查，并推行隐患随手拍、积分激励制度。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安全体检102次，整改各类隐患617处，整改率达99.6%。严格执行每日网格巡、每月集中查、每季度应急演练制度，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跑者。适用场景也仅限于马拉松、田径长短跑赛事以及高强度短时专项竞速训练。徐海林说，碳板跑鞋的设计逻辑只考虑短时间高速奔跑，并不适合长时间走路、日常通勤、基础体能训练的需求。当竞速工具被当成了全天候潮鞋，风险就由此产生。青少年长期穿会让足部很受伤。在临床接诊中，门诊遇到不少备战体考的初高中学生，上下学、日常训练全程穿着碳板跑鞋，大多反馈足跟、小腿反复疼痛。一些孩子检查发现足弓高度下降，出现难以逆转的足部肌力退化。碳板跑鞋不适合青少年日常长期穿着。徐海林说，青少年足骨骨骺、足弓肌群、脚踝稳定肌肉尚在发育期，如果把碳板跑鞋当作日常鞋履长时间穿，肌肉得不到充分锻炼，硬板限制足部正常活动，破坏足部发育环境。徐海林介绍，碳板跑鞋前掌向上翘起的结构会持续牵拉足底筋膜，使之长期保持紧张状态，久而久之容易诱发足底筋膜炎，带来足跟刺痛。同时，过硬的碳板使足部肌肉长期无需自主发力，肌肉缺少必要锻炼，出现费用性萎缩，还会提升足弓塌陷、后天扁平足的发生概率。足部受力模式失衡，脚踝稳定性下降，孩子会频繁崴脚。专家介绍，对于骨骺尚未闭合的青少年来说，不合适的鞋子还会潜移默化改变孩子的走姿、跑姿，膝关节、骨盆乃至脊柱被迫代偿，诱发一连串下肢乃至躯干的不适问题，严重情况下可能造成骨骺损伤。正确使用，回归科学选鞋。一些学生和家长将碳板跑鞋视作体考提分神器。徐海林表示，碳板跑鞋能在短时竞速场景提供有限的增益，真正决定体育考试成绩的还是青少年自身的耐力、核心力量与规范跑姿。倘若把提分希望完全寄托在一双鞋上，孩子还可能因为不适应碳板的刚性，容易加大运动受伤的概率。专家表示，家长为孩子挑选合适的运动鞋，核心标准应该是适配青少年足部发育。鞋底要具备适度柔韧性，前掌部分能够轻松弯折，不要选购整体完全僵硬的鞋子，保证足部跑跳、行走时可以正常屈伸。鞋后跟要稳固有支撑，能够稳稳环抱脚踝，防止走路运动时脚踝外翻内扣，稳定足弓。鞋身版型要宽松，鞋头留有充足空间，避免脚趾受挤压诱发拇指外翻。坚持分场景选配球鞋，日常上学和普通体育课优先选择稳定性较好的综合训练鞋，仅在体考专项竞速时使用碳板跑鞋。此外，一旦鞋底缓冲层磨损，鞋子就要及时换新，避免减震失效，加重下肢关节压力。专家认为，碳板跑鞋本身并非问题装备，关键在于不能不分场景日复一日穿着。他们建议要告别盲目追捧竞速神器，立足孩子足部发育需求，选一双合脚护足的运动鞋，让每一步奔跑都安全踏实。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

0: 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5: 大头上高中的时候，很多男生下课之后都会到厕所抽烟，教导处主任经常靠闻男生手指来判断他们到底有没有抽烟。
4: 大头就想了个办法，用一次性筷子夹着烟抽，于是大家纷纷效仿。
5: 有一次课间，主任路过他们这层楼，正好赶上大头带着一群男生，人手一双筷子，有说有笑的从厕所里走了出来。有一次，铁柱老婆跟闺女边看电视边聊天，女儿问
2: 妈妈，爸爸是你男朋友吗？
5: 哦，以前是，现在不是啊。
2: 为什么呀？
5: 你爸爸以前是我同学，后来呢我们是朋友，然后又变成我的男朋友，后来就变成妈妈的老公，现在就是女儿的爸爸呀。
2: 女儿听了之后顿时张大了嘴巴，好一会儿才惊叹道，哎呀，你俩的关系可真复杂呀。
5: 上周末，老王正在睡午觉，儿子跑到房间里一巴掌给他拍醒了。
2: 爸爸，爸爸，帮我用端午造个句呗。
5: 老王迷迷糊糊地说，走开，一会儿再给你讲，好端端的午觉被你给搅和了。
2: 好的，谢谢爸爸。
4: 大头准备出门旅游，走进了一家小书店，准备买一本中国地图，他挑了几本，发现包装都有破损，好像被人拆开过，于是就问老板，
5: 老板，你有新的中国地图吗？我想要一本没有开封的。
2: 没有没有没有，出去出去出去。
5: 怎么回事啊？怎么还干嘛骂我呀？这什么态度啊你？
2: 开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 小王按照网上的教程做了个透明小抄，仔细地贴在了可乐瓶子上，结果一进考场，老师就问他，
2: 你这可乐瓶子上有答案吧？
5: 啊，老师，你这都能看出来？
2: 废话，谁没事带一瓶2.5升的可乐来考试呀？
5: 一天早上，铁柱老婆给闺女扎辫子，闺女突然问，
2: 妈妈，你知道我眼睛为什么这么大吗？
6: 那还用问，当然是因为爸爸妈妈眼睛也很大喽。
2: 才不是呢。
6: 那你说为什么？
2: 因为你给我扎辫子的时候把我的眼皮儿都拉上去了。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一天，大头下班路上遇到了很久
2: 不少钱，房子买了好几套，几辆车都换着开。
5: 哎呀，真厉害。
2: 不少钱，房子买了好几套，几辆车都换着开。
5: 哎呀，真厉害啊，哥，真是羡慕你。
2: 这个时候，同学突然问大头，
8: 哥们儿，你怎么样？平时出门都开什么车呀？
5: 嗨，我平时出门啊，也就奥迪 A8， 出去玩呢，喜欢开个大点的车，路虎揽胜。不过
2: 什么呀？
5: 开的最多的还是玩笑。大头的小表妹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跑来向他求救，
2: 表哥，下晚自习路上遇到了几次色狼，能不能接我放学呀？
5: 想起姑妈对自己的好，大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天晚上放学路上，迎面走来一个帅小伙，表妹大叫，
2: 就是他。
5: 大头上前一把摁住，正想动手，小表妹赶紧拦住，恶狠狠地对小伙说：“
2: 这是我表哥，空手道高手，今天你不加我 QQ 就甭想走。老王的儿子语文特别差，这次月考又考砸了，想起老婆不让打儿子，老王就笑着说道：“
9: 儿子，这样吧，老爸做个动作，你来猜成语，答对了就不打你。”
2: 说完老王就关上了房门。儿子一看大声说道：“爸，我知道，是关门打狗。”
9: 老王一听气得拿起扫把：“我让你闭门思过，好，你让我关门打狗，我就关门打狗。”阿豪开了一家手机维修店，今天这店里来了个奇葩的客人，气喘吁吁的进店就问他：“
2: 你好，请问手机掉水里了能修好吗？”“
9: 呀，这个嘛，咱不敢确定，要看具体严不严重。”“
2: 你这话说的，你要是确定能修好，我就去河里捞，不确定我就不捞了。”
5: 大头老爸仗着自己平时爱读书，特别喜欢讲大道理。晚饭之后，一家四口坐在一起看电视，大头突然问：“
2: 为什么老妈，我和我姐都是左撇子，就老爸不是呢？”
5: 一听这话，老爸立即来了兴致，找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往沙发上一靠，准备开讲。老妈一看情况不妙，直接来了一句：“
2: 因为你们两个都是我生的，你爸不是。”
5: 这一句顶得老爸半天都没说出来话。公司聚餐，女同事搭老王的车顺路回家，到家之后发现，哎呀，外套落在车上了。
2: 第二天一大早，老王就和一脸怒气的媳妇儿出现在了公司门口。老王把外套递给了女同事，说道：“
5: 快，小兰，给我解释一下，衣服是不是你落在我车上的？”
2: 老王媳妇儿看了一眼小兰，马上拉着老王的胳膊，笑着说：“解释啥呀？我没那么小气。再说，我还不相信你的眼光吗？”
0: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一天，亚楠一家人看电视，看到女主和男主私奔，亚楠咽下嘴里的薯片说，
9: 妈，如果我和别人私奔你会怎么做呀？
8: 老妈看了一眼深陷在沙发当中吃个不停的亚楠，说道，
9: 你一私奔我们立刻抓紧时间搬家，一家人直接失踪消失，都不给那个男的反悔的机会，我要告诉他想退货门都没有。
8: 大头小时候爸爸在外面工作，半月才回家一次。

0: 每次老爸回来啊，家里的狗狗都会对他狂叫。
1: 有一次老爸发火了，拿着棍子把狗狗狠狠地训了一顿。
0: 半个月之后，老爸再次回来，狗狗不但不对他叫，还屁颠屁颠地跑过来给他挑拖鞋。大头看到这一幕，冲口而出：
1: 哇，果然是棍棒底下出孝子啊！
0: 老爸二话不说，默默地又抄起了棍子。
1: 大头一直觉得自己不是穷二代。一天，老爸突然对他说：
0: 儿子，其实你不是穷二代。
1: 听了这话，大头狂喜，心想，我就知道我老爸不是这么简单的人，他终于要告诉我真相了。
0: 这个时候，只见老爸点上了烟，语重心长地说：其实咱家已经穷了18代了。
1: 一天，好跑到了老板的办公室，请求星期五准他一天假。
0: 这是我跟我女朋友认识的日子，这么重要的日子，我们得在一起过纪念日呢。
1: 听了阿豪的话，老板动了恻隐之心，同意了。
0: 阿豪转身要走，老板随口问：
1: 哎，你跟你女朋友几年了？
0: 到这个星期五刚好一年。
1: 有一次，铁柱和媳妇儿吵架，当时很多亲戚都在。铁柱吵不过，觉得没面子，撸撸袖子就冲了上去。
0: 当时铁柱不出意外被老婆又 KO 了。妹妹给铁柱擦药的时候问他：
1: 被啥那么猛地冲上去？你不知道自己打不过嫂子吗？
0: 这时铁柱叹了口气说：我知道打不过他，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么多人竟然没有一个拦着的。
1: 铁柱的老婆带闺女去逛街，回家后一脸的不高兴。
0: 怎么了媳妇儿？怎么了媳妇儿？
1: 还不是都怪你闺女吗？到了商场一圈一圈的让我扶着她坐电梯，好不容易坐够了能买东西了，她就喊累了要回家。你知道吗？我什么都没有买成。
0: 嘿嘿，没事儿，下次逛商场不带她不就行了吗？
1: 正在这个时候，女儿跑过来说：爸爸爸爸，执行任务完毕，你欠我的工钱什么时候给啊？
0: 铁柱一抬头，老婆的拖鞋飞了起来。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大头之前买了一块很山寨的名表，戴上一个星期之后告诉哥们儿，
1: 很失望，真的是太失望了。
0: 唉，一分价钱一分货吧，是不是质量不好啊？
1: 那倒不是质量的问题。这几天吧，我见人就得举手腕，胳膊都酸疼了，竟然都没有人问我手表是什么牌子的。
0: 亚楠来闺蜜家玩，闺蜜看她愁得不行，就问：
1: 哟，这是咋了？一脸的苦相。
0: 别提了，工作压力大得不行，我根本就找不到减压的方法，我要疯掉了。
1: 这个时候，闺蜜冲亚楠神秘的一笑说：给你出个好主意，肯定有用，那就是你赶紧找个男人嫁了，然后生个孩子
0: 啊。这算什么减压方式啊？
1: 这你就不懂了吧，以后压力大了，家里有两个人都能让你出气儿，多好呀。
0: 刚说到这儿，闺蜜儿子从自己的小房间里走了出来，幽怨地说道：
4: 妈妈，原来你打我不是因为我学习不好呀。
1: 老王大学是生物专业。一天，老王给媳妇儿打电话：
0: 媳妇儿，晚上我晚点回家。
1: 怎么了？干嘛去啊？
0: 我晚上有个测试任务。
1: 哦，什么测试任务啊？
0: 测试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在大麦芽和水发酵的作用之下对人体产生的作用。
1: 听不明白，你能说具体点吗？
0: 就是液体在人体肝脏、肾脏的对抗反应程度测试。
1: 说人话。
0: 喝酒去。
1: 赶紧给我滚回家啊。上高中的时候，班里的同学发生了矛盾， 一大群人挤在一间宿舍里，大家闹哄哄的，战事那是一触即发。
0: 突然咣一声，副校长带着一帮老师夺门而出，双方都傻了眼，瞬间陷入到了死一般的寂静当中。就在这个尴尬的时刻，大头居然张口就唱，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当时所有人就像找到了

0: 救星一样一起唱了起来。酒吧里，老王和朋友边喝边聊。朋友问：“
1: 喂，你怎么闷闷不乐呀？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0: 哎，别提了，我老婆跟我闹别扭，她发誓一个星期不跟我说话。”“
1: 那你应该高兴才对呀，至少你的耳根子可以清静清静了。”“
0: 你不知道啊，今天是冷战的最后一天了。”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为你朗读，我是主持人丽妮。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用歌声传递热爱。有这样一位退休教师，自幼呢受家庭音乐氛围的熏陶，与歌声相伴多年。从校园时期的闲暇练唱，到退休之后加入百人合唱团，他把音乐特长化作光和热，既丰盈了自己的退休时光，也凝聚起一群同样热爱音乐的普通人。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韩静老师与歌声相伴的温暖故事。韩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啊。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
2: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3: 我叫韩静，是一名退休教师，我是一个音乐爱好者。
2: 我们了解到啊，韩老师已经退休两年了，回首过往，唱歌这份爱好啊陪伴了您很长的时间，这份对音乐的喜爱最初是受谁的影响呢？
3: 我对音乐的热爱是受父亲的影响。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但是父亲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他在下地干活或者是忙家务的时候，嘴里面总是哼着琴腔，从小耳濡目染，慢慢的我就喜欢上了琴腔，琴腔伴随我走到现在。
2: 的确啊，影响很重要。听说韩老师家里兄妹五个人啊都十分热爱音乐，这份热爱你觉得是不是和父亲都有关系呢？
3: 没错，我们兄妹五人都是受父亲的影响喜欢音乐，父亲的音乐和人品影响到我们兄妹几个人的一生。
2: 兄妹五个人的爱好简单讲讲好吗？
3: 好的，我的家人对音乐非常热爱，在我的家里有各种乐器，像板胡、二胡、电子琴等等。我大哥他的板胡拉得非常好，我二哥、我弟弟弹琴、吹笛都非常好，妹妹唱歌唱得非常好。
2: 听起来很让人羡慕，一家人呢都十分喜欢音乐。那平时你们会不会聚在一块儿一起弹奏演唱呢？
3: 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就聚在一起弹琴唱歌，其乐融融。
2: 这种氛围啊，想起来都觉得特别的美好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乐声歌声相融，这份就是刻在家里的音乐热爱，有没有影响到你们的孩子呢？
3: 有影响，我们的孩子也非常喜欢音乐，他们有拉二胡的，有弹琴的，也有唱歌的。
2: 非常非常不错啊，爱好与情怀啊，拥有强大的传承力量，可以一代又一代延续下去。韩老师退休之后呢，加入了是戏剧协会，常常呢会下乡开展一些惠民演出。当您站在舞台上唱秦腔，这份舞台感受就是跟您从前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3: 还确实有点不一样。在讲台上，我面对的是学生，是传播知识，

0: 舞台上我面对的是观众，是文化传播，需要全心投入的去唱戏。比如我在唱《秦腔祝福》的时候，那里面有几句道白，我把这几句道白说完，我已经泪流满面了。无论是舞台还是讲台，我都是十分敬畏的。讲台是教书育人，舞台是文化传播，两种经历都是十分珍贵的体验。
1: 对，他们可能形式上有点不一样啊，但是都是韩老师用自己的所长为学生为群众服务，这样的经历特别的有意义啊。那您除了参加戏剧协会的下乡演出，您又是什么时候加入百人合唱团的呢？能跟我们讲讲吗？
0: 我加入合唱团已经有5年多时间了。
1: 就是在您上班的时候就加入百人合唱团了啊？
0: 是的，因为他是在周末活动，
1: 周末的时候去参加。百人合唱团是不是就有100个人一块唱歌呢？
0: 是的。
1: 领唱多不多？
0: 领唱一共有6位老师，他们都是非常专业的，唱得非常好。
1: 那您是其中的一位吗？
0: 是。
1: 你们选拔这个领唱是有什么标准吗？
0: 那在平时演唱的过程中，指挥老师他就能发现，然后就让我领唱，所以就唱了。
1: 韩老师呢，凭借扎实出众的唱功啊，成为了合唱团的领唱之一。咱们合唱团成员的年龄构成是什么样子的？
0: 百人合唱团有100多个队员，大多数都是退休人员，年龄最大的有80多岁，最小的也有30多岁。大家虽然年龄不一样，但是对音乐的执着都是一样的，
1: 对音乐有着相同的热爱啊，走到了一块儿。即便合唱团的成员啊，年龄跨度也算比较大的啊，但是整个合唱团依旧相处的是其乐融融啊。我了解到你们合唱团有一句口号叫“百人合唱，想唱你就来”，是不是喜欢音乐的人都可以参与是吗？
0: 是的，我们团的口号是“百人合唱团，想唱你就来”，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团的真实写照。我们团的团员来自各行各业，我们有专业的指挥老师，有专业的乐队老师，还有一群真心喜欢音乐的队员。乐队老师用心打磨伴奏，队员用心唱歌，唱出了一首首动听的歌曲，吸引了更多的队员和观众，也是广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正是这份开放包容的氛围啊，吸引了许许多多普通的音乐爱好者。那在这样温暖包容的集体当中啊，一定有不少细节打动着您，能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吗？
0: 首先就是乐队老师们，不管酷暑还是严寒，都会提前到场搬运设备。这件事做起来看起来不难，做1000容易，但是要做几年还是很不容易的。
1: 那乐队老师们他们有怨言吗？
0: 他们没有一句怨言，
1: 每天都是早早的来到这里搬设备是吗？
0: 是的。
1: 那正是乐队老师们的默默付出啊，守护着大家的歌唱舞台。那还有没有哪一件具体的事情让您印象格外深刻呢？
0: 确实有，最近在一次活动中音响设备坏了，第二天1000时间大家自发捐款10000多元用于维修设备。我们大家都是普通的爱好者，能把合唱团当成自己的家，这种集体的归属感让我非常感动。
1: 看得出来啊，每一位成员都特别热爱这个集体，格外珍惜这个唱歌的平台。歌唱与戏曲啊，填满了您的退休日常。回望这段时光，您觉得啊，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就平时参加这些活动，
0: 唱歌唱戏，是我身心愉悦，身体健康，同时也结识了许多优秀的老师。我的退休生活因为音乐而充实，既愉悦自身，也传播美好，这便是我最大的收获。
1: 内心充实与快乐啊，那能不能借此机会给我们现场演唱一小段歌曲或者秦腔，让听友们啊感受这份歌声的魅力呢？
0: 好的，唱两句。

0: 哦，傻杯，
1: 好听。合唱团的歌声呢，可能不是特别专业的，但这份热情感染到了很多人。退休之后呢，能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坚持下去，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啊，对身体健康和身心愉悦都有很大的帮助。那能不能给我们再唱段秦腔呢？
0: 秦腔唱一段，大家喜欢。带上个带儿呀，软呀软溜溜啊。哎呀软的，哎呀闪的，闪的软的，软的闪的，闪了一个颤一二哟。
1: 他老是在唱歌的过程中啊，显得特别的自信。那平时唱歌或者是唱戏啊，这里面的歌词你觉得好记吗？
0: 好记，理解着记。
1: 感谢韩老师的演唱，以歌声传递美好，用热爱丰盈岁月。祝愿韩老师能够一直奔赴在自己的热爱之中，平安喜乐，康健顺遂。在唱歌这方面啊，还有什么好的计划吗？
0: 在唱歌方面，我一直坚持跟着这个合唱团唱歌。
1: 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当中，真的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喜欢一件事情就把它坚持下去。韩静老师啊，用一曲曲歌声呢传递温暖力量。退休从来不是生活的终点，而是奔赴热爱的全新起点。那愿我们每一个心怀热爱的人都能勇敢奔赴自己向往的生活，让动人的美好旋律在岁月里久久回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

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

0: 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对于开网店卖榴莲的程岩来说，他在路上想得很简单，顺着地址找到人，把话说明白，有个结果，这事儿就算完。没想到的是，事情一路向着离谱的方向发展，有类似经历的人也远远不止他一个。今天的城市树洞，董董和您一同跟随网名程大叔的榴莲店主程岩，踏上一场偏离起点的警退款追踪之旅。监控录像对准打包操作台上一个白色泡沫箱，工人先往里套了一个一次性铝箔保温袋，再在底部铺了四袋干冰，接着把三包冷冻金枕榴莲肉整整齐齐码进袋子里。录像里的榴莲肉金黄饱满，在抽了真空的包装袋里被压得紧紧实实，没有一点要坏的迹象。最后工人还在顶上放了两包冰块，才包严了袋子，又用胶带密密实实给泡沫箱封了两圈口。2026年4月28日上午11点，程大叔看着自己店里的这一段监控录像，一脑子问号。在零下18摄氏度的仓库里能保存半年的冷冻榴莲，前天下午打好了包就发了货，转天就送到顾客手里，两天时间能坏成这样？顾客发回来的图片里，包装袋鼓气，里面的榴莲完全发黑变质，长满了霉菌。六斤榴莲190.71元货款，28日上午10时53分，顾客发起了警退款。5分钟后，190.71元全款被平台自动退给顾客。虽然网名叫程大叔，面相看着敦厚成熟，其实程岩才30岁。去年媳妇怀孕，他就从成都回到了老家河南濮阳，年底才在朋友的介绍下开了这家店，专门在电商平台上卖冷冻金枕榴莲肉，小本生意，店里一共也就3-4个员工。生鲜类产品偶尔遇到退款申请也是有的，曾有位大哥说口感不好，程岩就给他退了10几块钱，退完才发现他拍的图片根本就不是自己家店卖出去的。开门做生意，有时候免不了吃哑巴亏，程岩其实也懒得去追究了。但是像这样声称整袋果肉都已经完全腐烂，要求全额警退款的，程岩还是第一回遇见。在接到警退款申请的这几分钟里，程大叔店里的客服也尝试跟对面沟通，他让对方把包装袋反过来拍摄带有面单号的那一面，结尾不忘加一个亲字。亲很不客气，你的商品就已经变质了，还给我发过来，还在这儿要求我拍这拍那。背面图片拍过来确实是他的面单号，可是抽了真空的包装袋看起来依旧紧实，被榴莲肉压出来的轮廓清晰可见，和正面图片里已经漏气松懈整包腐坏的状态完全

0: 员不同。程大叔又让对方拍一段视频，并申请平台介入。对方说自己已经吃坏肚子进了医院，你的商品有严重的质量问题，你还在这说这说那的，好意思的吗？程大叔回复，拍视频亲，不能恶意诬陷。一个叹号冒出来，他已经被拉黑了。这算怎么个事儿？程大叔越想越气，不仅被伪造欺诈，赔进去190块钱不说，他还平白无故挨人一通骂。你如果说对方态度好一点，其实有时候捏着鼻子也就认了，但是你看他这种又骂人又干嘛的，确实太过分了。程大叔生气，但是他一点证据没有，就连他的申诉也被平台系统驳回了，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个收货信息。收货人的名字叫文小红，电话号码是个虚拟号，收货地址山东德州，距离程大叔400多公里。去追榴莲，程大叔倒要亲眼看看这人是不是真的吃坏了肚子进了医院，那袋发霉的榴莲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如果确实是我产品的问题，别说190了，10倍我都赔。但是如果说不是产品问题，他要么把产品给我，要么把钱退给我。我的诉求很简单，我只是要过去弄清楚，找到真相。中午12点，距离仅退款仅仅1个小时后，程大叔就出发了。他拉上店里的运营小卢，两个人开上车就上了路，还拍了一条出发的短视频传到网上。这是程大叔人生中第一次拍短视频，不管有没有理，最起码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毕竟第一次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怕受到一些伤害，先记录下来。他还想着要不要开直播，直播了1分钟，发现没带充电宝，恐怕手机电量坚持不到德州，作罢。5个小时车程到了德州，他才想起自己还没吃午饭，在服务区垫把了一根火腿肠。他在路上想得很简单，顺着地址找到人，把话说明白，有个结果，这事儿就算完。进了镇子，导航显示到达了目的地，可这里只是个快递驿站，大老远跑过来还是没有人，没有电话号码，没有地址。他找到了快递小哥，快递小哥手里有真实电话号码，一打，快递小哥发现自己也被拉黑了。那个时候感觉很要命，程大叔不死心，选择了打110报警。这是他追榴莲过程中的第一次报警，等待了一阵子后，警方发来回复，他们也是给对面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打通。对方称已经把榴莲扔垃圾桶了，拒绝协商。由于证据不足，警察目前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出于隐私保护，他们不能把对方的联系方式透露给程大叔。晚上6点，离家400公里，线索全断了，程大叔仍不死心。网上的线索断了，但咱们人都来了，还有线下的土办法。离家在外，嘴长在自己身上，程大叔决定就地打听。从驿站出来，往附近的村子里走，程大叔见人就问村里有没有叫文小红的，没人听说过，会不会是别的村子嫁过来的。有好心人告诉他附近有个文家村，程大叔赶紧开车过去。这一路上，大爷大妈连刚放学的小朋友都问了，这个文家村真的有个文小红。功夫不负有心人，站在文家的大门外，程大叔心想希望终于出现了。开门的是两个老人家，文小红是不是咱们家的？
1: 是，是我家的小孙女儿，现在在高中寄宿呢，你要找她？
0: 这程大叔心里也犯嘀咕，一个高中小姑娘能干出这事儿吗？但是天都黑了，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程大叔第二次报了警。经警方核实，小姑娘确实对此事毫不知情，买家不是她。折腾了一大圈，时间来到了半夜12点，线索归零。程大叔此刻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开车回到镇上，程大叔和小卢一人吃了一碗牛肉面，想找个住的地方，发现还得开回县城。花了100多块钱住进县城的一家小旅馆，小卢劝他要不算了，回去吧。程言自己有点犹豫，
1: 他心里其实还有

0: 点怀疑，是不是文同学的哪位家人用了孩子的名字下单。但是仅凭这点猜测，事情很难再往下推进。躺在床上，他点开白天自己发的视频，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开通账号以来第一次发视频，不仅有人看，评论区里还有好多支持他的声音。很多小商家都遇到过商品被调包、P 图、无缘无故仅退款的情况，做人做事淡凭本心，支持维权。
1: 哇！

0: 是猪老板福禄东海，寿比南山。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哇，谢谢老板的舰长，祝老板身体健康，老板大气。谢谢老板，啵啵啵啵，救命念。
1: 哎，不错啊，今天，要不再播两小时？
0: 哎，不是都快下班了吗？
1: 哪儿那么多话呢？叫你加班就加班。

0: 有一扇的门。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董董和你继续跟随程大叔寻找那位发起警退款的神秘顾客。程岩曾在一个售楼部做礼宾培训工作，2018-2019年左右，他白天上班，晚上没事儿的时候开始去公园摆摊卖点绿植，这样入了做生意的门。后来他断断续续上过

几个班，也跟着朋友四处做过各种生意，还在线下开过鲜花店。去年他当了爸，去年十一月，一个朋友为他介绍了一家榴莲工厂，他第一次接触电商。在此之前，他自己其实不怎么吃榴莲，干了这行，他才研究榴莲吃法，学做烤榴莲饼。第一次烤，面粉用错，难吃极了。一开始他请工厂代发货，后来单子越接越多，他就自己租了冻库，雇了打包工，成本越滚越大，店开了半年都还没回本。但是既然决定了要做这行，他也早有心理准备。我平时也是，不管做什么事，我只要是想做一个事情，不能说很钻牛角尖，反正我要尽力去拿到一个成果。生鲜食品对品控要求很高，有时候客户退货，退回来就不能再发了，扔了又可惜，程大叔只能自己吃。吃着吃着，他觉得榴莲也没有别人说的那么臭呀，还挺好吃的。他把自己微信的昵称改成了好运连连，现在他已经可以非常熟练地烤榴莲饼了。不放弃，不能放弃，不蒸榴莲也得争口气。随随便便让人占了便宜去，这不是做生意的道理。第二天一早，程大叔来到了县城法院，准备起诉。昨天中午从濮阳出来的时候，他也没想到事情真的会发展到起诉这一步，一点准备都没有，实在是没招了。法院说，起诉必须提供对方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固定地址，程大叔一样都不知道。从法院出来，程大叔打开手机，就近搜索到一家律师事务所，花了200多块钱请了一位律师，要去派出所调取对方的信息，必须由律师出具律师函。这也是程大叔刚刚在法务大厅才学到的。从县城拉着律师开到镇上的派出所，可是依然什么信息都没有，总不能拿文同学的名字来起诉吧。再说了，叫文小红的又不止他一个，重名重姓的那么多，你要起诉哪一个文小红呢？民警说的有道理，程大叔只好开着车又灰溜溜的把律师送回去。还有最后一个线索，快递点，程大叔又开回镇上，给快递点的老板打了个电话。快递老板听了他的故事很共情，因为这位老板除了开快递驿站，平时自己也做点小生意，现在还有一个纠纷正在走诉讼手续。老板答应给当天送货的快递小哥打个电话问问情况，看自己能不能给买家打个电话协商一下。那边通话的时候，老板开着扩音，程大叔就在这边悄悄记下了小哥提到的买家的真实电话号码。终于有个像样点的线索了。下午2点多，程大叔终于在一家包子铺吃上了今天的第一顿饭。拿着这个号码，他在支付宝转账界面里查，转账界面只显示名字而不显示姓氏，一个一个试吧，赵钱孙李周吴郑王，验证成功了，他姓王，谢天谢地是个大姓，王某某是这个人的全名，他下单所用的只是网名。仅仅因为撞名而被卷进来的文同学确实是无辜的，现在线索前所未有的丰富啊。程大叔赶紧从镇上又往县城开，县城与镇子之间40分钟的路程，这是他今天开的第四趟了。到了县城，还是那家律师事务所，还是那位律师。律师说，你这次确定好了没有？程大叔说，我给你加100块钱。下午4点镇派出所，折腾了一天的律师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出具律师函后，派出所向他们提供了王某某的户籍所在地地址。其实这地方很近，距离昨天所去的文家村只有2-3公里。程大叔问律师，方不方便给他打辆车自己回去？律师不同意。好吧，程大叔只好先开车把律师送回县城，然后再从县城开到村里，第7趟了。2天了，从濮阳到德州，没头苍蝇似的打转，受了这么多罪，终于要柳暗花明了。天色将晚，程大叔心中又重燃起信心。进村，在村委会门口贴的告示上，程大叔找到了王某某这个名字，
但还是不能百分百确定。派出所的信息显示，这个人今年已经快60岁了。以在客服后台沟通的感觉而言，似乎这个人不应该这么大年纪，别又是个乌龙吧。程大叔仔细看了看告示，这个村以姓歪为主，姓王的很少见，可能是嫁过来的一位阿姨。那么下单的人或许是他的孩子，一个姓歪的年轻人，这会是自己苦苦追寻了2天的答案吗？通过村支书，程大叔打听到了王阿姨家的门牌号。村里的门牌号挂得不全，程大叔一栋一栋地数过去。为了避免再造乌龙，程大叔决定这次敲门前他要拿到铁证才行。他看向旁边的垃圾桶，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吃过榴莲会留下榴莲核。这个村大概有30来个半人高的大垃圾桶，不一定哪个桶里就装着75个小时之前从自己店里发出来的包装袋。这榴莲到底是好是坏，是把人吃进了医院，还是被吃干抹净了扔出一个空袋，程岩一定要自己亲眼看一看。说干就干，翻垃圾桶，小卢决定不再参与这项取证活动，在一旁以拍视频的方式向自己的老板表示精神支持。程大叔捡了一根短棍往垃圾桶里一搅，苍蝇蚊子一阵乱飞，拿棍子也搅不动的就全部倒出来，一袋袋塑料袋打开来看，翻完了再用铁锹把垃圾填回去。翻了10几个垃圾桶，真被他翻出几个榴莲包装盒，却不是自己家卖的。难道受害的商家还不止他一人？他还拍下了袋上的商家信息，觉得有提醒这些商家可能也遭遇了被恶意退款的必要。正在这时，附近一户大门打开，门里迈出了一位大娘，四目相对，大娘先开了口：“你在干嘛？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嗨，亲爱的宝贝们，大家好，我是蕾蕾姐姐，欢迎你来到睡前故事时间。今天呢，给宝贝讲的故事跟勇气有关。我希望宝贝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啊，都能勇敢地面对。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勇敢的小白兔的故事。

传说在高高的山顶上有一种美丽至极的花，这种花只在夜里绽放，并且只开一夜就会凋零。出生在山下的小白兔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到这高高的山顶上看一眼这至美的花朵。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伙伴，他的伙伴都告诉他趁早放弃这个想法，因为这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可传说中的那种至美的花朵究竟长成什么样，依然牵引着小白兔的好奇心。于是啊，他决定亲自爬到山上看看这种至美的花朵。于是到了晚上，趁着月光，他来到了山底下，顺着山路走向山顶。曾经他幻想自己是一只雄鹰，飞向山顶，看到了那种至美的花朵。那种至美的花朵真的很美，可是现在他依然是一只小白兔，他只能一步一步地爬向山顶。哦，不对不对，小兔子是一跳一跳的。夜好寂静呀，山好幽深啊，连这皎洁的月光都照不清山路的坑坑洼洼。小白兔只得慢慢前行，可是背后总有一股悠悠的无名的力量催促它快步前进。但是小白兔的心中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它：回去吧，山上的花朵不会这么漂亮的，前面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趁着夜色突然跳出来呢。不行，就这么回去，伙伴们会笑话我的。传说中的花朵是那样美，不看一眼心不甘啊。小白兔深深吸了一口气，压压来到嗓子眼的心脏，带着甩不掉的恐惧，小白兔加快步伐，可越快越出错。小白兔一路动作僵硬，跌跌撞撞，显得非常可笑。一旁的猫头鹰毫不留情地发挥的淋漓尽致的嘲笑声献给了小白兔。哦不，准确地说，现在它是一只小灰兔。面对嘲笑，小白兔的眼睛里滴下了泪水。算了吧，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嘲笑不值得，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这笑声剥夺了尊严不划算。来到这里回去，同伴应该不会笑话我了吧，因为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独自一人已经快到山顶了。小白兔转身往山下走去，背后那股阴森幽暗的力量还在，他依然跌跌撞撞地走着，来到一块空地上。小白兔看着皎洁的月光，月亮里的嫦娥姐姐和她的小白兔现在在干什么呢？会不会在看那至美的花朵呢？不行，我得去看看山顶上那至美的花朵长什么样，我还要在山顶上和嫦娥姐姐打个招呼呢。可是那只讨厌的猫头鹰又会嘲笑我的，那样我会丧失尊严的。不，他的嘲笑只能证明我做的不是很好，剥夺不了我的尊严。一个不能战胜自己，战胜恐惧，因为别人的嘲笑而放弃的人，自己一直在维护的尊严也会自己跑掉的。哪怕猫头鹰在羞辱我，我也很默默接受他的羞辱，因为这样我才能到达山顶看那朵至美的花朵，而到达山顶才能抹掉他对我的嘲笑，真正的尊严才会回到我的身边。小白兔转身向山顶走去，路途依旧艰难，猫头鹰依然在嘲笑他，只不过小白兔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走到山顶去。到了山顶，他并没有找到那至美的花朵，那终究只是个传说而已。可小白兔并没有后悔，因为站在这里和嫦娥姐姐打招呼更近了。月光下，山脚的景色很美，犹如人间仙境，想必可以和那朵至美的花媲美。最关键的是，下山时背后的那股无名的悠悠的力量消失了，也就是恐惧的力量。好了宝贝，故事听完了，要准备睡觉啦。
虽然今天的小故事没有很多角色，自始至终啊都是小白兔一个人，但是他在跟自己战斗，跟自己的恐惧战斗。虽然最后没有看到至美的花朵，但是他却意外地获得了勇气的力量。别小看勇气，宝贝，有了它，你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 听见渐渐边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因为一个用户的仅退款申请，想要个说法的成员来到了收货地址附近，由于没有更精确的用户信息，他决定通过翻垃圾桶的形式搜寻证据。翻了十几个垃圾桶，真被他翻出几个榴莲包装盒，却不是自己家卖的。难道受害的商家还不止他一人？他还拍下了带上的商家信息，觉得有提醒这些商家可能也遭遇了被恶意退款的必要。正在这时，附近一户大门打开，门里迈出了一位大娘，四目相对，大娘先开了口：你在干嘛？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开榴莲店的成员完成他的离谱旅程。是他？程大叔没好意思直接发问，只说自己在捡榴莲盒。你捡榴莲盒干嘛？这是我吃的。你啥时候吃的？昨天，我闺女买给我的。她买的是什么样的榴莲？是不是某某样的袋装的？不是。不好意思，

0: 又乌龙了。大娘可能感觉我也是莫名其妙的，她就进去不搭理我了，还是不死心啊。趁着大娘回身的刹那，程大叔最后追问了一句：大娘，您是不是叫王某某？不是，他是我们后面那一家的。大娘说，吃榴莲的是这个大娘，和王某某没有关系，垃圾桶里的包装袋也不是自己的，该不会中间又有哪个环节搞错了吧？一个中年妇女从后面那一屋走出来，手里拎着个垃圾袋，却不往程大叔的方向来，反而往村中间的方向去了。那边也有垃圾桶，程大叔随着他的方向走。村道边上灰黑雾霾的垃圾桶装了个半满，程大叔低着头翻翻捡捡。村里的奶奶围上来纳闷，这个小伙子在干什么？我们在拍短视频。程大叔只能如此解释，真是一条新颖的内容赛道。一张银色的包装袋出现在眼前，拎出来仔细看看，这就是程大叔家的袋子，终于见到了。没有发霉的变质的把人吃进了医院的被扔掉的坏榴莲，袋子里只剩下几个融化了的冰袋，一块榴莲都没有了。水落石出，程大叔急迫了两天的心忽然缓和下来，他没有急着敲门，反而走到村口买了包烟，抽了一支，又买了两瓶水。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自己待会儿的台词，想象了一下画面，他会敲开门，对方也自知理亏，尴尬之中他会先表示原谅，对方提出要承担他来回的路费，他则会大方地表示不必，我只要一个道歉，你给我道个歉就行了，情节到此就将圆满了。程大叔对这样的走向感到满意，他准备好去上门了。门开着，没有敲门的环节，与想象中有些许的不同。没关系，小卢仍在一旁录着视频。一个年轻的姑娘走出来问，你是上家还是谁？
1: 什么上家？
0: 程大叔没听懂。
1: 哦，商家，
0: 我们是商家。程大叔用很友好的语气说，我已经找到了我们的包装袋，咱们的榴莲现在是放在哪儿呢？我们只是想好好协商解决这个问题。院子里的狗开始狂吠，接下来的台词不在程大叔想象的剧本里。你想立案是吧？那就去立。程大叔面对这一场面，势头反而弱下来。
1: 不需要不需要，去，去立案去。
0: 我就打算走了，小卢也说好好好，然后把视频挂了。程大叔说，录像挂了之后，我天，他反手说要报警是吧，拿刀砍我。我天，他进去拿刀去了，吓得我头也没敢回，抓紧跑回车上开着跑。在仓皇开车逃跑的路上，程大叔还接到了对方打来的电话，电话对面依然是怒气冲冲，理直气壮，没让你走，你为什么走了？
1: 我的天哪，你都要拿刀砍我了，我不得跑？
0: 我说的是你来拿刀弄我。追了两天的榴莲好不容易追到家门口，怎么突然变成了谁要砍谁的无厘头问题？这情节比程大叔想象的还要离谱多了。后来河南店里的客服告诉程大叔，店里当晚接到了来自这位顾客的辱骂电话。半夜11点，程大叔带着民警回到他家做了笔录。正如他的猜测，这个年轻的姑娘姓歪，下单所用的是他母亲的电话号码。警察从他家出来的时候，程大叔感觉警察对自己的态度变得有点强硬，程大叔都不敢想对方描述了什么样的情节，赶紧把小卢拍下来的视频给警察看。看完警察的态度就缓和下来，但因订单相关的证据准备不充分，这一晚仍没能直接立案。五一假期眼看要到了，程大叔筹备的线下门店也要开业了，他到了不得不回家的时刻。回程的车开了一夜，他累得差点在高速上犯困。一来一回800公里的油钱、高速费、吃饭、住宿、律师费、误工费，这一趟的成本程大叔估摸着少说也得有2000块钱。他没有放弃的打算，第一趟的无功而返实在是因为自己经验不足，下一次他要将失去的一切夺回来。 不能再单打独斗了。回到河南的日子，程大叔把自己的经历发到网上，由商家自建的一个商家互助会的群里，请求大家的帮助。不久后，一个网名欧克的人联系了他，说下一次去维权的时候，他可以和程大叔一起去。欧克大哥本名刘振华，也是一个生意人，平时生活在山东潍坊，距离德州也有300多公里。5月6日，他与程大叔约好时间，各自开车从家出发，晚上7点在目的地的一家小餐馆见了面。见面时，刘振华已经根据程大叔发给他的资料、售后截图、监控录像等等证据，整理出了一份20-30页的纸质材料。之前程大叔几次跑派出所，都因为证据不足而无法立案。这一次，刘振华不仅帮他把证据材料都打印装订好了，还援引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9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8条，强调此次事件并不是简单的买卖纠纷，而是涉嫌违法犯罪的捏造事实，骗取经营者赔偿。这份专业的证据材料给程大叔帮了大忙。晚上11点，他们再次站在歪女士家门前报了警，也不算太意外的，他们和警察一起吃了闭门羹。屋里灯亮着，可是就连警察都没能敲开他家的门。但这一次，歪女士的态度阻止不了程大叔的维权行动了。深夜，程大叔一行回到派出所，向警方递交了材料。凌晨近3点，从派出所出来，刘振华事了拂衣去，当夜就开车回了家。程大叔为他报销了来回的路费。第二天上午，程大叔自己回到派出所，顺利取得了正式的立案回执。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刘振华的帮助下，程岩顺利拿到了榴莲买家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立案回执，这已经不是刘振华第一次拔刀相助了。自从2023年底进了商家互助会的群，线上线下帮助商家维权的事儿，刘振华干得已经数不过来，少说也有上百件。据刘振华讲述，电商老板们遇到的困境是很相似的，收货地址分散在全国各地，很多商家也没有维权经验，不知道怎么整理自己的证据，怎么向警方表达清楚自己的诉求，更没有能力每次都追到收货地址去立案。这个时候，互助会里的商家就会互相分享经验，提供信息，或者干脆由收货地就近的商家去跑一趟派出所帮助立案。在此之前，刘振华也没有任何相关的法律背景，只能说是久病成医，不断地在维护自己权益的过程中慢慢地摸索出经验。他说，2023年做水族用品生意的刘振华向福建发货一个几十块钱的鱼缸，货物被签收后，顾客申请了退货退款，打开被寄回的包裹一看，这个退回来的鱼缸根本不是刘振华店里的款式，他的货被调包了。可是千里迢迢，他也不知道该怎么维权。那时他在网上认识了商家互助会的创始人刘小平，刘小平很快帮他联系到福建本地的一位做服装生意的老板，替他在收货地报警立案，收回了货款。从此之后，刘振华就留在群里做其义务帮助其他商家维权的志愿者。当你真正体会到被别人抢了一单，而你又申诉无门的时候，你就会感受特别深，因为我们商户大家都有相同的感受，哪怕说只损失一块钱，但这个行为你做出来就和金额没关系了，我们要处理的是这个违法的行为。商家互助会里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商家，平时谁遇到维权问题发到群里，就会有像刘振华这样热心的志愿者来帮忙。对于这些电商人来说，这是一种江湖情谊，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创始人刘小平最初产生把大家拉个群的想法，也是因为自己做生意吃了亏。2020年，他刚刚开始做电商，卖宠物用品，一位顾客说自己家的狗吃了他家的狗粮，便血死亡，要求退款。可是他查了完整的聊天记录，发现早期顾客下单前咨询的时候，问的还是泰迪犬，申请退款的时候，却上传的是一张德牧的照片。面对这种涉及了产品质量的底线的欺诈行为，刘小平也是一下子气血翻涌，

一袋狗粮468块钱的损失，他花了3000块钱请律师起诉。这样的官司他连着打了2起，追回了2袋狗粮的货款，净损失律师费6000元。就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2021年3月，判决书下达后，刘小平把自己的经历发布在视频平台，评论区大量的商家都在抱怨类似的遭遇。他给这些同病相怜的商家们拉了群，分享彼此的案例，并逐渐成为一个专做商家维权视频的博主。点进他的视频，有的商家发出去一块电池被退回半块砖头，有的发出一盒化妆品被退回一个用完了的其他品牌的面霜的空盒，有的买家伪造虚假单号、虚假退货地址，使用网上搜来的图片、P 图和 AI 生成图片来申请退款等等手段层出不穷。向平台申诉，商家有时连真人客服都对接不到，就被系统自动驳回，强制退款。几年时间，为帮助商家维权，刘小平跑遍了全国大多数省份，涉案金额最高的一例达到183万元。温州一个鞋厂被广州某地区陆续退款了20000多双鞋，但因为收货信息分散在几个镇子的700多个地址，商家几年之后才发现蹊跷。刘小平带着7、8个人一起到当地蹲守，跟随着举荐人来到一处城中村的出租房，拨通了墙上的租房电话，找到房东。进门一看，6、7间房都被鞋盒子堆满，直顶到天花板。刘小平统计，商家互助会目前接触到的商家已有6、7万人，每天群内都会收到几十条求助消息。从2024年中到2025年底这一年半时间，仅经由商家互助会内部协助立案的商家维权案件就有约10000起。程大叔的遭遇是普遍的，可是能像程大叔这样不计成本追查到底，且保留了监控录像等实据的仍然是少数。虽然在商家互助的事业上已经投入了5、6年的心血，刘小平最大的心愿还是商家、顾客与平台能共创一个更好的经营环境，希望以后不再有这样的组织了。往返2次，驾驶1600公里之后，程大叔在回到河南的转天接到了警方的消息。经调查，歪女士伪造了榴莲肉霉变图片，向商家提供虚假反馈，骗取全额退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190.71元，予以追缴。几天后，程大叔在一条短视频里说，好多哥姐们也在私信问我会不会提起诉讼，或者说起诉之类的。但是我到现在因为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哥姐们，其实我要表达的态度很简单，我也是只需要对方的一个态度。程大叔的系列视频在网上火了，共情他的经历，只需要最朴素的正义感。大量支持者在他的店铺下单，以至于他担心无法按时供应，把自己的网店关停了10天。5月下旬风头过去，他又恢复了经营，在直播间给网上的哥姐们烤榴莲饼。店铺重开后，销量比以前翻了几番，相信赚回那2趟苦追榴莲1600公里近5000元的开销也不是难事儿。执着坚持的人在江湖之中遇到了有情有义的人，事情似乎就这样已圆满告终。只是这一个月来，他的店铺后台持续性的仍在收到恐吓、威胁、人身攻击，还有一些不宜在公共媒体转述的词句。案件结束了，流量过去了，只是在老家开了间榴莲店，又为自己维了权的程大叔还是没能回到自己普通的生活里。多么希望这个故事可以结束的简单一点，结束在追榴莲第二天傍晚，程大叔在村口抽着烟时所想象的画面里，敲开门，对方道了歉，照价赔偿，他就大方的原谅，就这么简单。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一个仅退款的榴莲订单，一位只求讨个说法不惜奔波几百公里的卖家，一群在互助群里彼此帮助的中小商家，还有一众网络上的吃瓜群众，让一场关于榴莲的追踪之旅有了悬疑大片的即视感。
节目之外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人们都很重视第一印象的作用，尤其是在职场当中，如果给对方留下好印象，那么对你的事业会很有帮助。一般来说，想提高自己的魅力，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呢？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来说说职场中如何给对方留下好印象。职场中如何给对方留下好印象，今天雨飞就整理了几点建议，希望可以帮助你。想吸引更多人吗？一起来听听看。首先，外在形象的吸引力。良好的形象是增进他人喜爱的筹码。有人认为外表不重要，那其实是自欺欺人。心理学研究证实，外貌的确是重要的，美貌确实是一种财富。但如果你不是帅哥美女，也不要灰心，利用外在的修饰和得体的举止，可以弥补外貌的不足，使你看起来有素质。第一印象的形成主要来自于衣着、姿态、面部表情等外部特征。穿戴得体、举止优雅、态度谦和稳重、言语礼貌等等，可以显著地提升个人外在形象的吸引力，以获得他人的喜爱。再有，利用接近性与相似性投其所好。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接近性指的是人们所处的地域接近，生活轨迹相交。接近使人们相互交往增多，感受到与他人归属同一社会单元，具有共性。接近性还可以增加曝光，增进彼此的熟悉，形成相互的喜爱。相似性呢，则是指人们在个性特质、兴趣爱好、价值观等方面的相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越相似越

能够相互吸引，产生亲密感。特别是观点态度的相近，不仅意味着一种支持，还是对自己观点正确性的一种证实，从而呢增强安全感与自信心。与他人初次见面的时候，如何利用接近性与相似性来增进亲密感，形成好的第一印象呢？第一点，如果与对方是同乡、校友、同学，曾经与某地工作，共同认识某人，曾有一段相似的经历等等，这样就能够拉近与对方心理上的空间距离，增加接近性，增进彼此的亲密感。第二点，面对重要客户，可以事先细致观察，收集相关信息资料等方法，来了解对方的兴趣、爱好、态度和观点，有的放矢地早做功课，做到心里有数。第三点，一项心理研究发现，人们在交谈的时候会无意间模仿对方的行为，比如同时眨眼、张鼻孔、扬眉毛等等。这种无意识的模仿动作能给人一种安心感，可以构建友善的关系。在与他人交流时，同步去模仿对方的一些面部表情、坐姿、体态、身体朝向、手势、语气、语调等，可以更容易获得对方的认同。第四点，当人们被轻触肩膀、手臂上部、后背等位置的时候，会在潜意识当中感受到对方是一位权威长者，油然而生的一种不自觉的安全、温暖、依靠的感觉，会让人特别舒服。在与人接触的时候呢，偶尔以自然的姿势接触对方上述的身体部位，会受到意想不到的亲近感，但最好是年长者对年轻人或者是同性之间采用。接下来，让对方感到你欣赏他。心理实验研究证实，一个人欣赏他人的程度，可以反过来预测对方喜欢他的程度。当告知某人被别人喜欢或者仰慕的时候，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回报的情感。因而，在初次见面时，要让对方感到你喜欢他，让他有受重视或者被尊重感，有存在感，这样呢，他才会以喜欢你加以回报。而刚接触时，要表现出你喜欢他，赞美和聆听必不可少。赞美时注意态度诚恳，不虚情假意。如果有人说你的头发看起来真是太美了，而事实上你已经好几天没有洗它了，这种赞美只会让人觉得虚假和厌恶。赞美也要适度，过犹不及反而会适得其反。找到可赞之处，以事实为依据，不赞美无中生有的事情，这就需要努力去发现、挖掘，找出对方引以为豪、希望得到肯定的地方。对不同类型的人，赞美的内容和侧重点要有所不同。比如，对于男性，普遍比较在乎能力及取得的名利，而多数女性呢，则是比较在意容貌、穿着以及伴侣和孩子。要让别人喜欢你，还要善于聆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凡是自己在那儿滔滔不绝的，虽然自我感觉良好，但其实很多人心里并不会真正喜欢他。人们都希望被关注，而关注首先要学会聆听。说的太多，忽略了对方的心情和想法，不给对方表达的机会，很容易引起对方的反感和厌恶。学会认真而有兴致的聆听，听懂对方的话，理解对方的感受和意图，才能够获得对方的喜欢。最后，非常重要的是展现诚实的品性。一项心理学调查发现，在人的个性特质中，最令人嫌弃的是自私、虚伪，而最具有人缘的是利他和真诚。在与人接触时，自我炫耀、夸大事实往往招人厌恶，而诚实稳重、实事求是、信守承诺则是弥足珍贵的品质。心理学上有一个犯错误效应，也称自闭微瑕效应，是指在显示出一定能力和素质的前提下，适当犯一些小错误，或者是暴露一些小缺点，反而会拉近与他人之间的距离，提高人际吸引力。完美无缺给人的感觉总是不真实的，人们对此往往敬而远之，或者敬而仰之。从人的自我价值保护来说，一个人过于完美，以至于足以使对方感到卑微无能和价值受损的程度，人们就会对此感到无法接受。
人无完人，每个人

人都有缺点，在人际交往中巧用犯错误效应，也可以让人感受到诚实的品质，从而增进他人的喜爱。一、自我暴露，对自己的一些缺点进行暴露，自我解嘲，悠自己一默。这种做法能够获得他人会心一笑，心想原来这家伙跟我一样都是这副德行。这不但不会让对方瞧不起，反而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获得了彼此的亲近感，比那些总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人更能获得他人的喜爱。二、偶尔犯点小错，在工作中显示自己专业水平的前提下，偶尔说错或者做错一两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儿，或者是显示出自己不如同事或客户那么见多识广，让对方获得优越感或作为上帝居高临下的感觉，这对于处理好与同事客户的关系无疑是一种润滑剂。三、傻人有傻福，不要总显示出自己聪明绝顶的样子，老实巴交给人笨笨的感觉的人，反而能让人产生一种可靠的感觉，对达成合作无往不利。一位新进的销售员第一次见到某公司经理，正怯生生地开始介绍产品，经理刚要回绝，碰巧有急事要处理，他随口说了声你稍等，之后因忙于工作早把这位销售员抛到九霄云外了。销售员坐了几个小时冷板凳，快下班的时候，这位经理才想起这件事儿，一看他竟然还在等。面对这位老实的销售员，经理顿生好感，于是当场决定进他的货。这事例道出了老实是福的道理，诚实厚道，言必信，行必果，是最让人感到踏实放心的品质，满足了人的深层需要，安全感。这样的品质能够获得人们的喜爱，就是必然的了。当然，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给对方留下好印象的前提是自己有过人之处。如果你想获得他人的信赖，自己平时做事待人就要注意，要给人很放心的感觉。如果你经常犯错，那么自然是让人觉得不靠谱的。以上几点建议，相信会对在职场上的你有所帮助，赶紧学习起来吧。这里是丽人榜样，我们休息一下，王心凌《彩虹的微笑》送给你。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对哪些话题更感兴趣，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告诉雨飞。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一块儿步入心灵花园，分享给你的是女作家乔叶的一篇文章，母亲的纯净水。每逢上体育课的时候，就有很多同学带着纯净水，以备在剧烈运动之后可以酣畅的解渴。每到这一天吃过午饭，母亲也会给他准备一瓶纯净水让他带上。好多次接过这瓶水的时候，他总是有些不安。母亲早就下岗了，在街头卖零食以补贴家用，父亲的工资又不是太高。不过他更多的感觉却是高兴和满足，因为母亲毕竟在这件事上给了他面子，这大概是他跟得上班里那些时髦同学唯一一点时髦之处了。一次体育课后，同桌忘了带纯净水，他很自然地把水递过去，你这水怎么像是凉白开？同桌喝了一口说，怎么会？他的心急速地跳了起来，同学们闻声围拢过来，证实了那瓶子里装的的确是凉白开。大家的哄笑声涨红了他的脸，他当即扔掉了那瓶水。他忽然想起，每次母亲递给他的纯净水瓶盖都是已经开启了的。他一直以为这是母亲对他的一个小小的娇宠，事先帮他打开了瓶盖的。然而这一瞬间，这些细节却让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喝了这么长时间的纯净水，确实是凉白开。你给我的纯净水是不是凉白开？放学一进家门，他就问母亲。是。母亲看了他一眼。有人说你什么了吗？他不作声，心想，母亲真虚伪，明明是为了省钱，还说是为我好。当然，这么做也能省钱。母亲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又说，你知道吗？家里一个月用水将近6块钱，可是给你买纯净水1星期2次，够我们家一个月的水费了。母亲是对的，她知道作为家里纯粹的消费者，她没有能力为家里挣钱，却有义务为家里省钱啊。况且喝凉白开和喝纯净水对她的身体来说真的没什么区别，可她还是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委屈和酸楚。同学里有人笑话你了？母亲又问。他红了眼圈，点点头。母亲看着他，平静地说，孩子，你要明白，贫穷不是错，贫穷更不可怜，可怜的是那些坐享福贵不思进取还去讥笑别人的人。人要活得有自尊，要是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脑子和心贫穷了，那才是真正的可笑与可怜呢。那天晚上他失眠了。母亲说的对，贫穷所代表的只是一种生活现状，这种现状是他必须认知和要通过努力去改变的。假如把贫穷看作是一件丑陋的衣衫，那么他就真的遮住了人心灵进取的阳光。假如把贫穷看作了一块宽大的布料，那么他就可以把它裁做成一件漂亮而又温暖的新衣，甚至还可以把它当成魔术师手中的道具，用它变换出绚丽的未来和梦想。他终于明白，自己在物质上的在意是那么的小气和低俗，而母亲的言行是在经过了世态炎凉之后依然健康

然纯洁，依然保持了尊严和自信的财富。这才是母亲所给予他的最珍贵的纯净水啊。后来他去上体育课的时候，依旧坦然地带着母亲为他准备的200开。再后来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喝各种名牌的纯净水了。可是他还是对别人说，我从来没有喝过比白开水更好喝的纯净水。这成了他生活中的习惯和依恋。母亲的200开是他一生中净化心灵最最可口的纯净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期待分享你的精彩故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11: 无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法渔樵江渚上，观看秋月春风，一杯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再来为您开启一个新的主题，这就是曲艺里的三国，集中为您展示取材于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曲艺段子。哎，今儿是这组节目的第一期，给您安排的是一个比较有概括性的作品，这是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合说的《歪批三国》，非常的经典，咱们来共同欣赏。
14: 你看我们今天的妇女同志
9: 啊，
14: 那是，特别是啊，
9: 有地位，
14: 幸福，
9: 就是啊，
14: 您在这个旧社会
9: 啊，
14: 妇女全都受压迫，
9: 哎，
14: 尤其这个封建。把这个妇女约束的那简直的很了不得，
9: 三从四德吗？
14: 啊，就是吗？
9: 啊，
14: 你看过去那个封建思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9: 嗨，
14: 是沾衣裸袖为失贞洁。
9: 这个何为沾衣裸袖呢？
14: 就是衣服不能碰上。
9: 是啊，
14: 啊，
9: 男女授受不亲，
14: 乐的时候不能露牙齿，
9: 笑不露齿吗？
14: 让人看见牙不行。
9: 你瞧瞧。
14: 我说到这儿，我想起这么一个故事来。
9: 啊，
14: 您知道这个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的故事吗？
9: 啊，这故事知道。
14: 嗯，孟姜女怎么嫁的范喜良知道吗？
9: 您给介绍一下。
14: 这个孟姜女啊，正在后花园那玩，
9: 哦，
14: 没留神扇坠呢掉在月牙池里头了。
9: 嗯，
14: 这时候呢把袖子呢挽起来去捞那个扇坠。
9: 嗯，
14: 回头一看，假山神后边有一个男的，
9: 谁呀？
14: 就是范喜良。
9: 哦，
14: 孟姜女当时一想，自己的胳膊让人看见了
9: 啊，
14: 这怎么办？这失贞洁了
9: 啊，
14: 不行，我非嫁他不可。
9: 哦，看见胳膊就要嫁给范喜良。
14: 你瞧，那时候那妇女是多封建，
9: 就是
14: 啊。您说现在有这事儿吗？
9: 啊。
14: 您说现在要把这路人搁到我们今天，搁到游泳池去
9: 啊？
14: 那就麻烦了啊，是不是？
9: 那胳膊腿全露着啊？
14: 就是
9: 啊。
14: 您看一写个呀、啊，这个书啊，这个什么文学啊，
9: 啊，
14: 反映这个妇女受压迫的事儿是很多的
9: 啊。这都是历史上记载的那么个故事。
14: 对对对。啊

0: 我喜欢这个看书
1: 啊，听您讲就有这意思啊。
0: 对对对、啊，我最喜欢的是古典文学作品，
1: 哦，爱看，
0: 像什么《三国》《列国》
1: 啊，
0: 《水浒》《聊斋》《红楼梦》《儒林外史》
1: 啊啊，
0: 像这些个书我是经常看的，
1: 这都是中外驰名的书嘛，
0: 啊，就是，嗯、尤其是《三国》
1: 啊，
0: 《三国》这部书是人人爱看，
1: 可以说是百读不厌的书。
0: 我认为百读不厌全说明不了三国好，
1: 那么应该说是
0: 永读不厌。
1: 对，就是您多的看多的爱看。
0: 我有亲身体会，
1: 嗯，
0: 三国这部书我看过700多遍。
1: 您等会儿，
0: 到现在我还想
1: 看。您先等、啊、三国这部书看过多少遍？
0: 700多遍。
1: 看过700多遍呢、啊、
0: 嗯
1: 啊，
0: 我由打5岁就看三国，我8岁那年就给各大学文学系去讲课。
1: 嘿，
0: 干嘛？您这叫什么呢？这是啊？
1: 我咂摸您这滋味、啊、5岁看三国。
0: 对，
1: 8岁那年嘛，就给这各大学文学系讲课。哎呀，您真是神通啊！啊，您说我那兄弟今年都13了，还天天尿炕呢、啊。
0: 那个人跟人就是不一样的，
1: 是你都透出机灵来了。
0: 我可以说是一位三国的爱好者吧？
1: 别那么说呀，
0: 嗯，
1: 您应该说是研究三国的专家。
0: 嚯、哦，这也不敢当。
1: 不，你也别客气。
0: 反正这些年来
1: 啊，
0: 我很感到苦闷。
1: 苦闷什么呢？
0: 我很想找一位喜爱三国的人
1: 啊，
0: 我们在一起进行一下探讨。可惜这些年来一直没有遇到一位，我很遗憾。
1: 我劝您呐、
0: 啊嗯，
1: 最好死心。
0: 哦，
1: 不易找到的。我让你想啊，谁敢跟神童坐块谈三国呀、啊？你不找难看吗？
0: 这个据说啊，
1: 啊，
0: 当然了，既然据说嘛，就不是什么可靠的事儿。
1: 嗯嗯，
0: 据说你对三国好像是有点研究，是吗？
1: 这不胡来吗？我研究什么三国呀、啊？我就说相声，还研究三国呢。
0: 你看过三国吗？嗯，
1: 这怎么回答你呢？他我们演员嘛，
0: 啊，
1: 许可我们不演这部书，不许我们不看、
0: 啊。
1: 我们看倒是看过。
0: 你看过有多少遍？有记载吗？
1: 哎呀，这我可没有记载。
0: 他、
1: 我不像你似的，
0: 是
1: 看一遍记一遍，拿过来就说我看过700多遍。我这看完往脖子后头一扔也就完了
0: 啊。啊，那么大概齐你看过有多少遍？记得吗？
1: 哎呀，大概齐，哎，这么说吧，
0: 嗯嗯，
1: 三国这部书啊，
0: 啊，
1: 我能默写。不，你感觉哪儿不好受啊？我们后边有大夫来强心针，怎么样？
0: 嗯，不是，您说什么？
1: 就是默写三国，
0: 你能背着把三国写下来？
1: 啊，也写不好。哎呀，让您见笑。这二年这个眼神也不行了，这个脑子也差了
0: 啊、
1: 哦。反正就着写吧。
0: 啊啊，
1: 在这个默写的过程当中呢，也背不住那个标点符号什么的。
0: 哼，哎呀，真是高人呐！
1: 啊，不高，1.7米。
0: 嗯。啊，真是瓜子儿里头刻出个臭虫来。
1: 这话怎么讲啊？
0: 什么人都有啊。
1: 这什么文学爱好者
0: 啊？
1: 一嘴俏皮话还、哎、
0: 啊？我请问您，三国的作者是谁，知道吗？
1: 不，这您得说清楚了。
0: 嗯嗯，
1: 您问的是《三国志》啊，还是《三国演义》？
0: 嗯，《三国志》的作者
1: 陈寿，
0: 《三国演义》的作者
1: 罗贯中。
0: 带批带奖的看过吗？
1: 我连小书全看过。
0: 有一部金批三国，您看过吗？
1: 金圣叹批的，对吗？
0: 嗯嗯
1: 啊，看过。
0: 毛批的，
1: 毛宗刚。
0: 玉批的，
1: 乾隆啊。这你问不住我。对了，我要叫你把我问住了，我就甭出国了。
0: 嘿，
1: 嗯，
0: 哎呀，哎呀，这个人您看，连脖子全没有，他还出国呢。他，
1: 我让各位听着像话不像话？
0: 怎么？
1: 哪位出国开护照还限量脖子？
0: 啊，
1: 不，你管我有脖子没脖子干什么？
0: 不是，就说你出国，我不信。
1: 是，许你8岁给人讲课，不许我出国呀？反正咱们吹吧。你说大话也没有枪毙的罪过。哎，嗯，
0: 这您领会错
1: 啊。
0: 刚才我说我8岁给人讲课，这是事实啊。 因为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爽坦率，有一句说一句。

0: 京啊，的确我给人讲过课，
1: 我还真给人讲过课啊。
0: 我不知道你这出国是不是真事儿啊？说心里话，出过国吗？
1: 没有，没出过。也别说，去年我到国边上又回来。
0: 哦，到国边上又回来。
1: 对啊，
0: 就是出口转内销的意思。呵，
1: 有那么比方的吗？
0: 不简单呢。啊，您是金批、毛批、玉批的全看过？
1: 啊，这些书倒是都看过。
0: 有一部苏批的看过吗？
1: 什么批？
0: 苏批三国，就是苏文茂先生批的三国。啊，看过？
1: 你说那是日本人批的三国？
0: 对，
1: 一般那个
0: 啊，我可没告诉你这苏文茂先生是日本呢。
1: 不，你听这名字可不日本人吗？
0: 啊，不，苏文茂先生是中国人。
1: 没得话。嗯，中国人的名字普通仨字，起码俩字，复姓的名字才四个字。您听这名字，苏文茂先生五个字。日本人大多数都五个字名字。
0: 啊，哎呀，这位感觉没什么学问。哦，您认为苏文茂先生是五个字的名字？啊啊，那就错了。哦，此人姓苏，名文茂，加先生两个字，这是我们对他的尊重。
1: 不是五个字的名字。
0: 不是。
1: 哦，苏是顿号，文茂逗号，先生句号。这啊，
0: 好嘛，这位是标点符号的浪费者啊。嗯。您这乱点什么呀？啊，就是苏文茂啊，见过这位作者吗？
1: 这人还活着吗？嗨，
0: 这叫什么话？苏文茂先生活得很健康。
1: 是啊，
0: 想见一见？
1: 哎呀，太想见了。嗯，我得好好向他学习学习。
0: 那好，啊，既然你抱着这样一个态度，哎，可以见一见
1: 啊。您领我去一趟，
0: 来啊，握握手吧。
1: 怎么回事？
0: 我就是苏文茂哈。啊，
1: 哎呦，您就是那位苏文茂先生啊？
0: 对对对。
1: 哎呀，这手可冰凉了啊！
0: 今天没戴皮手套。
1: 好好好，
0: 我批的三国阁下看过吗？
1: 没有，
0: 遗憾啊，没看过苏批三国呀，你是终身遗憾哦，甚至你是死不瞑目。
1: 死不瞑目是？
0: 就是你死了也闭不上眼睛。
1: 您瞧瞧，我得赶紧买本看看。
0: 恐怕现在买还买不到了。
1: 怎么呢？
0: 我刚从新华书店来。哦，说这部书已经全部售光了。当然我们印的是不少啊啊，因为需要的人太多，根据大家的需要嘛，我们还要继续出版。嗯，恐怕再版得过年了。
1: 这还麻烦了。嗯，我这眼一时半会儿还闭不上。
0: 哎，你要想提前知道苏批三国的主要内容啊啊，今天趁着作者在，咱们可以研究。
1: 我跟您呢，嗯，嚯，跟您谈不上研究，嗯，主要是跟您学习。
0: 别客气。嗯嗯，反正这么说吧，有关三国的事儿，哪点不懂只管来问我。
1: 好好好。
0: 当然啊，那么万一我要是有哪点不太清楚的地方，还要向您来学习呢。啊，
1: 我这万一也不可能的事儿。
0: 就是这意思。
1: 啊，您甭客气了。啊，
0: 我问问您啊，啊，三国这两个字，这是本书的标题。我们写文章嘛，这个标题很主要，一般的全要概括全文。您说三国两个字，它跟本书有什么关系？它为什么叫三国？
1: 哦，这是您向我提的问题，
0: 请您回答。
1: 这好回答呀。嗯，为什么叫三国？
0: 对，
1: 魏蜀吴，也就是刘备、孙权、曹操成鼎足之势，谓之三国。
0: 哦，依你说嘛，魏蜀吴是三国。哎，嗯，那就错啊，错了。
1: 怎么呢？
0: 这个我们知道有个十八家诸侯讨董卓啊，他为什么不叫十八国？
1: 那怎么能叫十八国呢？他那个时候还没成事呢。嗯，
0: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啊，统一了为什么不叫一国？喂，他为什么叫三国？原因何在？嗯，
1: 这还真说不上来了。不，你说为什么叫三国呢？
0: 就因为这部书啊，啊，带三字的目录多，故而才叫三国。
1: 带三字的目录多就叫三国呀？
0: 对了，
1: 不，您给介绍一下有多少带三的？
0: 嚯，那可太多了啊！是看过《三国演义》的全知道，一翻篇头一回，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字没有？
1: 啊，这有啊。
0: 最末一回，也就是120回，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有三字没有？
1: 有。
0: 刘玄德三顾茅庐，
1: 嗯，有。
0: 诸葛亮三气周瑜，
1: 有
0: 虎牢关。

0: 三英战吕布
1: 啊，有
0: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1: 有
0: 公子刘琦三求计，
1: 有
0: 陶公祖三让徐州，
1: 有
0: 三秦孟户，
1: 有哎没有去差点没让他划过去啊，
0: 怎么了？
1: 几秦？
0: 三秦孟户，
1: 我七秦孟户，您呢？
0: 啊，
1: 七秦
0: ，哎，七秦他得由三秦那儿过呀，这
1: 哦，这过就算呐，
0: 他能由二秦蹦到四秦上去，把三秦给免了
1: 啊？对，由三秦、啊、
0: 是不是？带三字的目录多，
1: 确实还真不少。
0: 刚才我说的
1: 啊，
0: 全属于本书的小标题。一翻个书页可以看到
1: 哦，
0: 还有一些个在故事里边含着带三字儿
1: 哦，还有含着带三的。
0: 对了，
1: 有什么呢？
0: 那可多了，
1: 您给介绍一下。
0: 里边有三个做小买卖的，三个不知道，
1: 行，
0: 三个数学家。
1: 行了，打住，行、您这三国里边还有三个做小买卖的？
0: 对
1: 啊，
0: 三国里边的主要人物，他们出身历史是个小商人。
1: 嗯，头一位做小买卖的是？
0: 头一位就是刘备刘玄德。
1: 做过什么买卖呢？
0: 刘备卖过草鞋。
1: 刘备卖草鞋，三国里边有吗？
0: 当然有了
1: 啊，
0: 这你得细看。这是由曹操嘴里头说过这样一句话。
1: 怎么说的呢？
0: 他说知习贩履小儿，
1: 嗯，
0: 就是轻视刘备的意思。知习贩履，履啊
1: 啊啊，
0: 履乃衔也。
1: 行，您就甭上口了，还衔了，再一上口门牙崩下来了。嗯，
0: 是不是卖过草鞋？
1: 哦，这叫刘备卖草鞋。
0: 对对对。
1: 第二位做小买卖的是
0: 张飞。
1: 做过什么买卖呀？
0: 张飞卖过肉。
1: 张飞卖肉。哦，
0: 张飞是涿州范阳郡的人。
1: 嗯，对，
0: 他是那儿的屠户。张飞
1: 啊，
0: 涿州那儿有个地名叫张飞店
1: 啊，那地方我到过。
0: 是啊，
1: 啊，
0: 这个张飞店就是当初张飞卖肉的门市部。
1: 张飞开的肉铺子。啊，第三位做小买卖的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做过什么买卖呀？
0: 赵云卖过年糕。
1: 胡来，绝对不要说吧。
0: 怎么了？
1: 据我知道啊，
0: 啊，
1: 赵云没卖过年糕。
0: 依你说呢？
1: 赵云是世家子弟。
0: 哦，依你说，赵云是卖柿子的。
1: 对了，谁说的？
0: 不对，
1: 这不对啊！卖柿子干什么？世家子弟说赵云的家里辈辈出做官的。
0: 啊，不不
1: 啊，
0: 卖年糕的。
1: 三国里边有吗？
0: 这三国里没有。
1: 对，你没根据呀、啊！
0: 哎，我专门研究三国呀！
1: 啊，
0: 我为了考证这一点呢、啊，我不知道翻了多少书，观摩了多少个戏
1: 啊，
0: 最后在一个戏里边证实了这一点，才知道赵云赵子龙的确是卖年糕的。
1: 什么戏呢？
0: 有这么一出京剧，叫《天水关》
1: 啊，
0: 又叫《收姜维》。这个姜维唱了几句流水板，把赵云赵子龙这个家底儿给唱出来。
1: 姜维怎么唱的呢？
0: 他是这样唱的、啊、这一干五虎将军都散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卖年糕。
1: 嗯，
0: 赵子龙老卖年糕。
1: 嗯，呵
0: 呵，也就是说一辈子没卖过别的、
1: 哎、
0: 老卖。
1: 嗯，
0: 老搁这儿当总字儿讲、
1: 啊、就是一贯的卖年糕
0: 啊。对对对，
1: 他连那个驴打滚都没卖过。
0: 没
1: 哎呀、嗯、你是最雷公啊。
0: 怎么讲？
1: 胡批呀、啊、姜维唱那个流水板呐
0: 啊
1: 赵子龙老卖年糕，哪个卖啊？人家是那年糕卖的卖，一个千万的万字加个走字儿，那意思是赵云年纪大了，那赵云卖年糕啊，哪儿的事儿？还
0: 恐怕你这个说法是错误
1: 啊，
0: 我这是正根儿啊。
1: 他那倒正根儿啊。
0: 你要不信的话
1: 啊，
0: 你可以到赵云的老家真定府常山县，你打听有个年糕赵家，那就是赵云的后代。
1: 您说我为一块年糕也不值当搞外调啊？
0: 要不你不信呢，对吧？
1: 哦，这是三个做小买卖的。
0: 对对对。
1: 哦，刚才您提到这个三国里边还有三个不知道
0: 啊。对
1: 啊，
0: 三国里边有三个不知道，恐怕要提起来啊，在座的观众也不会有人知道。
1: 这人自高自，你也太狂了
0: 啊！
1: 甭各位，你跟我提我就知道。
0: 你
1: 啊，
0: 不见得吧？
1: 啊，见得呀。
0: 那我问问你
1: 啊，
0: 东吴的水军都督姓什么叫什么？嗯，
1: 姓周名瑜字公瑾。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他

0: 就是他外祖母家里头姓什么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这就一个不知道了。
1: 哦，这就是一个不知道。那么第二个不知道呢？
0: 诸葛亮姓什么叫什么？
1: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哎，不知道。
0: 张飞姓什么叫什么？
1: 姓张名飞，字翼德。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你怎么净问他姥姥家呀？
0: 哎，咱进一步研究
1: 啊，
0: 这就是苏皮三国主要论点之一。
1: 哦，您这就是主要的地方。
0: 对，
1: 哦，净研究娘家人
0: 啊。
1: 那么这三个不知道，你得知道啊。
0: 我当然知道了。
1: 哦，你说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0: 周瑜他姥姥家呀，姓纪。
1: 姓纪，
0: 纪氏生的周瑜。
1: 啊，
0: 过去女人出嫁一般的不叫名字，姓张就是张氏，姓王王氏，周瑜的母亲是纪氏。证明呢，他姥姥家姓纪。
1: 那么诸葛亮他姥姥家呢？
0: 姓何呀，何氏生的诸葛亮。
1: 这个三国里边全有啊。
0: 有啊。
1: 啊，
0: 有有有。
1: 哪写着呢？
0: 孔明三气周公瑾以后
1: 啊，
0: 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1: 怎么说的呢？
0: 他说：“既生瑜，何生亮？”
1: 这意思是，
0: 既是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是老太太生的诸葛亮。
1: 哥，哎呀，你是狗带嚼子，
0: 这话怎么讲？
1: 胡勒呀！
0: 哎呀，这什么语言
1: 啊？
0: 不堪入耳啊！
1: 还不堪入耳了，假斯文这是。
0: 嗯，
1: 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这句话有。
0: 嗯嗯，
1: 说既生瑜，何生亮？那意思是既生我周瑜了，何必再生诸葛亮，说明周瑜这人嫉妒，这么讲啊。
0: 恐怕你这是错误，我这是正根。
1: 对了，正根全在他那儿呢啊。
0: 嗯，
1: 这是周瑜跟诸葛亮。
0: 对，
1: 那么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0: 张飞的姥姥家姓吴，吴氏生的张飞。
1: 三国里边也有啊？
0: 这三国里没有。
1: 不，你又根据什么呢？
0: 在街上有这么一句俗语
1: 啊，
0: 说这个人他是吴氏生飞。
1: 这是
0: 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嗯，
1: 这个吴氏生飞啊，应该解释成为什么呢？
0: 我这是正根，知道吗？
1: 行，咱们别跟他抬杠了啊。
0: 嗯，
1: 哦，这是三个不知道。
0: 对，
1: 还有一个三个数学家也是你说的
0: 啊？对，
1: 三国里边，
0: 三国里边有三位专门研究数学的。
1: 是啊。
0: 嗯嗯，
1: 头一位数学家是？
0: 头一位数学家就是诸葛亮。
1: 诸葛亮研究什么数学啊？
0: 诸葛亮研究代数。
1: 这事儿咱都没听说过啊。三国里边有吗？
0: 当然有了
1: 啊。
0: 这在三国第46回。
1: 嗯，
0: 这个目录叫用奇谋孔明借箭。
1: 哦，草船借箭。
0: 对
1: 啊，
0: 用20只战船，上面扎上草人，开往曹营。
1: 嗯，
0: 那天正赶上大雾垂江，对面看不见人。
1: 嗯嗯，
0: 曹操认为是偷营劫寨，这时候乱箭齐发，颗颗箭支全多在草人身上。
1: 嗯，
0: 当时诸葛亮跟鲁肃正在船舱里饮酒
1: 啊，有那么个场面。
0: 诸葛亮一估计这时间差不多了。
1: 嗯嗯，
0: 他问水手，
1: 问什么？
0: 怎么样，查查凋零箭够数不够？
1: 嗯嗯，
0: 水手说报，现在已经够数了。
1: 哦
0: 哦，够数了，带回去。
1: 嗯，
0: 带数的，这玩意儿深了，这东西啊。
1: 哦，够数了，带回去叫带数啊。
0: 嗯，
1: 好，你说你真是当代的圣人啊，了不得。好好好。哦，第二位数学家是
0: 曹操
1: 啊，
0: 曹孟德。
1: 研究什么数学？
0: 曹操研究几何。
1: 这二位，一位代数，一位几何。
0: 嗯嗯，
1: 三国里边有啊？
0: 有啊。
1: 啊，
0: 这在三国第48回。这个目录叫《宴长江曹操赋诗》。
1: 哦，
0: 曹操在诗里边谈到这一点。
1: 怎么谈的呢？
0: 他说：“哎，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1: 这意思是？
0: 这是曹操告诉我们
1: 啊，
0: 他这一生没干别的，光研究几何。
1: 这都哪儿的事？人生几何是研究几何啊。
0: 嗯，对，
1: 奇才。
0: 嗯，
1: 第三位数学家是
0: 第三位就是貂蝉。
1: 哦，这是女的。
0: 对
1: 啊。
0: 这在三国第8回， 目录是王司徒巧使连环计。为什么要定这个计策呢？
1: 为什么呢？
0: 就因为董卓专权，群臣对他不满。董卓手下有一员大将吕布、吕奉先。
1: 对，
0: 两个人的关系很密切。
1: 他们是什么关系呢？
0: 吕布是董卓的干儿子，
1: 是干父子的关系。
0: 王司徒略施小计，把自己的歌妓丫鬟貂蝉许配吕布为妻，然后又把貂蝉送给董卓为妾。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就为破坏他们的关系，
1: 给他们制造矛盾。
0: 对，要说貂蝉可真有两下。
1: 是啊，
0: 貂蝉到了凤仪亭啊，她见到了吕布，他跟吕布是这样说的。
1: 怎么说的呢？
0: 貂蝉说，小吕。
1: 对，小吕
0: 你真好，你真乃当代英雄也，我爱你。这是貂蝉跟吕布这样讲。可是貂蝉见到董卓还是这套话。
1: 怎么说的？
0: 董老太师你真好，你真乃当代英雄也，我爱你。就这么两爱不要紧，最后吕布把董卓给刺死了。
1: 对呀，
0: 这说明貂蝉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
1: 他是研究什么数学的呢？
0: 他专门研究三角啊。
1: 三角恋爱。
2: 一起收听过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合说的相声《歪批三国》，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那段《歪批三国》可以算是文哏相声的代表作品之一。哎，下面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文哏的作品，是文字游戏类的。不过这是两位年轻演员后起之秀，张天雷和张硕合说的《双字义》。小罗跟您，咱们一块儿收听。
3: 啊，感谢您各位的掌声，
4: 谢谢。
3: 哎呀，今天是这个兴业相声会馆的相声大会啊。
4: 对，
3: 名家云集，都是著名的相声演员。
4: 是，
3: 作为一个优秀的相声演员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4: 对，
3: 尤其一个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相声演员，那更是难上加难。
4: 那要求更高了。
3: 首先说文化水平要求的非常高，
4: 得有文化。
3: 过去不要求，现在说相声必须得是高学历，
4: 是
3: 有文化底蕴。不过你们这后台就不错。
4: 我们后台怎么样？
3: 他们后台好，好多那个演员，那大腕儿，那都受过高等教育，
4: 带出的氛围也好。
3: 打听过，就说你们这领衔主演
4: 谁呀？
3: 你先就那个小个那何，对，就那个何云伟啊，何云伟老师呢，可能就是属于一个
4: 把何云伟种起来了，你啊，这何云伟怎么这样？
3: 说了小个嘛，小个
4: 太小了，你给人高着点不行吗？
3: 这矮了是吧？
4: 矮了
3: 啊！对，那行，何云伟。
4: 哎，不行，又太高了，这
3: 帽子还帽子啊。
4: 实事求是，
3: 这个度还不好掌握。
4: 对，这也差不离。
3: 差不离，就反正就说这意思吧。何老师。何老师，你别看那个相声说的不错啊。文化而且也特别高，
4: 受过高等教育，
3: 人家是北京上的大学。
4: 对，
3: 北京是著名的一个名牌大学，他上的是这个北京侏儒的民族大学。
4: 不是，你说清楚，是民族是侏儒？
3: 民族大学，
4: 反正要侏儒大学也够条件，反正
3: 民族啊，
4: 民族
3: 对，北京民族大学毕业的。
4: 哎，
3: 好啊，那是好学校。
4: 当然，
3: 那甭说他了，他那个搭档李菁，
4: 李老师，
3: 相声说的好吧？
4: 好啊，
3: 人也名牌大学，
4: 对，
3: 也在北京上的，
4: 是不是？
3: 是这个北京工地大学，对，
4: 工地大学
3: 就是对，
4: 不是怎么毕业考搬砖呢？是怎么的？
3: 不是有这个北工大，北工大怎么？
4: 人是北京工业大学。
3: 哦，工业大学，
4: 北工大嘛，
3: 啊，对，差不多
4: 啊，
3: 这反正好学校，
4: 好学校，
3: 工业大学
4: 是。
3: 他们后台的那个，大才子啊，
4: 什么，
3: 都说有学问的才子，
4: 不是大才子，反正
3: 啊，
4: 大才子，
3: 这就子，对，子
4: 子，
3: 你嫌你，大才子徐德亮
4: 啊，
3: 你这后台这个有文化，
4: 好，
3: 老朋友您都知道，那正经人是北大。
4: 对，
3: 北京大学吧，
4: 这回说对，
3: 大伙儿都熟悉徐德亮，确实人家是北京大学肄业的，
4: 白混了人家啊，肄业干嘛呀？
3: 是怎么
4: 毕
3: 啊？
4: 毕，
3: 对，反正他是那儿毕的啊。
4: 对， 上完四年就地正法了，
3: 嗯，都是有学问的人，
4: 毕业啊，
3: 对，毕业的，
4: 毕业
3: 那毕业的，为什么爱跟你们聊天呢？
4: 咱别逗乐
3: 啊，爱跟你们聊天，哦，因为相声演员啊，知道多，
4: 对，

0: 文人的
1: 啊。
0: 对，这文人脾气还真不错，是不是啊？
1: 什么叫文人脾气不错、啊、
0: 什么叫搞文人的？
1: 不就你说，你不是说相声的吗？
0: 啊，
1: 说相声你搞相声的，我就是文人，我就搞文人的。
0: 不，你别瞎说了啊、嗯、不是，您是搞学问的。
1: 嗯嗯，不认识，反正差不多吧，差不多。嗯，
0: 不是，你别含糊啊。
1: 对对对，就是文化人，懂吗？文化人，哎，对，
0: 您是文化人、就是、
1: 对，文人。
0: 好，我真是瞧不出来
1: 啊。研究的涉猎的东西很多呀，最喜欢的
0: 啊、
1: 嗯、国学。
0: 您还喜欢国学？
1: 传统中国文化咱的最好啊。
0: 好，
1: 咱今儿这么办吧，咱今儿碰上你们这说相声的、
0: 哦、
1: 再加上我这文人、嗯、这个组合啊不轻易问世、
0: 哦、
1: 是不是？咱们这样，咱们跨行业的，咱们搞一次交集。
0: 搞交集，
1: 对不对？嗯，相声员，我文人，
0: 你别说，
1: 咱们来个文字游戏。
0: 文字游戏，
1: 文字游戏，哎、
0: 啊，
1: 你一说相声，我文人，咱游戏一回，行吗？来游戏，
0: 这是什么游戏？这是，这杵着我回头再啊。
1: 文字游戏嘛，我手势加重语气就
0: 不用这手势啊、嗯。那您说咱来什么文字游戏？
1: 嗯，我出个主意吧。文字游戏既然是国学，咱们就玩一这个比较传统的。
0: 好，
1: 传统的文字游戏都是它这个涉猎的比较全面。
0: 什么游戏？
1: 文化比较深，咱们来脆丁壳，好吗？
0: 不是，你也就搞文人去了，你这玩意儿啊，脆丁壳干嘛呀？
1: 那什么，拉火车。那这样吧，咱就啊翻扑克牌比大小，输了剁手指头，行不行？
0: 不是，你这智商也就糟践这上头了。我告诉你，这样我呀，我出个题吧。
1: 那你说玩什么呢？
0: 我出个主意，这样啊、
1: 嗯，
0: 咱真是来文字游戏。这文字游戏有个名字
1: 叫
0: 双字意，听说过吗？
1: 啊，这个还真没听说过，你介绍一下吧。
0: 我说说这规矩啊。
1: 是什么意思？
0: 怎么玩法？
1: 嗯，
0: 这样，咱们说这么一个字。
1: 嗯。哦，说这么一个字，
0: 这一个字拆开了是两个字，
1: 一个字拆开是两个字，
0: 还得找出两样东西，
1: 还得找出两样东西。
0: 这两样东西表面看着可得一样，
1: 这两样东西表面看着还得一样，
0: 还得前言搭后语，
1: 还得前言搭后语。
0: 哎，我出的主意，我先说。
1: 哎，我出的主意，我先说。
0: 你说呀？
1: 你说呀？
0: 那你说，你说，
1: 你说，你说吧。
0: 那又不说，
1: 那又不说，
0: 学我。
1: 学我，
0: 真学，
1: 真学，
0: 学说话可倒霉，
1: 学说话可倒霉。
0: 我不好，
1: 我不好，
0: 这也学，
1: 这也学。
0: 我罪有应得，
1: 我罪有应得。
0: 我明儿枪毙，
1: 我同意。
0: 你这不是，你这怎么不学了？
1: 就在学死台上了吗？
0: 合着就枪毙我一人，感觉、
1: 这个这是玩笑了啊！
0: 咱别逗啊！
1: 你大概意思我是听懂了，但是呢，咱说实在的，头一次玩啊，可能对规则不太熟悉，
0: 还是不大了解。
1: 那你看是不是？
0: 那这样，我先来个样子。
1: 对，
0: 好吗？
1: 对，这样好，你先来个样子，那我呢？
0: 您照着我这来呀。
1: 哦，我按你那来。
0: 对，
1: 这样就好了。
0: 啊、
1: 你先样，你样完，我在后面我也样，好吧？
0: 这俩样，你看啊，什么叫我样完你样？
1: 不是你样子，我也样。
0: 我举个例子。
1: 对，对，就是这个，你表达能力太差，这个人，就这意思。
0: 哦，是这么回事。
1: 来了，我先听听吧。
0: 这样，我先说一个吧，
1: 嗯、
0: 好吧？咱们说一个字，
1: 哪个字？
0: 先说林，
1: 哪个林？
0: 树林的林。
1: 哦，这怎么说呢？
0: 听我说说啊。
1: 嗯嗯。
0: 说林字拆开两个木，
1: 树林的林拆开是两个木字。
0: 对。
1: 好，还得找两样东西啊。
0: 一个样的房梁配房柱。
1: 外观差不多，
0: 嗯，
1: 还说几句合辙押韵是
0: 说一木做房梁，一木做房柱。
1: 好，
0: 你看多清
1: 楚，还得是木头的房梁房都有关系，
0: 听得明白。
1: 好，不错。那我怎么着？
0: 您照我这样来啊。
1: 我照您这样来。
0: 对，
1: 非常简单，
0: 行吗？
1: 张嘴就来，不打奔的。
0: 您来一来。
1: 林子拆开两个木，
0: 是
1: 一样的房梁配房柱，
0: 是
1: 一木做房梁，一木做房柱。
0: 好，
1: 好吧。
0: 这是一个好的 MP3 的，这是啊，
1: 有这么大 MP3 吗？
0: 复读机黑色的还是，你看见没有啊？
1: 什么叫复读机啊？
0: 不是，跟我这一个字儿都不差。
1: 不是，你不是说让我跟你那样子来吗？
0: 你这格式跟我一样，内容得单找去。
1: 你没说清楚啊。
0: 你看这赖我。
1: 嗯，格式一样
0: 啊，
1: 内容不同。
0: 当然了，
1: 得另辟蹊径啊。
0: 没少吃蒜吧你、啊？

0: 对不对、哦、我说一个说一个你不一样的啊，你听听啊，
1: 你说
0: 林子拆开两个木
1: 什么样东西
0: 一样的这个电线杆子配松树，
2: 好吧，
1: 您先等会儿，您等文人，您等您累了啊，
0: 怎么了，
1: 松树跟电线杆子谁都见过，
2: 它不一样，
0: 这怎么，我跟你说这小孩他没赶上，
1: 谁小孩
0: 没见过这个，
1: 你赶上
0: 电线杆子不是现在电线杆子，
1: 什么
0: 现在水泥的，过去电线杆子是老的木头的，木质电线杆子，树也是木头的，一模一样，都是木头。
1: 不不，我不是指那，是木头的电线杆子
0: 啊。
1: 但问题是上面有东西，松树、树枝、树枝、树枝、树叶、树杈，这都有树皮。
0: 哦，
1: 电线杆子不是，
0: 电线杆子呢？
1: 秃的，上面就是电线，所以不一样。
0: 哦，这不一样。
1: 对，
0: 不一样，你着什么急？
1: 我怎么能？
0: 我说我没说完呢。
1: 你
0: 不一样没关系，我给你修理修理。
1: 你这怎么修理、啊、
0: 对，我一修理就一样了，
1: 还能修理，
0: 你听着呀，
1: 您给来来
0: 说，林子拆开两个木一样的这个没安电线的新电线杆子配这个揪了叶砍了枝去了皮的毒皮死松树，
1: 哦，
0: 我说一木做这没安电线的新电线杆子，一木做这个揪了叶砍了枝去了皮的毒皮死松树，
1: 嘿，你是一个修理的家、
0: 哦、哎，对对对，
1: 好好好，
0: 全在这修理上，
1: 这哦，算您找上来了，
0: 这都文化呀，
1: 没关系没关系，我后边还有字儿呢，
0: 还有啊，
1: 咱往后说
0: 啊，你接着来
1: 换个字儿，
0: 再测测我，
1: 铝，
0: 铝怎么说，
1: 听我的啊，
0: 嗯，
1: 说铝子拆开两个口，
0: 双口铝，
1: 对，
0: 两样东西呢，
1: 一个样的淡茶配啤酒，
0: 颜色差不多，
1: 嗯，
0: 还得说两句啊，
1: 说我大口喝淡茶，小口喝啤酒，
0: 这为什么要小口喝酒呢，
1: 主要是啊我个人原因
0: 啊，
1: 酒量不行，大口喝酒我就醉了，
0: 哦，
1: 所以小口喝啤酒，
0: 还得结合实际情况，
1: 你看
0: 那没问题了，
1: 这您能说
0: 吗，你听我，我受你启发了，
1: 铝字
0: 受你启发，马上我下一个，哎，马上水平就高出了一块，
1: 真的，
0: 对你启发，蹭我这就起来了，我这水平蹭就上去了，
1: 是吗，都蹭蹭的、
0: 哎、对，蹭就出来了、
1: 哦、
0: 你听我这个啊，还是铝字、
1: 啊、
0: 铝字拆开两个口，
1: 嗯，找什么东西，
0: 一样的贴饼子配窝头，
1: 您等会儿，
0: 这多好呢，
1: 这人没常识还蹭蹭的、嗯、您别蹭了啊，
0: 怎么了，
1: 先不说这东西一样不一样啊，
0: 啊，
1: 就这话就没有韵呢、啊，
0: 哦、
1: 讲究有车有运没运，
0: 明白，你说我这你说我这词儿我说出来没运，
1: 对呀、
0: 啊、那没关系
1: 啊，
0: 你这思想你太禁锢，
1: 怎么，
0: 你别看我现在没运啊，
1: 哦，
0: 没运，我腾楞一下我就运了，你信吗，
1: 什么叫腾楞一下就运了，
0: 不是，我随便修改一下就有辙运了，
1: 你怎么修改，
0: 因为你是用普通话来理解的，
1: 你呢，
0: 我要用我们地方老家话说出来就有运了，
1: 那您老家是哪儿啊，
0: 老唐山呢，
1: 哦，这能说吗，
0: 哎，你听咱这个，
1: 你给说一说，
0: 铝是吧，铝字拆开两个口，
1: 什么味儿啊，这是
0: 一个样的这个铁饼子配窝头，
1: 真够切的啊，
0: 怎么运没运，
1: 是
0: 运了
1: 运了 啊, 啊，但是这个两样东西不行，
0: 不是，怎么又挑毛病呢，
1: 不是挑毛病的，人各位都理解
0: 啊，
1: 你像这铁饼子
0: 怎么了，
1: 扁的圆的上面有搁着、
0: 嗯、
1: 窝头呢上面一个尖底下一个窟窿，这两样东西根本就不一样，
0: 哦，就外形不相似，
1: 对，
0: 那你着什么急，
1: 怎么，
0: 你说我修理修理啊，
1: 这还能修理，
0: 当然能修理了，
1: 你怎么修理，
0: 张嘴就来啊、嗯、说铝字拆开铝对，老家伙
1: 啊，
0: 铝字拆开两个口，
1: 好，
0: 一个样的这个结了嘎子的铁饼子配这个去了尖堵上眼排扁了沉长了的窝头，我是大口吃这个结了嘎子的铁饼子，小口吃这去了尖堵上眼排扁了沉长了的窝头，
1: 噎死你就完了啊，
0: 唐山出文人啊，知道吗，唐山特产文人的，
1: 别问谁说唐山特产
0: 啊，
1: 你啊甭骄傲，我跟您说呀、啊、
0: 怎么了，
1: 答上两个来算什么呀，
0: 还得
1: 后边还有字儿，
0: 后边还有啊，
1: 而且是越来越难，你
0: 我听听你这字儿是什么，
1: 这字好写可不好说，
0: 叫
1: 二
0: 什么，
1: 二
0: 好，这字不错，
1: 你看
0: 不错，他而且他说这他有优势，你本命数，他这是
1: 你本命数才二呢，
0: 就说这字好，
1: 这字好吗，
0: 说吧，
1: 你不一定说得上来、
0: 啊、二说吧，
1: 听我
0: 二
1: 你二说说二，
0: 你说吧，你说
1: 二啊，厅长，说二字拆。

0: 两个一，
1: 嗯，
0: 一个样的芦柑配蜜橘。
1: 哦，
0: 说一天我吃芦柑，一天我吃蜜橘，
1: 这算说完了。
0: 两样东西一样，
1: 这就该我了。
0: 当然了，
1: 没问题啊。
0: 你行吗？
1: 二字拆开两个一，
0: 嗯，
1: 一样的骡子配叫驴，一天骑。
2: 你等会儿。
1: 我这胯都快闪着了。
0: 什么什么玩意儿说的这是？
1: 怎么了？
0: 骡子叫驴，那个能一样吗？骡子大驴小啊。
1: 哦，你说那骡子大驴小，
0: 表面看起来跟你一样，
1: 这你着什么急啊？
0: 怎么？
1: 你着我修理修理啊？
0: 你还能修理？
1: 当然可以修理，
0: 怎么修理
1: 什么都能修理啊！说这二字拆开两个一，
0: 嗯，
1: 一样的这个不得点小个的骡子配那个老么大个的叫驴，
0: 嚯！
1: 哎，我一天骑这个不得点小个的骡子，一天骑那老么大个的叫驴，
0: 好，这
1: 好不好？
0: 这个头也蹭蹭的，
1: 哎、
0: 哦，
1: 就
0: 听我这个啊。说二字拆开两一，
1: 嗯，
0: 一个样的精米配稻米，说一天我吃精米，一天我吃稻米。
1: 嗯，听我这个啊。
0: 你这个
1: 二字拆开两一，
0: 嗯，
1: 一样的马褂配大衣。
0: 不，我还得拦你。
1: 你老拦我呢，
0: 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了。
1: 怎么了？
0: 马褂短，大衣长啊，这怎么办呢？
1: 就不一样是吧？
0: 当然不一样。
1: 我修理修理。
0: 你怎么修理？
1: 你别着急，我修理修理。
0: 嗯、你说，
1: 二字拆开两一，
0: 嗯，
1: 一样的这个加肥加大的马褂啊，配这个缩了水的变小了的大衣。哎，我一天穿这加肥加大的马褂，一天穿这缩水变小的大衣。
0: 呵，你真有辙啊，老能修理上来。
1: 都一样
0: 的。听我的，二字拆开两一，
1: 嗯，
0: 一个样是黄花鱼配大王鱼。说一天我吃黄花鱼，一天我吃大王鱼，
1: 这水产啊。
0: 对
1: 啊，二字拆开两个一，
0: 嗯，
1: 一样的泥鳅配鳝鱼。
0: 哎，
1: 我修理修理，
0: 哎，去，
1: 你别着急，我还没说，我还修理呢。
0: 啊，对，我把这茬吧。
1: 对，我得修理修理。哦，
0: 怎么修理？
1: 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这个长的泥鳅配这短的鳝鱼。一天我吃长的泥鳅，一天我吃短的鳝鱼。
0: 听我的，
1: 一样的。
0: 二字拆开两个一，
1: 嗯，
0: 一个样的吃饭配米稀。
1: 嗯，米稀是什么意思啊？
0: 米稀是日语，但是我不爱说日语，我也不会啊。就是为了赶这折。
1: 哦，明白了。米稀，
0: 哎，
1: 对，行啊你。
0: 你看，
1: 我可没想到这演员日本话也会啊。
0: 会点吧。
1: 日本话还真好啊。
0: 你看，
1: 你是日本话大王吧？
0: 没有那八啊。
1: 啊，对，是这意思。
0: 前面有俩大王
1: 子，吃饭配米稀，
0: 是
1: 配米稀。然后怎么说？
0: 说一天我吃饭，一天我米稀。
1: 哦，都是吃饭的。
0: 你行不行？
1: 我没问题啊。
0: 你说你，
1: 我待会张嘴就来。
0: 嗯、
1: 二字拆开两个一、
0: 啊，
1: 一样的烤鸭配烧鸡。
0: 我必须拦你了。
1: 你拦我好几回。
0: 我忍半天了。
1: 干嘛呀？
0: 烤鸭烧鸡，你懂吗？
1: 什么呀？
0: 烤鸭个大
1: 啊，
0: 烧鸡个小。那鸭子是扁嘴，有鸭脯；鸡是尖嘴的，有鸡爪子。
1: 全
0: 知道吗？
1: 全都不一样是吧？
0: 够一样，
1: 全都不一样，你着什么急呀、啊？对不对？
0: 啊，修理修理，
1: 对，就一修理就完了嘛，能就是费点劲，这费点劲啊。
0: 我听听
1: 啊，说二字拆开两个一，
0: 嗯，
1: 一样的这个，卡了头剁了爪的小烤鸭，配这个卡了爪剁了头的大烧鸡。一天我吃这个砍了爪剁了头的小烤鸭，一天我吃砍了爪剁了头的大烧鸡。
0: 你全给剁了人家啊！
1: 乐意。
0: 我的，
1: 嗯，
0: 二字拆开两个一，
1: 嗯，
0: 一个样的游泳衣配比基尼。
1: 不，你等。
0: 对，
1: 您这日本话又出来了啊！
0: 你管这叫日本话呀？
1: 这比基尼是什么？又是
0: 三点式？什么都不懂啊？
1: 就那个那个哦，有那招贴画。就有那个有沙滩穿女士那个是吧？
0: 啊、
1: 女的穿那三角，哈，你早那么说我懂，我家大挂历好几本了，都是那个，老多了，资料盘那么高，我对，你说我爱听，
0: 你不是本事，你倒盘的吧？你是啊？
1: 我就说我见过，
0: 你到底干什么的？
1: 我见过这个，别以为我没见过
0: 哦，
1: 对不对？
0: 好，那你听我的啊，
1: 嗯、你接着说，
0: 二字拆开两个一，
1: 嗯，
0: 一个样的游泳衣配比基尼，
1: 嗯，
0: 说一天我穿游泳衣，
1: 嗯。
0: 一天我穿比基尼，豁出去了啊，豁出去了。对，
1: 那是变态，是吧？好，
0: 你少说这个啊！
1: 我说
0: 你都看那么一摞了，你还说我，你这。
1: 但是我看那么一摞，跟你这不，你这遮得住吗？你关键这东西好多，他 他是不是
0: 哦对了
1: 你有点累得慌吧
0: 这型号适合你
1: 那个啥、啊、
0: 你来吧啊
1: 这路人他叫成心
0: 哦
1: 这叫挤了人
0: 嗯
1: 我那么大文化他跟我较劲
0: 你少说文化
1: 来两番都要外国话
0: 嘿
1: 都有外语你以为我不会说外语
0: 你会吗
1: 张嘴我这外语你都没听过
0: 你说一说
1: 听咱这外语啊、
0: 嗯、
1: 二字拆开两个一、
0: 嗯、
1: 一样的你好配 blasji
0: 什么玩意儿
1: 听过吗
0: 不什么
1: 外国话问好你好的意思
0: blasji
1: 听过吗
0: 没有
1: 听知道哪国话吗
0: 哪国话
1: 不知道就算了啊知道别打听别打听不知道算了、啊、
0: 不让问呢
1: 哎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你好配 blasji
0: 嚯
1: 一天我说你好一天我说 blasji、
0: 嗯、说
1: 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一二三四五六七配哆来咪发嗦拉西、
0: 啊、
1: 一天你说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嗯、
1: 一天我说哆来咪发嗦拉西、
0: 哦、
1: 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汽车配滴滴一天你去开汽车、
0: 啊、
1: 一天我去开滴滴、
0: 啊、
1: 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跑肚配拉稀一天你跑肚一天我拉稀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倒霉配崴泥一天你倒霉一天我崴泥、
0: 啊、
1: 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孝衣配寿衣一天你穿孝衣、啊、一天你穿寿衣
0: 全是我呀
2: 共同收听过刚才张天雷、张硕合说的相声《双字义》，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世界已痛吻我，我却听见灵魂深处温柔的回响。每道裂缝都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每场离别都藏着重逢的伏笔。我们不过是时光长河里的浮游，却得以在偶然的涟漪中窥见永恒。那些破碎的、遗憾的、未完成的，终将被岁月酿成琥珀，在记忆深处流转微光。生命馈赠的从来不是答案，而是让我们学会在迷雾中起舞，于无常里种植玫瑰。当喧嚣归于沉寂，我听见心底最清澈的旋律，那是世界赠予的伤口开出的第一朵莲花。

当世界喧嚣如泡沫浮散，唯有你的轮廓在暮色中愈发清晰。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思念如星辰坠入海底，沉溺成无人知晓的珊瑚森林。爱是穿越荒漠时紧攥的指南针，是千帆过尽后仍愿重写的相遇脚本。宇宙坍缩成你眼里的微光，我甘愿困在时光皱褶里，把每句未唱完的絮语都酿成最虔诚的哑谜。命运不过是我们共同呼吸的尘埃，却折射出永恒的红泥。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烟火绽开的刹那，仿佛所有未说出口的缱绻都被点燃，化作漫天坠落的星子，照亮并肩走过的长街。歌词里流转的晚风，裹挟着薄荷味的心事，在蝉鸣渐弱的时刻，让回忆成为掌心融化的雪花。我们终究在夏夜尽头读懂了刹那间永恒的悖论，那些熄灭的花火，原来早已在眼底种下永不褪色的银河。最后一簇光坠落时，才发现告别也可以是盛大的重逢。
5: 你

那些来不及说破的遗憾，是岁月打磨出的珍珠，用疼痛裹着晶莹的温润。我们总在灯火阑珊处回望，却发现当时以为的沙粒早已在心底长成了星辰。单依纯的嗓音穿行在字句间，如同指尖拂过褪色的琴键，惊醒沉睡在旧信封里的叹息。原来生命中最珍贵的，恰是那些被泪水浸润的瞬间，在暗处悠悠发亮，成为支撑我们穿越荒原的微光。

在胸腔深处化作无声的潮汐。我们曾在荆棘路上赤足狂奔，伤口结痂成琥珀，封存着倔强的光芒。黑夜总爱吞噬守望者的眼睛，却不知有些火种早已渗入骨髓，在每一次心跳时迸溅出黎明。当孤独的回声穿透时空，我听见碎裂的琴键重新歌唱。原来所有陨落的黄昏都在为破晓时分的蝶变积蓄能量。

0: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土坡上的狗尾草，用质朴的笔触勾勒出乡野间倔强的生命力。风中摇曳的狗尾巴草，像是被岁月遗忘的童年影子。狗儿要听狗儿歌，大黄下雨要回家。小狗雪地画梅花，那个方向就是家。我们一生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但是能真正在我们心间留下印记的不多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光土地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

0: 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

0: 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5: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6: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0: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9: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 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

0: 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3: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2: 已经反超日本队。
3: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2: 拉开了
3: 半个身位，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4: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铎、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2: 金牌，
3: 金牌了，
2: 85.065分，张伯恒战胜。
4: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5: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5: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

0: 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万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5.78 美元，跌 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34 美元，跌幅为 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农历的8月12。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滨州梨、滨州苹果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发布会暨中国水果健康种植核心区战略计划启动仪式在西安举行，市委书记陈家宝、市长尚小刚出席推介会，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滨启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深耕新型显示材料，滨州凯翔宏泰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李健报道。9月21日，我市在西安举行滨州梨、滨州苹果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发布会暨中国水果健康种植核心区战略计划启动仪式。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江宝奇、省果业中心副主任杨建伟出席，市委书记陈家宝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做专题推介。陈家宝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滨州坚持把果业作为促进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柱产业，加快果园更新换代，推广新优品种，引进科学管理技术，健全完善产储销全链条产业体系，果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滨州将以这次活动为新起点，树牢为国人种好果、为健康种好果理念，进一步做优品质、做强品牌、做大市场，诚邀各方朋友来滨州体验采摘乐趣，品尝滨州果香，打卡罗甸市园，感受自然馈赠，沐浴市廊风光，品味古滨美食，共赴一场秋天的约会。尚小刚在推介中说，滨州果品种植条件好，平均海拔1108米，昼夜温差大，富含钾、钙、镁等多种微量元素，是全国最佳的梨、苹果优生区之一。滨州果业发展势头好，全市现有果园35万亩，有机认证突破4.6万亩，贮藏能力达到20万吨，新增果品出口认证基地2个。滨州各类果品口碑好，滨州梨已有1000多年栽培史，滨州苹果曾荣获全国优质苹果金奖，滨州大劲枣素有8个一尺、10个一斤的美誉。罗甸市园火爆出圈，6次登上央视、国家地理、陕西日报等媒体纷纷报道。记者张磊。
1: 滨州梨、滨州苹果是我市久负盛名的特色果品，今天这场活动呀，将进一步擦亮两大特色水果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启动中国水果健康种植核心区建设，通过标准化种植、品牌化运营，把滨州优质果业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持续赋能乡村振兴。
0: 西安市市民唐植。
2: 今天过来了以后，看到滨州这个苹果，这个品种是越来越丰富，尝了几个品种，感觉这个口感比原来的咱们的老品种，像富士了，还有秦冠，这个口感都好。就是希望咱们滨州这个苹果能发扬光大，就是把这个品种、这个面积的品种推广得越来越多。我们让我们消费者也能感受到滨州苹果这个美味口感。
0: 副市长魏刚为授权企业颁牌。活动现场还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共有6家企业完成合作签约，签约资金达5000万元，为滨州果业产业链延伸、市场拓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中国果品流通协会副秘书长王晶晶、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胡俊鹏、咸阳市政府副秘书长高翔、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武天娇、市园艺站站长扎养良、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教授马文哲及有关媒体、企业、果商代表参加。本台记者李喜报道。9月20日，我市召开全域旅游安全及服务保障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并讲话，副市长伊丽娜安排2026年滨州市全域旅游安全及服务保障相关工作。王斌要求 各镇街道。

0: 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增强做好旅游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层层压实责任，聚焦景区景点、道路交通、食品药品、消防设施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以扎实的工作成效保障全市文旅市场安全有序。本台记者王雪报道。9月21日，我市召开市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部署及业务培训会，传达落实陕西省咸阳市换届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全市市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各项工作，并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春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亚丽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樊晓峰参加。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精细做好选民登记、代表提名、投票组织等重点工作，持续优化代表队伍结构，依法保障广大群众及流动人口民主选举权利。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扎实开展政策宣传和业务指导。要严守换届纪律红线，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坚持纠治换届不正之风，从严查处干扰破坏选举的各类违法行为，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确保全市市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依法依规平稳有序圆满完成。会议特邀省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马雅春做专题授课，开展为期半天的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业务培训，全面提升全市换届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和实操水平。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宾启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深耕新型显示材料，滨州凯翔宏泰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本台记者杨帆、赵亚婷报道。陕西凯翔宏泰滨州显示材料生产基地项目抢抓工期，有序推进设备安装与联动调试。该项目建成后，将填补西北地区高端 OLED 材料生产空白，助力显示材料国产化替代。陕西凯翔宏泰滨州显示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由西安凯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规划建设年产15吨柔性显示材料生产线和200吨中间体材料生产基地，配套建设生产车间、仓库、综合大楼等工服设施。企业依托自主研发的 OLED 材料合成技术，生产16种 OLED 系列产品，产品纯度高、稳定性强，可应用于折叠、弯曲等新型显示设备。项目产品已经和京东方、TCL 华星等头部面板厂商达成合作。项目2025年2月开工建设，当前1号车间已完成设备安装，正在开展设备联动调试，目前已经进入试生产阶段。2号车间加紧推进工艺电气管道配管施工，预计10月底进入调试生产阶段。陕西凯翔宏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小良：
1: 我们主要做这个 OLED， 就有机发光二极管的这个，它主要是第三代这个新型的显示材料，它现在目前主要用于这个穿戴手机、iPad 还有车载等中小尺寸。在这个主要是一个，就是它的有这个优点在哪呢？就是它是对移动设备就是比较好，它是耗能比较低，它是自己发光的，就通电以后它自己就发光了，啊，我们主要做这个发光材料的一个中间体。目前这个行业啊，现在就处于一个第三代的一个这个显示材料，它目前正在这个市场这个占有率它逐渐在渗透。现在是你看这个苹果，现在华为，现在笔记本现在已经都在用，咱们国内这个高端的新能源车上它都在用这个显示屏幕，所以它这个发展前景还是非常好的。
0: 项目落地滨州，

0: 依托当地良好的产业基础，在建设过程中得到地方政府全方位服务保障。陕西凯翔宏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小良：
1: 咱们滨州这个营商环境是非常好，从我们你看，我们项目是从去年这个2月份拿到地以后，我们6月份进咱们这个进场，然后地基处理，到目前这个9月份已经开始这个试生产了，所以整体这个手续的办理到整体这个进程啊，就政府这一块是全程帮着我们推进的。
0: 据了解，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年产值可达6亿元，上缴税收50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150个。项目投产后，将补齐滨州电子化学品产业链关键一环，填补西北地区高端 OLED 材料生产空白，带动区域化工电子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新型显示材料国产化替代。通讯员周杰报道。9月17日，水口镇机关党支部开展助农秋收党员先行主题党日活动，以党建红护航丰收黄。活动现场，党员干部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投入秋收劳作，大家两人一组掰玉米，三人一队装袋搬运，个个干劲十足。田间地头回荡着玉米叶的刷刷声，装袋搬运的砰砰声和党员干部的鼓劲声。劳作间隙，党员干部们化身安全宣传员，围绕秋收农机作业、粮食运转、栈道晒粮等重点事项，开展全方位宣传引导，向农户普及农机操作规范、田间防火禁烧、秸秆科学处置、农用车安全运输等安全生产常识，引导农户摒弃侥幸心理，自觉规避各类安全风险，同时耐心提醒农户做好粮食仓储保管、农机停放管护，全力保障秋收生产安全平稳有序。水口镇机关党支部这次主题党日活动，把党建实践、助农服务、安全宣教有机融合，既是一次为民惠民的暖心实践，也是一堂锤炼党性的生动党课。党员干部用汗水践行初心使命，助力秋粮颗粒归仓，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水口镇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助农志愿服务，让鲜红党旗在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助农惠民一线高高飘扬。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滨启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深耕新型显示材料，滨州凯翔宏泰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本台记者杨帆、赵亚婷报道。陕西凯翔宏泰滨州显示材料生产基地项目抢抓工期，有序推进设备安装与联动调试。该项目建成后，将填补西北地区高端 OLED 材料生产空白，助力显示材料国产化替代。陕西凯翔宏泰滨州显示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由西安凯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规划建设年产15吨柔性显示材料生产线和200吨中间体材料生产基地，配套建设生产车间、仓库、综合大楼等工服设施。企业依托自主研发的 OLED 材料合成技术，生产16种 OLED 系列产品，产品纯度高、稳定性强，可应用于折叠、弯曲等新型显示设备。项目产品已经和京东方、TCL 华星等头部面板厂商达成合作。项目2025年2月开工建设，当前1号车间已完成设备安装，正在开展设备联动调试，目前已经进入试生产阶段。2号车间加紧推进工艺电气管道配管施工，预计10月底进入调试生产阶段。陕西凯翔宏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小良：
1: 我们主要做这个 OLED， 就有机发光二极管的，这个它主要是第三代这个新型的显示材料，它现在目前主要用于这个穿戴手机、iPad 还有车载等中小尺寸。在这个主要是一个，就是它的有这个优点在哪呢？就是它是对移动设备就是比较好，它是耗能比较低，它是自己发光的，就通电以后它自己。

0: 就发光了啊。我们主要做这个那个发光材料的一个中间体，目前这个行业啊，现在就是处于一个第三代的一个这个显示材料，它目前正在这个市场这个占有率它逐渐在渗透。现在是你看这个苹果，现在华为，现在笔记本现在已经都在运用，咱们国内这个高端的新能源车上它都在用这个显示屏幕，所以它这个发展前景还是非常好的。
1: 项目落地滨州，依托当地良好的产业基础，在建设过程中得到地方政府全方位服务保障。陕西凯翔宏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小良：
0: 咱们滨州这个营商环境是非常好，从我们你看我们项目是从去年这个2月份拿到地以后，我们6月份进咱们这个进场，然后地基处理，到目前这个9月份已经开始这个试生产了，所以整体这个手续的办理到整体这个进程啊，就政府这一块是全程帮着我们推进的。
1: 据了解，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年产值可达6亿元，上缴税收50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150个。项目投产后，将补齐滨州电子化学品产业链关键一环，填补西北地区高端 OLED 材料生产空白，带动区域化工电子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新型显示材料国产化替代。通讯员秦修齐报道。今年以来，城关街道以社区治理提升年为契机，锚定精细化治理目标，创新推行1253工作机制，同步打造星月市党建服务、滨城管家线上平台等特色品牌，着力破解社区管理难、力量下沉不深、响应速度不快等问题，走出了一条从管得了到管得好的治理新路径。组织重塑一盘棋，治理底座更坚实，坚持村居分治、便民适度原则，将原有超大社区科学拆分，新设公流、北城等6个社区，使12个社区平均管辖户数从8000户降至约4000户，管理半径大幅缩减。同时，搭建街道、社区、小区、楼栋4级组织体系，成立小区党支部79个，业委会91个，群众文化社团24个，选配楼栋长367人，小巷管家88人，全面摸清辖区4.78万户、12.14万人的基础信息，精准标记特殊群体4042人，依托星月市党建服务体系，累计开展了47场红色服务集市，并推出了160余场次便民活动，包括窗帘行动、幸福来敲门、七彩课堂等。网格赋能一张网，治理触角更灵敏，将城区13.53平方公里精细划分为112个服务网格，构建社区网格长加专职网格员加楼栋长加小巷管家4级联动队伍，明确走访巡查、政策宣讲、民情收集、矛盾调解、隐患处置5大职责。2222名在职党员完成社区双报到，按专业特长编组下沉网格，组建19支志愿服务队，推行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党员接单服务模式，建立小市楼栋条、大市网格处、南市街道统的分层处置机制，真正实现力量在一线集结、问题在源头化解。街巷标识一张图，治理坐标更精准，针对城区巷道门牌缺失、地址混乱等历史遗留问题，城关街道统筹实施主要巷道、支巷道及小区住户的名牌和门牌标准化更新，覆盖206条主巷道、570余条支巷道、3606户住户及186个居民小区，同步完善自建房等建筑基础信息档案，夯实以房管人数据底座，为入户走访、隐患排查、应急救援等方面提供了精准的数字地图。数字赋能一平台，治理响应更高效。8月18日，城关街道自主研发的滨城管家线上小程序正式上线，搭建马上说加马上办快速响应通道，群众只需扫码即可提交诉求、上传佐证、查询进度， 后台实现受理、转办、处置、回访、消耗全流程闭环管理，上线仅半个月，已接收群众诉求85起，全部快速受理、分类处置，形成了街道加村社区加网格员三级可管理可督办的工作链条，让民意收集、零时差、问题解决不过夜，安全体检一常态，治理防线更牢固。每月15日被定为固定安全体检日，网格员、物业人员、在职党员、商户代表齐上阵，对楼道堆物、飞线充电、消防燃气等隐患开展拉网式排查，并推行隐患随手拍、积分激励制度。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安全体检102次，整改各类隐患617处，整改率达99.6%。严格执行每日网格巡、每月集中查、每季度应急演练制度，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7: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6: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7: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莫名其妙地长胖了，身体变差了，脾气也变得暴躁。我们一般习惯从饮食和运动上去寻找原因，却恰恰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十日不醒，一天熬夜不睡觉，往后的十天都感觉自己昏昏沉沉，精神不济。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经过一天的劳作之后，身体急需补充能量。一个好的睡眠是恢复身体、休养身心的最好方式。李开复曾经在总结自己的抗癌历程的时候说，患病之后才明白睡眠的重要性，我给身体的第一项承诺与改变就是好好睡觉。年轻时，李开复是同事口中的铁人，靠吃咖啡因药丸抵抗疲倦，凌晨三点还在回复邮件激励员工。每天少睡一小时，人生就多活1/24。这句话是他常和同事说的人生格言。但是患病之后，每天晚间的10:30之前上床，保证7个小时的睡眠，成了他的作息铁律。叔本华说，人类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身外之物。身体对每个人都是公平且诚实的，你呵护它，它便会善待你。曾经武汉有一位103岁的婆婆治愈出院了，仅仅6天她的身体便恢复了正常。医生说，这与她本身身体素质好，没有太多基础病有很大的关系。网友都羡慕不已，如此高寿，身体竟然没有什么大毛病，真的很少见。而这些大部分都归功于她规律的作息习惯。英国睡眠协会曾经做过一项实验，他们邀请志愿者连续5天分别体验每天只睡6小时和每天睡8个小时的作息时间。虽然大家都知道熬夜会让人精神变差，但是实验结果还是让所有人为之震惊。只睡6个小时的志愿者，皮肤因为缺乏睡眠不再有弹性，皱纹的数量上涨了45%，黑斑数量上涨了13%，眼睛变得暗淡无神，整个人看起来衰老了10几岁。熬夜，看起来你好像赚到了更多的时间，实际上却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日益受损的身体，萎靡不振的精神，低下的工作效率，如此，你又谈何享受人生呢？如果生命是一场旅行，那么睡眠就是让你好好休息之后，有更好的心情和更强的体力去看更美的风景。睡前放空一切，醒来万事可期。好好睡觉就是爱自己最好的方式。非常喜欢北宋理学家程颢的一句词，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已日红。一个人心境悠闲，面对任何事情都从容不迫，不慌不忙。睡眠充足，即使在匆忙的早晨，也有闲情去欣赏红日照东窗的美好。你的睡眠状态决定了你的心境。作家林清玄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郁郁寡欢，总是无缘无故的发脾气。他上山请教禅师，禅师一句话就点醒了他：该吃饭时吃饭，该睡觉时睡觉。充足的睡眠是身体健康的保障，更是乐观心态的土壤。晚清重臣曾国藩年轻的时候，经常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他的脾气也很暴躁，时常心直口快，得罪了不少同僚。咸丰7年，曾国藩向皇帝要官，不成，反遭罢免。父亲又突然在家乡去世，愕然、愤懑、悲伤、郁闷，各种情绪积压在心头。不到1个月，他就从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变成了瘦弱不堪的小老头。家人寻遍名医无果，无意间曾国藩得到了碧云观丑道长点拨：心可静，气可定，万愁尽释。曾国藩幡然醒悟，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他的修身之道当中有记载，眠食有恒及洗脚二事，心刚躬行之40余年，于意学行7年矣。长时间坚持早睡早起，让他的气色变得越来越好，心态也更加稳定。后来二次出山，顺利平定太平天国，又得到了朝廷的重用。曾国藩说，早起可以振奋精神，能够坚持早起的人一般都会早睡。良好的作息给身心带来的愉悦的感受，也是一个人源源不断的自信来源，良性循环的人生从此打开。杨绛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写道，人生实苦，终其一生我们都要不断的修炼灵魂，完善自我。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们要有重塑生活的能力，睡觉便是最好的方式。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

每天九点准时就寝，早上四五点起床写作。他的作品遍及世界各个角落，70岁还保持着罕见的少年感。好好睡觉让他活出了属于自己最好的状态。出演爆火电视剧《人世间》的演员宋佳，虽然已经40多岁，但是状态和身体一直很好，演技和实力也让人钦佩。他在某档节目当中坦言自己保持饱满工作状态得益于好的睡眠习惯。他睡觉的时候从不把手机带进卧室，睡前不看手机，不玩游戏，不看资讯。正是因为这些好习惯，保证了好的睡眠质量。睡眠革命当中说，一个真正厉害的人会主动控制自己的生活节奏，提高自己的睡商，如此才能永远以积极的心态应对工作和生活。人活着最怕的是日夜颠倒，浑浑噩噩，生活若荒芜，灵魂也跟着干涸。人只有控制好自己的睡眠，才能把控好自己的人生。培根说过，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有病的身体则是灵魂的囚牢。好好睡觉可以富养我们的身体，平和我们的心态。愿你我都能好好睡觉，修炼自我，面对世事磨难不慌不忙，活出丰盈通透的一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前段时间在网上看过一个问题，人到中年最好的养生方式是什么？有人提炼了一个九字真言，不透支，不苛求，不比较。确实，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应当学会对生活有所取舍。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分享什么是中年人最好的养生方式。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问题，一个人痛苦的根源是什么？有个高赞回答说，内心总住着一个严苛的法官，事事以完美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一旦达不到就会焦虑失衡，陷入极大的内耗。主持人白岩松在他32岁那年已经在央视大展拳脚了，但凡是大型节目的舞台，总少不了一束属于他的聚光灯，也因此他对自己呢有了更高的期待。那时他身兼数职，既要参与体育、娱乐、新闻等多个领域的节目录制，同时还是三个栏目的制片人。工作中他对自己的要求特别严苛，偶尔一点小失误他会自责好多天，某件事儿稍微有点不如意，他都会把整个环节推倒然后重来，不断的自我鞭笞，奋力精进，的确让他成为了别人眼中完美的主持人。但他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象中的快乐，白岩松开始大把大把的掉头发，身体也状况频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让他不得不选择停工一年。那一年他放下工作，每天静心阅读，向内观省。他说，在梳理自己人生的过程中，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毁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让他追求完美。所谓物极必反，太用力的人走不远，过于追求完满，生活反而会漏洞百出。我想起曾经在网上看过的一篇帖子，因为常年对自己极度严苛，过重的精神压力让作者在40来岁的年纪就确诊癌症晚期。回忆起自己的前半生，作者说了一段让人很心酸的话，以前我是那种把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过得十分清楚合理的人，我要求自己面面俱到，我从不浪费时间。但现在如果能够让我再活一次，我将不再刻意追求完美，不再那么残忍地逼迫自己，我会处事糊涂一点，不再那么精明，我会多休息，学会随遇而安。人到中年才明白，过日子不需要那么盛大的仪式，幸福的真谛在于内心的自足与坦然。人生如戏，不必苛求自己的演出完美无缺，到达不了的高山远远的看看也好，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坦然放弃，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放弃追求完美的执念，与平凡的自己握手言和才是成熟。作家阿和曾经写过老马的故事，几年前老马入职了一家新公司，为了能够尽快地融入同事，但凡有饭局他都会积极参加，一些新认识的客户他也会有事没事的就约个饭。那几年里，老马每周至少都有3场饭局，每次都要喝到深夜才散场，有时兴致来了还会喝到凌晨。日子久了，他的钱包瘪了，家里妻儿的怨气多了，他的身体也跟着垮掉了。

因为常年喝酒，他不仅被查出三高，还有严重的痛风。后来的他因为身体原因换了份闲散的工作，原先的同事很快变成了通讯录里的一串数字，更别提那些他用心维护的客户了，原先不过是跟着他白吃白喝罢了。毕竟在客户们的眼里，靠谱和专业才是王道。混到中年，依旧一事无成，还落了一身病的老马这才明白，之前的一个个局不过是一场场虚假的热闹。为什么说老马的故事呢？因为生活当中，老马这样的人其实无处不在，他们或为了交情，或为了面子人脉，混迹各种饭局酒局，喝到最后只剩满心委屈的家人和逐渐走下坡路的身体。人到中年才开始明白，养生首先是从戒掉无意义的社交饭局开始的。一名主持人还曾经在他的一档节目当中提及，自己很多的朋友都是夜猫子，经常半夜三更的组饭局。他说自己年纪大了，折腾不起，所以呢，经常拒绝朋友的邀约。朋友们呢，也表示理解，不会强行的拉他参加不喜欢的局。远离了酒局的他，不仅没有失去朋友，身体和生活都变得更好了。三四十岁的我们早过了在饭局上证明自己靠酒局来维持关系的年纪了，在乎你的人不会因为你少喝一次酒就疏远你，认可你实力的人也不会因为你没参加某次聚会就低看你。人生下半场，只有身体是你长久的伙伴，家人是你身后的港湾。人到中年才明白，最好的养生其实是断舍离，戒掉无意义的社交，舍去追求完美的执念，放下与他人的盲目比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的是睡得好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以及中年人学会断舍离。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武汉这座城市在著名女作家池莉的笔下是这样的，在无杂如迷宫般的大街小巷里也不会迷路，关键时刻屏息静气地嗅嗅长江水的气息，听听轮船的汽笛声，我就可以知道自己在这个城市的大概方位。我父亲去这类的标准美食圣地的地方，有太多当地城市的味道珍藏在每一个思乡人的心头。木兰天池位于黄坡区石门镇，由飞瀑、溪潭、怪石、奇木等构成的自然景观多达200处。在自然景观中最为有名的是天池峡谷当中的上八潭、下三潭、叠穴溪等，这里的风光特点与九寨沟、庐山有一些相似之处。木兰天池是山中的一个水库，里面山清水秀，森林密布，夏季的气温比市区要低，适合避暑。